0: 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6: 早安，我是唐玲，
7: 我是小天，
6: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8: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9: 嗯，不错不错。
8: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0: 来啦，我们一起出发哈！早上的8:07，这里是早听天下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嗯，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0: 啊。嗯，我们就是
11: 零添加组
10: 合。早间呢，和大家一起出发在路上啊。那接下来呢，来到我们节目的下一个话题哈，来到热搜导航，我们先来聊一聊啊，这个目前呢，价格啊跌到手机价啊，人形机器人真的能够走进寻常百姓家吗？
0: 热搜导航。
11: 最近呢，所有人都在考虑啊，人形机器人呢、啊，最大的一个价格的，就是开始走低了啊。之前一台可能动辄几十上百万啊，很多人呢不敢想象。现在呢，很多的机型干到了万元级别啊，2-3万的机型呢有很多。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机器人的时代是不是马上要来到了，要走进千家万户了呢？
10: 啊，这热度呢确实啊空前高涨啊。国产供应链全面打通之后，量产速度爆发式增长，成本断崖式下跌，靠着手机、新能源汽车、无人机三大成熟供应链复用零件啊，国产人形机器人把硬件成本压到了全球最低，也让这个曾经的高科技奢侈品第一次进入了普通人的视野。
11: 嗯，但这里得说一句大实话啊，现在便宜并不代表着好用，更不代表着能家用啊。目前网上所有的那种炫酷翻跟头、跑跳、精准抓取啊，基本都是在实验固定的场所提前编程、反复调试出来的展示效果，跟真实的家庭生活呢，你可以理解为完全是两码事儿啊。行业内部有个很统一的共识，说现在的人形机器人那属于观赏性大于实用性，万元级别的低价机型啊，绝大多数啊都出现了严重的性能降级，续航、负载、智能感知都被砍得很厉害，也撑不起这种复杂的家务工作，可能只能完成一些简单固定的低难度动作啊。
10: 嗯，我们先来说说普通家庭最关心的真实短板啊。首先是续航问题，目前的消费级人形机器人普遍续航只有1到2个小时，还得是空载状态，如果呢让它负荷干活来回走动，续航会直接腰斩，一天要充好几次电，完全达不到全天候家用的标准。
11: 其次呢，就是负载能力非常有限，这万元级的这种机型呢，单臂的负载可能一般只有2公斤左右啊，能拿个纸巾什么的啊，拿个水杯啊。家里呢需要搬重物啊、搬快递、挪动家具、拖地啊，这基础家务它根本就做不了啊，干活能力非常有限。另外最大的硬伤就是环境的适配能力极差，

0: 实验室的地面是平整的，光线是稳定的，没有杂物的，机器人行走是稳稳当当的啊。但家用这个地面那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有什么线啊、杂物啊、光线忽明忽暗呢，还有台阶啊、门槛啊，这机器人呢根本就没有办法适应啊。
1: 嗯，那还有大家看不到的智能短板啊，现在机器人呢没有真正的通用理解能力，只能执行精准指令。你让它收拾一下客厅，它完全听不懂，必须拆分成分布精准命令。而且呢，一旦啊这个物品位置挪动了，场景变化了，它就无法自主适配，容错率也极低。
0: 另外呢，很多人以为机器人是不是能做家务啊，能做饭叠衣服啊，其实这是目前成功率非常低啊。行业数据显示，真实的家庭复杂场景下，机器人自主做家务整体成功率还不足30%，大部分的动作呢都需要人工的辅助跟干预，根本解放不了双手啊。
1: 嗯，
0: 那除了技术不够成熟之外呢，目前啊这个家用机器人的安全隐患也非常大。这人形机器人呢，动辄是几十公斤，关节力度极大。如果说那个低成本的机型，可能还缺少一些高精度的力量传感器跟柔性的保护结构，一旦程序出错、识别失误，很容易呢就伤到人，存在着磕碰、夹伤的风险啊。
1: 那说完缺点，我们也客观的说说现在真正能用、靠谱的场景。目前的人形机器人不是完全没用啊，只是说不适用于全能家用。但在工业厂区、仓库巡检、商场迎宾、展示展厅啊，固定的一些点位值守，这些标准化场景，它已经非常成熟了，能够稳定的替代人工。那在家庭端呢，它目前能胜任的只有简单重复的工作，比如定点巡逻、语音陪伴、简单取物、开关电器、辅助陪伴老人小孩，属于是锦上添花，但是绝对还做不到雪中送炭，没办法成为家庭的主力劳动力。
0: 嗯，那最后给一个很权威靠谱的一个时间表啊，说国内的机器人行业啊，给出了一个落地的节奏。那么按照行业的预测呢，2026到2027年可能会有小批量的一个机器人呢、试点啊，做一些那个家庭的工作啊，主打简单的辅助，不会普及。那么到2030年前后呢，可能会迎来初步规模化的家庭落地。到那个时候呢，这人形机器人的续航、感知、安全算法估计会全面升级啊，可以完成一些基础的家务啊。
1: 嗯。而真正啊要做到价格亲民、智能成熟、安全稳定、全面走进千家万户，至少呢可能还需要哈、这个一段时间吧，也就是在之后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吧，因为现在科技的进步也是比较快的啊、那目前的这波机器人它的价格呢出现了一个暴跌的趋势啊，意义呢不在于立刻家用，而在于加速行业的迭代。低价量产可以积累海量的真实场景数据，倒逼算法、传感器、柔性硬件快速升级，相当于用市场来换技术，为未来真正的普及铺一下路了。
0: 嗯，那总结下来呢，就是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呢，降价不降级是假象，便宜但千万就是不能用到真实的这个场景啊。虽然说告别了这个天价，但是还没有告别这个稚嫩的技术。目前呢，适合工业上的使用啊，也适合一些尝鲜的这个极客玩家啊。但普通家庭呢，可能啊，还需要等待人形机器人的真正成熟啊。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7: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

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

0: 哎，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各位呢接着回来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我们就是
0: 聆
1: 听
0: 家
1: 组合。在早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出发在路上哈。那么同时呢，也想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啊，我们的一些好物啊、好商品呐、啊。大家在平时购物的时候呢，可以了解了解，听一听我们的节目的一些分享和推荐啊，就不用自个儿啊在网上去看很久很久，去刷各种各样的一些照片啊、商品呐、啊，会比较麻烦啊。那到夏天了。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凉被啊，最近这天气真的是热到离谱了，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盖着被子睡热，不盖吧，半夜又冷的缩成一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睡眠的夏凉被，它真的可以哈，是可以盖的空调被啊，你只要摸一下就不想撒手了，一触即凉。而且呢，它是 A 类母婴级标准，老人小孩都能直接裸睡。同款售价卖229，咱们商城有两款尺寸，单人150×200的这个尺寸，到手呢只要119块钱，双人啊是2米×2.3米，到手呢只要129。还有一款可以取代凉席的冰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呢就降温，今天到手呢只要79块钱。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
0: 这款被碰上去呢，就那种冰凉丝滑的触感啊，体温呢能够明显降低。而且它是 A 类标准啊，是零甲醛、零荧光剂啊，能够放心使用。现在呢，还给大家搭配，三件套，它们采用的是85%的那个锦纶加15%的暗纶的高弹啊凉感面料啊，趁着活动一次可以买两套。拿出手机扫关注一下那个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就能下单选购了。
1: 没错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0: 今天的第二条热搜，我们来说一说天涯论坛重启首日，服务器被挤爆。这个天涯论坛呢，从网文的神坛到沉寂落幕啊，如今归来之后能重现辉煌吗？
1: 停摆3年多的天涯论坛啊，在昨天我们看到很多消息啊，说正式重新上线了。消息一出呢，就瞬间引爆了全网，大量老网友第一时间涌入平台，结果呢，直接把服务器啊给挤到卡顿崩溃了。很多人一边吐槽啊加载缓慢，一边乐此不疲的翻找当年追过的神帖。这场集体怀旧也让我们重新聊起曾经盛极一时的天涯到底是如何崛起，又怎么样一步步走向没落的呢？
0: 天涯当年能火啊，那核心是踩中了，这个互联网的黄金窗口期啊，个人电脑互联网啊，在20多年前呢，当时国内的互联网刚刚的兴起，主流网站呢，基本都是单向推送这种新闻资讯的啊，普通人没有什么长篇的这种交流讨论的平台。而天涯呢，这个论坛它当时划分出了几个板块，的后来都是赫赫有名的，什么煮酒论史啊、捧脸鬼话、天涯杂谈、娱乐八卦等板块，给创作者啊足够宽松的创作空间。于是呢，很多优质的原创创作内容就在这儿生根发芽了啊。
1: 那很多后来家喻户晓的国民 IP 源头都来自天涯。当年明月在煮酒论史连载明朝那些事儿哈，用通俗的风趣来讲解啊这厚重的明史，连载期间呢，追更人也是很多很多，出版之后呢，更是常年霸占畅销书榜。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品吧，大家估计啊都有看过的朋友都知道了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纪实江湖小说、东北往事啊等等，还有各类灵异短篇、社会纪实长帖啊，这些都是天涯的爆款常客。当时啊，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啊，在没有算法、没有流量营销的年代，一篇帖子靠口碑就能火遍全网，无数网友呢蹲点追更、理性讨论，也让天涯呢成为当时中文互联网最热闹的公共广场。
0: 是，当年那个《盗墓笔记》什么的都是在天涯上啊独创的啊，后来都是成了常年的畅销书啊。那外部的平台分流啊，其实呢，对于这个天涯的没落，其实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因为呢，移动互联网浪潮的发展之后，尤其是手机上网之后，大家的阅读习惯呢开始碎片化，没人愿意守在电脑前花几十分钟甚至几小时来刷长篇小说了啊。于是呢，很多的，以前的一些那个受众啊，他就开始分流了啊，去了一些其他的平台。另外呢，这个天涯的平台越来越没有变现渠道啊，也让它自身呢，慢慢的没落了。
1: 那在沉寂了几年之后，天涯如何选择重新回归呢？背后其实有现实的原因。一方面呢，这批沉淀了20多年的帖子算是中文互联网早期珍贵的文字档案，大量网友一直呼吁啊，能够恢复一下访问吗？强大的怀旧情怀还有用户呼声是重启的重要民意基础。那另一方面呢，从商业的角度考虑，天涯虽然早就不复当年盛况了，但它积累的情怀 IP 依旧具备一定的商业价值，重启之后可以深耕小众社区，聚焦文史灵异纪实类的深度内容，吸引一批偏爱慢阅读的核心用户，靠社区运营、广告合作、版权开发来维持运转，走出一条小而美的生存路线。
0: 不过呢，客观来说啊，重启首日很火爆，它可能更多的是一次情怀的流量打卡。数据显示，访问高峰呢，基本都集中在上线的前24小时。那么热度过了之后啊，日活呢也开始快速回落了。因为现在的互联网环境呢，早已经是天翻地覆了。短视频信息流牢牢地占据了用户的吸引力，像这种纯的文字网站，想要重回巅峰啊，这可能性确实比较小了。
1: 但即便呢无法哈重现往日的辉煌，天涯的存在依然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保存了一代人的网络记忆啊，也见证了中文互联网从野蛮生长到算法主导的全过程。能够顺利重启啊，正常运营本身就是对一段互联网历史的最好留存了。
0: 说到底呢，天涯的重启啊，虽然说很难复制过去的那个精彩神帖啊、热烈的讨论的这种盛况啊，但是归来已是情怀啊，辉煌留在过往，这大概也是天涯重启最现实的现状吧。

0: 但就是谁都替代。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30。
1: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动态信息。我们来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啊。今天的堵车路段比较多，首先来关注一下在东部快速干线，提醒各位，目前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堵车是1公里左右。这会儿的拥堵还是比较长的，在石竹山水园啊，石竹实验学校这个附近啊。其次呢，在翠峰路，在奇峰路呢，这段方向是一个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是穿过奇峰公园的这段正在拥堵。还有呢，在管章路，提醒大家，目前东宝路的附近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有堵车，有半个小时左右。目前拥堵是700-800米的样子，是在东华医院这段。还有在大有园立交呢，在管深高速附近方向是一个西向东的方向，大有园立交，目前呢正在堵车。嘉旭大道这会儿拥堵集中在东向西的方向，在双港桥的附近堵车是1公里左右。其次呢，在高速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朝管高速，今天早晨有交通事故啊，这会儿依旧是正在拥堵当中的，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其次呢，在管章东路，目前管章路的附近方向是西向东，也是有拥堵情况。那么主城区呢，在管泰路目前堵车较长。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间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27到34度，相对湿度55%到8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天气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27到34度。以上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

0: 湖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都导航。
2: 今天的第三条热搜啊，我们来说说这朋友圈啊，慢慢失去活人感啊。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打开朋友圈啊，很多的时候刷到的真实的生活动态越来越少啊，很多的

0: 大家不再愿意把生活呢摆在朋友圈这个展示舞台上了。其实核心呢，从来不是该不该发，而是我们渴望一处能够彻底放松的社交天地，不用费心修图，不用小心翼翼措辞，也可以坦然的倾诉低落的情绪，也不用担心内容被随意的截图传播，这样的相处才拥有真正的烟火气。
1: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2: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3: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死子元水，
7: 我是党员，
8: 我不上谁上，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先上，
11: 我上。
1: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3: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1: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3: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1: 同舟共济，
3: 万众一心，
12: 共创民族的荣光。
1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5: 多一些共振。
1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6: Just for you，
1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7: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18: 早安，我是唐玲，
19: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20: Alright, here we go.
14: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21: 嗯，不错不错。
1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能解馋还能管饱，吃法又很灵活，传统的纯甜口现在还有咸甜搭配，配卤味烧烤小龙虾都能吃，冷热中和，吃起来还很解腻啊。很多本地的小摊就卖可能几块钱吧，9块钱左右啊，性价比的不错。
1: 对啊，那正是因为它口味百搭嘛，不少门店都做起了复合经营啊。像福州本地呢，就有好几家连锁冰饭品牌，门店呢越开越多，单品的款式更是接近50种。很多店呢还顺带卖烧烤啊、烤鱼啊、夜宵啊。然后最近的话，外地门店的成绩也很亮眼，上海黄浦区有家冰饭店啊，直接冲到当地饮品热门榜榜首。像广州还有一家糖水店呢，单单啊就冰饭这一款，半年卖出了800多份啊，所以这口碑也是稳居榜单的前列的。
0: 嗯，能走红不是没原因的，一方面场景不受限，下午茶、简餐、夜宵都能吃，另一方面颜值又高啊，再加上价格亲民，接受度也比较高。不过这个东西季节性比较强啊，夏天销售爆棚，冬天呢就无人问津了。放眼整个休闲的甜品市场啊，这个整体规模呢还在增长啊。如果说冰饭啊这样的这个甜品呢能再多一些，哎，夏天呢说不定啊也能有一些去暑的好选择了。
1: 嗯，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唐玲，
0: 我是小天，
1: 我们明天再见，明天见，拜拜，
0: 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大有源立交西向北的方向，在珠三角环线高速附近拥堵1公里，多花上43分钟。东浦路北向南，在富康路附近拥堵460米，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27分钟。绿色路南向北珊瑚路附近，还有朝管高速西向东，从大有源立交啊到甬管高速啊，都是拥堵800米左右的距离，要花上半小时才可以顺畅通过。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咱们教育话题啊，首先来聊一聊啊，如何告诉孩子啊，交到真正的朋友。这两天呢，网上有一个视频啊，这个家长拍摄的啊，挺有意思，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啊哈。一个小女孩啊，给了这个自己朋友一个果冻啊，结果要被拿走啊，给这个朋友的弟弟吃啊。这个小姑娘啊，也就幼儿园那么大呗，啊，直接站出来了，霸气的撑着腰啊，跟这个他那个小伙伴的这个家长说啊，你们太不对了啊啊，然后帮这个朋友出头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说是你们爷爷不对，你们把男孩子养得太好了，然后女孩子养得一点都不好啊。然后讲了道理的同时，发现自己这个小伙伴啊，这个果冻还打不开啊，边说啊边帮这个自己的伙伴把这个果冻还打开了啊。这个真的是啊，人家说啊，这个网友说这小孩姐太霸气了啊，态度鲜明，条理清晰啊，主体性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啊都好厉害呀。啊，主动给这个朋友撑腰啊，这就是说到了啊，这个想问问各位家长啊，您觉得啊，让孩子交朋友啊，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很多家长说，哎，和这个成绩好的孩子玩啊，成绩不好的孩子啊，不要这个搭理啊。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真正的朋友是平等的、真诚的、敢于面对冲突的，同时又能给予我们彼此自由成长的空间。谁才是真正的朋友啊？这是一个拷问。真正的考验不是你快乐的时候，而是你跌倒的时候啊，是愿意放慢脚步啊，伸手拉你一把。啊，小的时候我们听过父母对于好朋友的定义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可能我们都不知道真正的朋友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可能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印象当中就是学习好啊，多跟他玩。那想反问，学习不好那就不是朋友了吗？其实啊，包括很多家长可能会顾虑的就是孩子不懂得交朋友啊，主要是我们大人可能也没有去思考过该怎么帮孩子树立正确的朋友观啊。像有位网友就说了啊，说自己小的时候啊，父母会告诉自己啊，跟学习好的朋友啊孩子交朋友啊，别跟调皮捣蛋的孩子啊多玩啊。这无形当中呢，其实给了这个很多人啊，这个可能童年的时候啊，自己一个错误的交友标准。比如说啊，可能一开始小孩子啊，学会看外表、看成绩、看家境啊，不会真正懂得用心去感受身边人的温度啊。直到长大后，哎，可能才猛然发现，那些成绩优秀的人，哎，不一定能陪我们度过最难熬的时刻啊。那些看似调皮的人啊，可能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啊，陪你哭陪你笑啊。那真正的朋友到底是什么呢？真正的朋友是不必掩饰的真诚。一个真正的朋友啊，应该是我们在他们面前啊毫无压力，不需伪装，可以哭可以笑可以示弱。年纪越大啊，你越能够明白这样的朋友的珍贵。那能让你卸下面具的人才是真正懂你关心你的人。所以啊，和孩子这个一起成长的同时，也要教会孩子如何去选择正确的朋友啊，真正的朋友。可能多年不联系，哎，友情依旧，不张扬不做作的真诚啊，远比很多的漂亮话更有力量。9:14，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也欢迎大家啊，在知东莞手机 APP。打开主页下方有一个广播电视图标，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收听和畅聊的区域了。
1: 点火点火点火，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7: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8: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9: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0: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的中央。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今天我们聊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从小要告诉孩子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啊，不要说以很多这个狭隘的一些条件啊来框住啊这个交朋友的这样一个范围啊，或者说这个标准。真正的朋友呢，是彼此独立又彼此滋养的人啊。这个一个健康的友谊，你要告诉孩子双方都是独立的啊，而不是互相依赖的啊，也不需要互相索取。当我们真正遇到好朋友，是不会用时间和距离来衡量友情，即使各自忙碌各自精彩，依然会分享人生的每个重要瞬间。这里呢啊，我们要知道啊，该如何教孩子啊什么是真正的朋友。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自己成为孩子的一个真正的朋友，孩子自然啊会从我们身上啊学到真正的友谊的模样啊。最重要的是要教给孩子分辨人的品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啊，不是外在的标签啊。学习再好，品质不好啊，那不行啊。教会孩子真正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让他们知道友谊不是用啊这个物质来交换的啊，而是啊互相之间啊这种啊。这个情感上的扶持，心灵上的互相滋养啊，真正的友谊不是说锦上添花的虚荣，而是啊有困难一起共同担当啊。真正的朋友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啊，而是在看清自己的缺点之后依然选择啊一起走下去。教会孩子懂得友谊本质，是教孩子如何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让他用真心去对待他人，也用勇气去表达真实。你像这位网友分享的就很好，他说自己告诉孩子啊，衡量朋友的标准是什么呢？啊，告诉孩子说，他有好吃的啊，好玩的，能想到你，愿意和你分享。然后第二点啊，他喜欢跟你在一起，哪怕只是愿意聊天啊，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啊，他也能够啊这个陪伴你，并且想办法逗你开心。当你意见不同的时候啊，他有时会妥协啊，迁就你。如果这几点都占了，一定要珍惜啊。这家长也说不知道对不对啊，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理解哈。其实每一点都很具体啊，也容易让孩子理解和把握啊。尤其是像分享零食啊、玩具这些小细节，其实就是孩子世界里最真实的友情的表达。这种具体生动的表达方式，远比我们讲一些啊特别大的道理啊，更能让孩子接受和理解。但是需要额外补充的一点啊，就是让孩子去学着主动做到啊你刚才说的这几点，不能说只让朋友这样去做。比如说哎，自己的孩子也可以主动分享，主动去倾听，主动去迁就朋友啊。还有另一位网友说啊，说最想说的一句就是，其实学校期间孩子的情感最真挚，无论是友情啊，还是啊带引号的爱情啊，没有掺杂那么多家庭啊背景啊，但是其实也有家庭的原因在里面。因为成长相似的这种进程的孩子呢，他应该是气场啊相互吸引的啊。他个人觉得，他说啊，不要啊，一定要以这个学习成绩论英雄啊。记得自己30年前上中学时啊，接触大多学习不好的孩子，其实啊也根本不会去过多接触。那孩子有孩子的这个社会体系，能和你袒露心声的稍加引导就好了啊。孩子也有自己的一把尺，不是吗？哎，很认同，特别是最后一句话，孩子也有自己的一把尺。在校园期间呢，孩子之间的情感真的是很单纯很真挚啊，更多的就是基于内心和兴趣的碰撞，而不是外在的条件的衡量。其实孩子们在交朋友的同时，也是靠着潜意识里的一种默契，或者是情绪共鸣啊，靠近彼此。这位网友啊，有自己的一个困惑，自己家的小朋友最近遇到困惑了哈，说没人和他玩啊，他这孩子回家和家长说其他小朋友都不理我。那这位妈妈呢，详细了解情况之后啊，发觉啊，孩子遇到的难题不是他们都欺负我，而是他自己还不知道如何交友，如何找到朋友啊。所以说啊，就是就像这位家长发现的，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说孩子受了欺负，而是他们没有找到啊融入小这个 小朋友这个圈子里的方法啊，那我们作为家长要做的是不要去替孩子交朋友，而是让他看到真正的友谊不是啊这个你非要要求别人喜欢我，而是我们主动的真诚的去关心他人，理解他人。具体一点啊，可以引导孩子从小事做起，比如说观察别人的这个喜好或者是情绪，试着在小事上主动啊，然后这个参与其中啊，提出建议啊，帮助别人。孩子有时候交不到朋友呢，不是因为别人不喜欢他，而是因为他也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的这种啊感受或者友善啊。可以帮着孩子啊，这个用一点小的故事啊，或者说啊一些小的契机啊，告诉他如何去。

去融入啊一个小的集体当中啊。好的，9:25啊，在这里依旧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家乡好物商城带来好的产品。夏天这个油脂分泌过多哈，护肤的第一步就是要做好清洁，但是想要买到一支适合自己的洁面，还是要多费一些功夫的。之前啊，这个有的要么用的是冲的不干净啊，摸着假滑，要么啊刮油感特别强，洗完脸之后呢拔干紧绷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洗得干净又温和的大牌洁面后拱辰享啊清洁洗面奶，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180毫升的大容量装啊，今天咱们商城只要69元一瓶。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啊。那提起后这个品牌的女孩子肯定不陌生啊，这是韩国知名的护肤品牌，尤其是啊这个拱辰享系列啊，是后家的热门产品。这款洗面奶呢是淡黄色的质地啊，里面是含有黄金竹木啊，带着类似黄金粉的成分，挤出来的时候啊是不灵不灵的细闪啊，一点点的洗面奶就可以打出丰富的泡沫啊，味道是淡淡的中药香啊，里面还添加了当归啊、鹿茸、天门等啊这个多种植萃成分啊，这些成分啊让洗后的肌肤更加的稳定，而且还锁水保湿啊，同时呢还添加了冬虫夏草的成分啊，助力肌肤增强自我修复能力。很多女生呢会长期的回购这支洗面奶啊，那包括它用的这个皂基是复配氨基酸表活啊，膏体泡沫细腻丰富，清洁力强的同时又很温和，洗完呢也完全没有什么紧绷感，皮肤滑滑嫩嫩的啊，啊温和清洁的同时还能呵护肌肤，而且呢它是180毫升的大容量装啊，一直能用小半年啊，一支就能用小半年。今天商城特惠价只要69元一支啊，不过库存有限啊，要先到先得。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稍后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1啊，来看此时的出行情况。大有源立交啊，北向南盘桥处啊，这个拥堵870米，多花上41分钟。沙田立交东向西的方向拥堵66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等上半小时。朝管高速啊，依旧是西向东，从大有源立交啊到甬管高速这里拥堵有啊800米到900米的距离啊，要多花上27分钟耐心等候。除此之外，南二环高速东向西从沙田立交到南沙大桥啊，这一路段显示是发生交通事故，拥堵3.2公里啊，要多等上啊这个半小时的时间。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这个我们首先啊自己要理解什么是好朋友啊。那很多家长或者大人可能自己都不太会交朋友啊。那包括真正的朋友，他是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面镜子，通过他你也要不断的去能够看见真正的自己啊。人往往习惯了在熟悉的自我认知里沉睡啊，只有面对朋友啊，这真正朋友的这面镜子才会不断的苏醒啊，觉察和成长啊。作为家长，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要教会他啊，引导孩子去交友啊。首先啊，要成为孩子的第一面镜子啊，各方面都是，我们必须自己啊率先成为一面真实清晰的镜子，诚实的对待孩子，指出他的不足之处，但是同时用爱与接纳告诉他啊，我告诉你的这些啊，不是因为你不好，而是我相信你可以更好。再一个呢啊，引导孩子自我觉察啊，鼓励孩子啊经常问一下自己，为什么我喜欢和这个朋友在一起，他什么身上有什么样的特质吸引我。通过这样的反思，孩子也会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内心的需求、期待啊，包括恐惧和向往啊。第三一点就是教会孩子尊重差异与冲突，引导孩子明白，真正的友谊并不是害怕差异和冲突，反而啊要拥抱这些差异，因为每一次的冲突都是一次自我认知的机会。教孩子学会啊倾听批评，懂得如何处理不同观点带来的不适感。然后引导孩子建立深刻的一个人际链接啊，鼓励孩子不仅啊不要这个仅停留于表面愉悦的玩伴关系啊，要有意识的选择那些敢于和自己说真话、让自己深思的朋友，鼓励他们啊与真正有深度、有真诚的这种人去交往。然后第五点就是坦诚示范自己的成长，作为家长也要经常向孩子坦诚的分享一些自己啊一些真实的经历，包括如何通过与朋友的互动啊。啊，看到并且修正自己的不足，达到更高层次的这个认知等等啊，啊，包括最终我们也会发现啊，你不是在教给孩子如何交朋友，而是通过友谊这个入口啊，陪伴他走向更加完整啊，有意义的人生。

其实很多时候啊，家长可能就是低估了孩子的理解能力啊。你包括给孩子讲的时候啊，你不能只是干巴巴的只讲道理啊，一定要这个和一些啊具体的例子啊去结合着来说啊，这个用孩子能听懂的方式啊，故事啊、细节啊，以及发生在他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片段啊，包括其实我觉得这个家庭的这种啊叫做什么家教啊，给孩子建立的三观是很重要的啊。刚才说了，就是很多的时候啊，互相相同的有相同气场的朋友，孩子们啊，他互相之间都会吸引啊，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包括啊，你像这位网友也说啊，这个自己家小朋友遇到的困惑啊，就没人跟他玩啊，不理我啊，怎么办啊？觉得都欺负他啊，其实就是要这个深入去了解，到底是真是不是真正的去欺负他啊？告诉孩子这个啊，如何去分辨啊？别人提出的建议啊，或者意见啊。啊，有的时候也要去反思啊。孩子有的时候交不到朋友，不是因为别人不喜欢他，而是因为孩子可能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的友善。特别小一点的朋友，而且小孩子，他不知道如何融入到其他这个正在玩的这帮朋友当中啊，小孩子当中啊，要教会如何去融入集体啊，可以试着讲一些故事啊，或者是做出一些范例。特别小一点的小孩子，你要就是找一找一些绘本啊。通过这种图画啊，然后故事的分享啊，睡前故事的共读啊，然后其实能让孩子了解更多。看这位网友说了啊，自己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啊，可以在他面前没有压力的做自己，即使我们不常见面，可是我们天天都有说不完的话题，互相打气，互相加油。即使人到中年啊，还是觉得我们可以继续努力，我们还有着无限的可能和美好的未来。

上我的两个。好的，在这里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非常好的旅游路线啊，六月到七月啊，最美新疆，多条顶配路线，多个出行日期。广电主持人啊，和您同游。您的最佳出行日期是哪一天呢？哎，我们来看一看啊，六月十三号，独库公路加上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同游啊，6999元一人啊，纵贯天山、独库公路、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花海与峡谷的双重震撼。六月十四号啊，二十一号啊，北疆深度纯玩啊，这是8日体验游啊，主持人同行啊，9880元起啊，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啊，想要深度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的朋友。那七月的这个暑期预售啊，是阿勒泰清凉之旅啊，7月14号、7月23号，7899元起啊，盛夏避暑首选。草原加湖泊加森林，亲子或者是避暑都很合适啊，大家可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啊。另外的暑期啊，还有这个江西延徐之旅啊，更多详情的线路啊，大家可以拨打4332241，4332241啊，再分享一遍是4332241啊，了解更多的啊这个旅游线路。或者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旅游两字啊，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以上的旅游线路呢，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

0: 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2: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这个教会孩子啊，如何去这个交真正的朋友啊，有的时候家长其实不必啊过多的去干扰孩子啊，告诉孩子啊，你只能交这个玩这个学习好的朋友啊，只能交这个我觉得好的这个孩子啊，其实不然，要让孩子自己去感受。你像有位网友啊说了，说上周末啊陪孩子一起看了电影啊，这个一部电影是我的朋友安德烈啊，说自己看哭了好几次啊，儿子反而问他这个爸爸啊，这个你咋哭了呢啊，然后这爸爸就跟孩子开始聊关于啊这个对于朋友的各自理解。哎，他说哎正好啊，这个前两天啊孩子放学回来的时候在楼下玩啊，平时称其为亲兄弟的邻居小男生啊，说这个大概一个过程就是听信了啊，这个他表妹的这个小朋友之间嘛一些悄悄话啊，后来就挑衅他家孩子啊，他说自己家孩子啊竟然没有理会对方，看到后啊这个失落的说啊，说哎这个某某某啊是不是就是我的安德烈朋友了呢？啊，其实这就挺好啊，其实教会孩子不要有的时候非要去争辩啊。其实也可以告诉他，有时候朋友之间也会有误会和失落的瞬间，就像电影里的一样啊，并不是每一刻都是美好的，但是真正的友情啊，其实也包括原谅和理解啊，包括孩子能说出这句话，其实是在表达他的受伤的感受啊。如果可以的话，也要抓住这个机会告诉他，真正的朋友不是永远不会发生冲突，而是冲突之后还能互相理解再走到一起。真正的好朋友啊，不是说好听的话迎逢啊这个逢迎这个他人的人，而是能够真正坦诚的啊互相这个指出问题，宽容待人，拥有丰富的见识，陪我们成长的人。好的，时间来到了9:53啊，在节目最后呢，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家乡好物商城带来好的产品。这夏天一到呢，穿衣服啊，有的人说啊，真的是太难了，稍微一动啊就出汗。那 T 恤啊，总是湿哒哒的贴在身上，又闷又黏啊，特别的难受。很多纯棉 T 恤啊，穿起来啊倒是透气凉快，但是领口呢洗几次啊，这个就容易松垮。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好的这个 T 恤，就是耐克啊纯色速干印花圆领短袖 T 恤，摸起来是软软糯糯啊，还带着很多透气孔啊，较快干透，黑白两大经典颜色可选啊，尺码从 M 码到 XXL 啊都有啊，不管是日常通勤啊、休闲逛街，还是去健身房啊，这个撸铁跑步啊，都很适合穿啊，这一件就够了，到手而且很便宜，只要109块钱。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啊。夏天穿 T 恤啊，舒服和速干是最重要的。这款 T 恤呢，上手一摸啊，你就能感觉到它是不一样的，摸上去是软软乎乎啊，特别亲肤啊，完全没有那种啊粗糙僵硬的感觉。哪怕是皮肤敏感的朋友啊，穿着啊也不会啊觉得这个会有这种扎的感觉，而且它面料上呢还自带很多细细密密的透气孔啊，这个款式也是非常的简约啊，百搭。纯色打底加上这个胸前的对勾标啊，不论什么时候啊都可以穿啊，而且啊时尚经典永不过时。这件 T 恤的版型很好啊，标准的宽松正肩剪裁啊，上身线条特别的显利落啊，一点不显臃肿，穿上很显精神啊。重点是这件 T 恤啊，平时要219，今天我们商城给到大家的特惠福利价啊，活动价只要109块钱，之前买一件的钱啊，今天啊您能直接买两个颜色都带回家啊，买回来啊当情侣装啊、亲子装啊，全家一起穿都很划算。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7: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8: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我听到嚟自 Tia 嘅一首《盛夏的告别》啊，咁亦都系我的人间烟火入面嘅呢个主题曲啊。亦都时间10: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是六月份的第二日啦，咁啊，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工作日的时间。嗱，咁今日咧，亦都伴随住好天啦，咁啊，呢几日的天气咧，其实会系开始有啲啲落雨啦，系咪？寻日都落雨啦，大家有冇感受到啊？今日嘅话咧系阴天间中多云嘅，可能会有少少阵雨，但系相对都还好啊，一直持续到下个星期啊，都系会有落雨嘅情况，所以咧大家出门嘅朋友啦吓，咁啊都要系提前做好防雨嘅设施。嗱，因为嚟到夏天啦，咁大家都知啦吓，肯定就系呢个落雨嘅季节啦，咁啊亦都系天气亦都系时好天啊，时唔好天，系咪啊？即系轮住嚟，轮流嚟啦吓，所以咧大家咧都系要适应习惯一下啦。咁啊，嚟到今日嘅时间啦，我寻日寻日星期六、星期一咧，咁啊六一嘅假期系咪啊？即系对于各位我哋东莞嘅幼儿园啊、小学嘅朋友嚟讲吓，有冇几多家长咧系请咗假陪佢出去玩嘅啦？陪自己小朋友出去玩。咁我嘅小朋友嘅话咧，因为佢而家仲读幼儿园，咁佢哋嘅幼儿园咧，寻日仲系上课吓，佢哋咧就系学校度系有活动，所以咧，咁开心啦，就唔需要话特登请假出去带佢出嚟啦。但夜晚咧都系请咗佢食咗个大餐啊嘛，可以做的就那么多了，对不对吓？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倾到嘅互动话题啦，亦都系继续倾翻咧，即系关于小时候的那些事儿吓。即系对于小朋友嚟讲嘅话，其实讲真，每个小朋友咧都系有咁样嘅体会咯吓。喺细个嗰阵咧，其实就好希望咧自己可以系生高啲，系咪啊？可以咧，可以生高啲咧吓，咁啊唔使俾人恰，系咪啊？生高啲咧吓，可以咧比自己身边嘅哥哥姐姐咧都高，系咪啊？咁但系咧，长大咗之后咧，你会发现咧，哇，相反啦，长大咗咧就惊咧体重吓会往上飙吓，就唔敢食太多嘢，系咪吓？两种心境咧系好大嘅反差吓，隐藏住我哋一路成长嘅岁月痕迹，亦都隐藏住成年人独有嘅身材焦虑吓，食饮食啊，纠结啊，系咪？好多人咧肯定都有画面感，谂起细个嗰阵咧，应该都多多少少会做翻啲咧吓，可以令到自己咧变得更加高嘅一啲行为吓，无论系啱嘅定系唔啱嘅，定系好傻嘅，系咪啊吓？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一齐分享一下啦吓。大家细个嗰阵咧，有冇话为咗长高咧，做一啲好得意吓、好天真嘅事情吓？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又即系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啊！后面时间听到嚟自梦妍嘅一首《没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单》。

咁讲到细嗰阵咧，其实发育嘅阶段系咪啊？从小学去到初中嘅青春期咧，基本上咧每一个小朋友内心都有一个执念，我要长高吓，我要生得高大，系咪啊？唔单止咧自己期盼啦，咁啊屋企嘅爸爸妈妈啊，每日都挂喺嘴边咧，咁啊讲到咧饮多啲牛奶啊，要跳绳嘅咪要打篮球啊，就啲早啲瞓觉啊，样样都系咧，其实为咗快高长大，助力长高吓。咁细个嘅思维咧，其实好天真咯，咁啊听到大人话，边样可以长高啊？都会好认真去执行，系咪啊？饮食钙片啊，甚至自己脑补好多啲偏方啊，系咪啊？咁讲真咧，真系好搞笑啊！咁其实讲最普遍嘅一个日常嘅操作吓，就是定期量身高吓，场面或刻度成为一代人嘅共同回忆。好多家庭嘅呢个客厅场面啊，某个房门啊、侧边啊，从细到大咧都画满咗密密麻麻嘅横线，系咪啊？我相信每个人都系吓，每一条横线咧都对应住唔同嘅年纪、唔同嘅季节。每去到学期结束咧啊，生日啊、寒暑假啊，就会主动企喺呢个墙上面吓，咁啊背脊贴住个墙啊，咁啊就量一量啊。每一次咧，可能都会搏命咁去伸直只脚，系咪？希望咧可以高出上次嘅少少啦。我记得我以前屋企都系吓，因为以前都搬过几次，咁咧就都会每一个地方咧都会有咁样嘅一个划线吓，咁啊就系可以即系记录住咯我哋嘅成长轨迹。一般咧，我记得屋企人咧都系用一啲，因为个墙咧都有啲石，都系呢、這个石灰牆係咪嚇？咁啊就會攞用，我記得我老豆之前咧就用指甲啊，或者用一個嗰啲卡片刀仔咧畫嚇，就有一個痕喺上面啦，唔會用筆嘅嚇。咁咧就可以話咧，如果高咗嘅話咧，就會跑去咧就同自己嘅屋企人啦，甚至係同爺爺嫲嫲咧講：，我又高咗啦，係咪啊？真係好開心啊，其實。咁有啲咩生高嘅方式呢？其实以前呢觉得一睇咩情况就会生高啦。即夜晚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样嘅感觉，係去到小学嘅五六年级啦，咁啊四五年级呢，我夜晚隻脚呢就成日会痛。咁佢哋就话呢，夜晚脚痛呢係咩？係呢个生高嘅一个呢个证明嚟嘅。咁呢个时候呢，所以小学呢就成日去食好多嘅钙片啦。然之後咧，夜晚一痛嘅話，哇！記得我有一次咧，痛到真係好痛好痛嚇，咁啊屋企人咧仲帶我去睇醫生啊，真係好痛好誇張。所以咧要食多啲咩煲骨頭湯啊，係咪啊嚇？龍骨湯啊嚟補鈣啊，嚟生高啊。嗰時成日咧一到呢個時候咧，就希望可以飲多啲湯啊。欢迎到炒冷饭，欢迎到糯米鸡，同埋求其是但改个名啊！欢迎到各位吓，一齐听到嚟自彩虹合唱团嘅一首《上海的那头》啊！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4: 系啦嘛，我哋睇翻听众朋友嘅留言吓，咁啊呢个求其是人讲名话咧，佢话奶茶半糖咧已经喺度补救紧啦，咪啊，即系从奶茶全糖咧变成半糖，已经系一个急救系咪？即系减肥嘅急救法吓。糯米鸡话咧咁啊，佢1.73米，唔系细个嗰阵咧已经算比较高，所以咧冇增高嘅烦恼。而家咧要减肥，食咗大餐要跑步减肥，系咪啊？其实我都系吓，即系我细个嗰阵咧喺高中小学嘅时候咧，我记得我小学嘅6年级咧已经系1.67米定6.8米嘅啦吓。即系虽然话唔系好高吓，但系咧已经算系都 OK， 喺我哋班嘅我都系排喺前3名噶啦吓。咁嗰阵时咧，我最中意咩咧吓？我最中意就系跑步吓，我最中意就系打篮球吓。打篮球咧就系为咗咩咧？除咗我其实小学嘅时候咧打篮球真系唔系我为咗去玩，为咗去开心，因为我打得麻麻地吓，暂时未感受到嗰种热爱。但系咧系真系为咗升高咯吓，就系、是、希望咧去升高啲吓。咁而且我小学嘅时候咧，去到5、6年级咧，系有少少肥嘅，即系相对嚟讲系有啲肥肥嘟嘟咁样嘅，所以咧嗰阵时咧就系会屋企人咧，我老豆啦就会每日早上咧系嗌我去跑步吓，跑去公园吓，而且我屋企咧啱啱正正好咧系可以望到对面山，即系个公园咧嘅山头吓，我有冇跑过吓？佢系可以睇住我的。他会看我会不会偷偷地出去玩，你知不知道？所以站在那里看，如果我没跑上去的话，他是看得到的，他会一直站在那里看的。然后呢又或者早上去打球，所以去到初中呢我就一下瘦了很多，因为 人拉高了，去到初中1.7米了，然后人生高了，然后呢那就体重也是随之就减了下来。可能话咧，我初中全班第二高系咪？冇用咩办法系咪？咁有阵时其实真系好难讲，因为升高呢样嘢，我记得咧好，我印象好深刻。小学咧有一个同学仔咧吓，全班好矮好细粒嘅吓，成日咧帮我哋去跑去买嘢啊呢样嗰样。咁但系去到初中咧吓，唔系一个班啊，但系喺隔篱班，哇一下飙到1.8米吓，哇嗰阵时真系觉得好神奇啊！好，那么下面的时间听到来自阿云嘎的一首《本无》。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和

0: 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拉了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今日东莞的天气。今日白天气多云间中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去到夜间都一样嘅。今日气温系27度到34度，相对湿度55%到85%，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天气系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27度到34度。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4: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9: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0: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5: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嘛，嚟到时间嘅10:37，继续分到嚟节目中啊嘛，下面时间咧先嚟分享一下我哋家乡物商城好产品嘅推荐吓。诶，嚟到夏天啊，屋企咧有青春期嘅小朋友咧，皮肤问题或者系好难搞吓。咁啊，小朋友咧佢皮肤中意出油，生成面嘅呢个闭口同埋红肿痘吓，小朋友咧总系忍唔住去拗佢啦。唔爱好嘅话咧，仲可能咧会系留翻呢一个印喺度，唔系痘印吓。青春期咧护肤其实唔系惊，最惊嘅唔系冇效果啊！最惊嘅系咧刺激伤皮肤吓。今日我哋同大家推荐嘅就系袋鼠妈妈嘅两款夏季补妆清爽组合，都系为咗即系专门为青少年嘅敏感肌肤打造。配方咧就系精简温和吓。首先咧就系呢个控油净痘修护霜，主打嘅系温和去痘，帮助舒缓红肿。50克一罐，官方旗舰店咧卖嘅系136元。咁今日咧我哋净系需要99元，而且落单咧仲会送你25克嘅呢个去痘霜小样吓。以及是6克的水型霜小样。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找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字来落单选购。而另外一个产品分享到是很适合各位女性朋友，因为也是夏天，各位女仔的护肤是不是精简了很多？因为为什么？因为出汗出油多，是不是就不想整块面都有这个粉在上面黏粒粒，一出汗的话就会是甩妆，是不是？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底妆神器气垫，来自海蓝丝迷的流光焕变气垫，上面随便拍两下，就是那种比较水润透亮的孖生好皮的效果，轻薄自然又透亮，而且它的遮瑕力非常不错，它还带有 SPF 20的一个防晒系数，只要你不是长时间在户外的话，日常通勤用的话已经是很方便，既有这个防晒的效果，也都是有这个水润的效果，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正装15克一个的替换装，到手是24克，即是两正装加个替换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315元嘅。咁今日咧，我哋嘅破价福利净系需要255元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咁因为咧呢一批嘅气垫咧，因为佢喺运输嘅过程当中咧，个外包装咧有少少嘅瑕疵吓，有扎到过吓，所以咧就咁平嘅。但入面佢嘅气垫咧，全部都系全新未拆封嘅吓。介意嘅朋友咧就要慎拍啦。但系咧呢个价钱咧，真系攞出嚟做福利嘅吓。咁啊，感兴趣嘅朋友啦，就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咧，就嚟领取呢一波福利啊！好啦，我哋下面嘅时间咧，咁继续分享到今日嘅互动话题吓。今日倾到嘅互动话题咧，就系、是、关于呢一个细个嗰阵咧，生高你都做过啲乜嘢系咪啊？咁啊，有朋友講到啦，我細個嗰陣咧就真係做過啦，比如話咧瞓覺之前咧，我會刻意墊高個枕頭嚇，覺得個頭部咧抬高可以拉伸呢、這個一個頸椎係咪啊？同埋呢個背脊嚇，同埋行路嘅時候咧，特登就係拉長個身體係咪啊？我同你講啊，我細個嗰陣咧，即係我屋企嚇，我爺講啦，即係我爺爺啦嚇。

在我细嗰阵，真系咧为咗可以希望令到我变高咧，佢会做一件咩事呢？佢称我个头啊，即系称我起身啊，即系将我两个头揿住，然之后往上称啊！哇，即系好痛啊！我细嗰阵，但系咧有冇生高嘅效果呢？好似真系有，但系咧佢唔系令到我身体生高啊，系令到我条颈好似会比平普通人咧，我细个成日都会觉得咧我条颈咧会比人哋会长少少啊，唔知就系咪咁样称噶啦，所以咧。不好啊，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呢可能会显得你的比例没那么好。你称我的脚是不是，你可以将我的脚拉长一点，但你不要将我的颈拉长一点。好了，没时间听到来自张玉琪的一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0: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2: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7: 快看，那是什么？
8: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9: 一只，两只，三只，
10: 哎呀，还有呢，那边，
8: 对对对对对，看，哇！
3: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1: 是连上蓝牙，
1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13: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4: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15: 好啦，咁嚟到节目咧，仲有 part 环节吓，系嘛，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咁讲真咧，即系长大咗之后咧，我哋反而咧就冇咁渴望咧，可以话生高或者系点样通过啲咩行为，因为咧确实啦，身体生长嘅规律咧系变化唔到嘅。一般咧青春期结束咧就冇得生高噶啦吓。咁好多朋友咧，特别系我而家好多身边嘅一啲屋企人啊，佢哋都会做一件咩事咧？就系好似系会去测呢个骨龄吓，最开始。

看你的骨头的生长发育，诶，可以去到多高？咁我屋企咧有几个，有两个侄仔啦吓，哇，真系犀利！咁又一个咧系话未来咧系可以去到1.85米啦吓，另外嗰细佬仲犀利啊，甚至去到1.9米啊！咁其实讲真咧，我屋企嘅呢个叫做你话有冇即系有冇话咁嘅遗传可以咁高咧吓？咁我嘅堂大佬咧，其实佢都是1.8米到嘅啫，咁我阿嫂咧都系1.6米啊，应该系差唔多1.7米，但系佢两个仔可以生5个，讲明咩咧吓？讲明其实咧，而家嘅呢个遗传啦吓，可能系一个系咪啊？但系最紧要咧都系因为通过靠呢一个叫做饮食嘅补充系咪？因为而家饮嘅嘢食嘅嘢系咪啊？同以前唔一样啦。而家啲小朋友咧营养非常之好系咪啊？你可以发现而家好多啲小朋友咧吓。基本上你去小学睇睇，你去初中、高中睇睇，一片都是很高的。以前话我哋南即系话南方人啊，我哋东莞啊，我哋广东人啊，生唔高系咪？你而家可以睇啦，而家基本上咧都很高下，系咪？即系唔会话特别矮，系咪？即系所以咧，即系遗传都重要，但系咧而家通过后天嘅补充咧，基本上咧大家嘅身体嘅发育啦，都比以前好咗好多，系咪？咁啊，讲到今日嘅互动话题咧，我相信大家咧都回忆翻咗好多以前嘅童年回忆，系咪啊？咁啊，希望大家可以理性咁睇待咧身高体重系咪，即系尽量顺其自然咯。特别好似而家我哋长大咗啦，好多人话一定要减肥啊，一定要节食系咪啊？唔紧要嘅，即系有时间咧去运动一下啦，就算瘦唔到落嚟啦，可以保持一个健康嘅状态都好唔错吓。好啦，嚟到今日嘅节目吓，同大家一齐听到嚟自隔壁楼粉的一首《再见》，亦都藉住呢首歌嚟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

时，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

0: 万年。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1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啊？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儿。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车，形状大小各不相同，但唯一不变的是汽车上的三角窗是一直有的。汽车的玻璃前后都有小的三角形窗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算发现了也很可能认为这是一种装饰品。为了让汽车

0: 更好看，其实并不是如此，这个三角窗啊可是大有用处。当然啦，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汽车三角窗的存在确实为汽车增添了美感。想想汽车如果没有了三角窗，全部变成了跟车身相同的颜色，看上去确实不好看。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增加视野。大家在给汽车贴膜的时候能够注意到，大多数车膜都会在车窗上留下一片三角窗，这就是为了良好的视觉考虑。一般车上有两种三角窗，一种是 A 柱边上的三角窗，一种是 C 柱附近的三角窗。 A 柱附近的三角窗可以增加驾驶员的视野，这点我想开车的人都深有体会。三角窗呢，可以有效地避免倾斜的 A 柱所带来的盲区，共同与前挡风玻璃形成最佳的视角，对行车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车内的通透性。另外一种是装在 C 柱上的后固定三角窗，主要起到美观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后座的采光和满足乘客的乘坐视野需求。其实汽车的后三角窗是可以透气的，有些早期的后三角窗是可以开启的，不过现在很多车都没有了这项设计。虽然面积不大，因为不好配，后三角窗还是很贵的，因为三角窗的设计难度很大，不少车主因为它而心烦过。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的车钥匙不幸落在车里了，可不要看三角窗最小就去砸它，它反而是最贵的那一块哦。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大坑小桥到大唐朗创新路，现在拥堵是521米。东深路由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768米。金朗南路由西向东拥堵722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由南向北，从管深高速到塘下立交，现在拥堵3.70公里。朝管高速由西向东，从大有园立交到云管高速，现在拥堵872米，缓行103米。青龙路由南向西，龙建田桥附近呢，现在拥堵800米，缓行488米。古港高速由西向东，从管佛高速到云管高速，现在拥堵稍微有点长啊，拥堵了6.15公里。塘下大道北由东向北，现在拥堵852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孩子的口腔问题呢，一直是无数家长既揪心又特别容易忽视的一个成长重点哈。很多家长呢，日常啊，他们只是盯着孩子有没有蛀牙呀，会不会牙疼啊，或者是担心他们这个牙齿够不够白呀，却常常忽略了牙齿不齐、饭后频繁的塞牙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很多人以为这塞牙呢，它只是一个小事情啊，不用太在意了。可事实上，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麻烦，日积月累，那么危害就是非常大的。它不仅会造成食物残渣，长期

0: 滞留，引发牙龈红肿、反复发炎、肿痛，还会悄悄地干扰孩子的口腔咬合发育，慢慢的就会影响孩子的颌面轮廓的形象。那想一想啊，时间久了，还会让孩子因为牙齿问题不敢大笑，不敢自信地表达，有一些心理方面的阴影了。尤其是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啊，颌面骨骼正处于一个高速生长定型的关键阶段，这一口整齐健康的牙齿对脸型发育、颌面美观和身心自信啊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孩子频繁的塞牙、牙龈反复肿痛，真正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青少年矫牙的真正黄金期啊究竟在几岁？暑假期间该怎么样来科学的规划孩子的牙齿矫正，咱们少走一些弯路，不踩坑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会有很多的干货传递给大家。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啊走进直播间，他会和我们一起破解家长最常踩的护牙误区，帮助大家呢守住孩子口腔健康的第一道防线。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就是来自固德口腔创始人董毅院长钦点专家特助，也是被称作固德口腔牙仙子姐姐的小飞。小飞你好，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小飞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依然是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大家呢可以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正畸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啊，那么大家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呢是这样，一款新型球形的托槽，它有着曲面屏的独特设计，佩戴舒适不磨嘴，矫正效率还高，这效果呀堪比隐形矫治，还能做到可预测可规划。那么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品牌的矫正器吗？那如果不知道也没关系啊，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提到这个托槽矫治器啊。那知道答案之后，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啊，锦山的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当然大家也可以登录知东馆 APP， 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昨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哈，很多孩子啊都盼着大吃一顿，痛痛快快的玩。但是我们看到啊，在微信公众号上也有位妈，有一位家长啊特别心疼的跟我们说，说他家孩子呢今年12岁了，6年级，正是最后一个专属儿童节了。可是孩子呢因为牙龈突发炎症，结果啊就在昨天，这牙龈又肿又痛的，一整天啊都是委屈巴巴的。学校里大家分享的美食也是没敢碰一口。这位妈妈特别心疼孩子，说孩子呢因为牙齿不整齐啊，每次吃饭都会塞牙，因为牙齿比较歪曲歪扭的感觉啊，有时候呢用牙线抠半天也抠不干净，所以特别容易出现牙龈红肿的情况，这家长看着也难受哈。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小飞，为什么孩子明明以前这牙齿挺整齐的，换牙之后啊这牙齿怎么就变得乱糟糟的了呢？而且12岁左右这个年纪啊，听说牙齿矫正啊是有很多的独家优势，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小飞给我们大家分析介绍一下吧。
1: 首先呢我非常理解这位妈妈和孩子的心情。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在我们门诊是由就这样12岁13岁左右的青少年的话，这种情况它是非常的普遍的。那咱们先说说根源，那为什么说好好的牙齿呢会七歪八扭的呢？ 这个啊，主要是有两大元凶。第一呢，就是先天性的遗传哈。那爸爸妈妈如果说牙齿不齐，或者是他的颌骨形态呢比较特殊，那孩子大概率呢也会遗传到。那第二呢，就是他后天的一些坏习惯。那很多小孩呢，小的时候啊，他有张口呼吸，还有咬嘴唇啊，咬铅笔呀，只爱吃软烂的食物的习惯。那你想啊，咱们的颌骨呢跟肌肉它是一样需要锻炼的，咱们长期呢吃的太精细了，那不用咀嚼，颌骨的发育啊就不充分，那空间太小，等这一颗恒牙呢，这颗大个子长出来的时候没有地方待，就只能你挤我，我挤你，那自然就乱七八糟了。那牙齿一乱呢，咬合错位，吃饭的时候啊，食物残渣就特别容易嵌塞到那些刷不到剔不到的犄角旮旯，那这就是咱们说的塞牙。那这个危害呢，可比大家要想象的要大得更多，因为食物残渣呢塞在牙缝里面，那它就像我们的鞋子里面进了沙子，就会持续呢刺激牙龈，导致红肿啊、出血呀、反复发炎呢、那孩子就会觉得肿胀难受。
0: 嗯，
1: 那更麻烦的是，如果不长期咱们不处理的话，那这种炎症呢，它会从表面的牙龈炎向下发展成牙周炎，就会导致支撑牙齿的牙槽骨呢会慢慢吸收，牙龈会萎缩，结果呢就是牙缝越来越大，那塞牙就越来越严重，那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那最坏的结果就是牙齿松动，甚至是说提前脱落了。所以说呢回到您最后的一个问题，就12岁这个年纪矫正真的可以说是天赐良机。那为什么呢？首先第一，这个年纪呢，孩子最后一颗乳牙刚换完，恒牙全部长出来了，那医生咱们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所有牙齿的问题，一次性呢精准解决。那第二呢，也是最重要的，这个阶段的孩子呢，颌骨还处在一个正在长个子的高速发育期，那骨骼呢，它会像橡皮泥一样，它有可塑性的。那矫正呢，咱们不仅仅是排齐牙齿，也更是引导颌骨往正确的方向去发展，调整脸型。那这个呢，就好比说咱们小树歪了，咱们轻轻一扶它就正了，那等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候，您再想去扶啊，那得费多少劲，对吧？那所以说这个阶段矫正呢，周期更短，效果更稳，还不容易复发，也是真正的事半功倍的。
0: 嗯，我们刚才听小飞这样一介绍呢，我相信有很多家长朋友啊，好像才惊觉说，原来孩子反复牙龈肿痛根本不是单纯的上火的问题，而是牙齿不齐频繁塞牙引发的这种连锁反应哈。看来呢，这青少年牙齿矫正啊，绝不只是为了把这个牙齿排齐变好看那么简单，它对于颌面发育啊，全身健康，甚至孩子的自信心的塑造，都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你看，眼下呢，这暑假呀，马上就要到了啊，很多家长呢，也在规划着说给孩子怎么样让他们过一个愉快的暑假。那我觉得啊，把口腔矫正呢，也应该纳入到暑假计划当中啊，这个呢，是一个明智之举。你看，假期时间充裕，又不耽误孩子的学习，正好可以开启孩子的牙齿换新之旅。所以小飞，我觉得假期呢，家长朋友还是要把这一点啊，这个放在日程上，对吧？
1: 是的，其实呢，学习兴趣啊是软件升级，那口腔健康呢就是硬件基础，硬件不牢，软件跑起来也费劲。那咱们再深入聊一聊，就是这个牙齿不齐呢，它长期塞牙的危害远不止塞和痛那么简单。那您想想哈，这些塞在牙缝里的食物残渣是细菌最爱的大餐，那细菌在里面疯狂繁殖，除了让牙龈发炎呢，还会产生两大副产品。那第一就是酸性物质，它会慢慢慢慢腐蚀牙齿，形成蛀牙跟牙洞。那第二呢，是难闻的气味，就是口臭的根源。那很多一些青少年他不爱说话呀，内向，就不敢跟同学呢近距离去交流，他不是性格内向的问题，而是呢他知道自己嘴巴里面有味道。
0: 嗯，
1: 对。那还有呢更隐蔽的影响，就是牙齿咬合不齐，那意味着他的咀嚼效率就更低，食物呢还没有被牙齿充分咀嚼，咱们就吞下去了。
0: 嗯，
1: 那脾胃就得加倍干活去消化它，那时间长了，孩子就会容易呢出现一些 消化不良啊，积食啊，肠胃功能比较弱呀，那甚至是说影响营养吸收和身体发育。那您说这个代价大不大？

0: 那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孩子就是因为牙齿咬合异常，它会影响发音，那导致某些字呢它吐字不清晰，上课发言呢或者是朗诵课文它都受影响，那这对孩子的自信心啊又是打击。所以说我也特别鼓励家长把暑假给利用起来。那为什么说暑假是黄金窗口期呢？因为矫正啊刚开始的一两周，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异物感，那需要时间呢来适应。那暑假孩子他不用上学，他可以在家慢慢适应，那按照复查调整，等开学了呢，孩子已经完全适应了矫正器，所以既不影响学习，又能带着一口越来越整齐的牙齿，那自信的话就是会去迎接一个学期的新的挑战。那这不仅仅是投资在牙齿上面，更是投资在孩子的全身心健康，还有面型发育和终身的自信上。那这笔账怎么算算的话，咱们都觉得会很划算。
1: 所以说刚才这个小飞给大家分析的还是比较透彻的哈，咱们对于孩子的口腔健康呢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聊。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呢，我们听了我们的嘉宾小飞的介绍啊，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一定是受益匪浅哈。可能很多朋友没想到，原来这小小的牙齿不齐会给孩子带来那么多隐藏的危害，也难怪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吧，比较重视青少年他们的口腔健康，如果发现问题呢，很多家长啊都愿意带着孩子进行早期的矫正。很多家长呢也曾经在这个节目进行当中啊多次和我们一起沟通交流，他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市面上的牙齿矫治器呢，品种特别多啊，品类特别全，像传统的金属托槽啊，还有各类的隐形矫治器啊，

0: 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的。那面对这么多的矫正产品呢，作为我们普通的这个患者，普通的百姓，家长们很纠结，一方面担心普通的矫治器呢舒适度差，孩子佩戴的时候会磨嘴呀，会有不适感呢，孩子就会拒绝佩戴，影响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另外一方面呢，家长也担心矫治器贴合度不好，矫正的速度慢，周期太长，那孩子呢又坚持不下来。那针对青少年的口腔特点和成长需求，到底有没有一些适配性比较高，舒适度又好，矫正效果相对比较稳定的优质矫治器可以推荐给大家呢？那关于这一点，小飞结合你的经验给大家做一下推荐好吗？
1: 嗯，其实青少年的矫正呢跟成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孩子呢他要上课，要运动，还要社交，所以选择矫正器呢，咱们舒适、安全、高效，不影响生活，这四个原则呢是缺一不可的。那今天呢我就给各位家长重点介绍一款在我们临床中特别适合10到18岁青少年口碑出众的优质矫正器。这个矫正器呢是微派球形托槽矫正器，那它几乎呢完美的解决了传统矫正器的所有痛点。那第一呢，这个微派矫正器可以让清洁难这个问题大大缓解。其实呢很多孩子啊在刷牙这件事情上是特别喜欢偷懒的，对吧？那确实呢这个家长也很头痛。那传统的托槽结构呢它很复杂，食物残渣呢特别容易卡在里面，那刷不干净就会导致孩子患牙龈炎呐、蛀牙呀。那而这个微派托槽呢它表面是光润丝滑的，那本身就比较容易清洁，食物残渣呢也不容易附着，所以即使小孩子呢偶尔偷个懒，那风险呢也远低于传统矫正器。那当然呢我们还是会啊反复去叮嘱小孩认真刷牙，但是呢产品本身它就降低了犯错成本。那第二的话呢微派矫正器让吃东西受限这个问题啊基本上消失。因为传统的矫正器呢最怕孩子啊吃硬的还有黏的零食，比如说像坚果呀、牛轧糖啊、口香糖啊，那这种一吃就容易把托槽给割掉。那而微派托槽呢它是80目网格设计，它的张间呢牢固度非常高，那正常吃大多数零食呢问题它是不大的。那这样一来呢家长不用天天盯着孩子说哎，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碰，那亲子关系呢也比较缓和。那第三呢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个微派矫正器呢能够让复查调整变得又快又舒服。因为像传统的矫正器啊每一次就是复诊，医生的加力呀、换丝啊、结扎呀，那这一套动作下来那孩子张着嘴要等很久，那而且加力后呢往往要酸痛好几天。那这个微派矫正器的那个锁扣丝滑还有沟槽摩擦力它比较小，那医生操作时间大幅度缩短，孩子受力呢也更加的均匀温和。那这样一来呢孩子不害怕复诊了，自然呢就更愿意配合医生了。那总结一下，这个微派托槽矫正器的设计逻辑就是把矫正这件事变得对孩子友好，对家长省心，对医生高效。那它不是靠逼孩子配合，而是靠减掉那些让孩子抗拒的因素，就是减少疼痛、减少麻烦、减少限制，那孩子觉得轻松了，配合度自然而然就上来了。
0: 你看啊，刚才呢小飞给大家介绍的是微派托槽矫治器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逻辑啊，其实也是把矫正这件事呢变得对孩子友好，让家长省心，对医生高效，所以啊这对于大家伙来讲呢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说到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儿童早期矫治啊9岁前那可是一个关键期，这是面型和颌骨发育的关键塑形期，咱们早筛查早干预能够有效的预防龅牙、地包天等问题，避免错过理想的矫正时期，这9岁前啊是关键啊。另外呢，青少年矫治加速期是12到13岁左右，这个阶段呀，矫正效率高，又兼顾了牙齿排齐和颌骨引导。而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呢，成人矫牙优先选择隐形矫治，因为它透明美观、舒适便捷、社交无忧，让你悄悄的蜕变。那目前呢，固德口腔总院领衔9大分院、10大

专业机构全面服务东莞，匠心打造十分钟高质量牙科。长安、石龙、万江三大分院呢，已于2026年年初正式运营了。现在多院布局，全域覆盖。长安分院就坐落长青南路中段，石龙分院呢临近汇星商业中心，万江旗舰院位于华南摩尔嘉荣超市主楼。咱们不忘初心，深化服务，努力实现市民到院不超十分钟车程，候诊时间呢不超十分钟，专业标准化诊疗再省十分钟，效果呢却提升10%。作为东莞市口腔门诊标准化服务试点重点单位，东莞市基层卫生健康协会理事单位，他们以14年的口碑实力树立品质服务标杆，技术上精益求精，环境上舒心治愈，标准化流程严格把控，软硬件同步升级，只为全面提升大家的就诊体验，让大家真正享受到十分钟高质量牙科。看牙不用跑远路，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优价，在家便捷省心的纯正北大口腔技术服务了。六月矫牙开启焕新之旅，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全新光滑球面设计精彩上市啊！不磨嘴，不刮舌，让矫治变得更轻松更舒适。革新锁扣设计，公司丝滑游走，矫正更精准，效率更高效。微派，您的矫牙优选。补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固德正畸大超市联合隐适美、时代天使、时代天使冠军版、奥美科、普特正牙等知名厂商开始初夏矫牙专场活动呢，特别邀请中山大学博士麦志辉教授、原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李楠副主任医师亲临现场，为您提供一对一的专业方案设计与解答，帮助您开启自信笑容的新篇章。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7到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5%到8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气温在27到34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1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1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家长啊，因为孩子的口腔健康呢，也是比较着急，比较上火哈。但是呢，孩子比如说牙齿不齐呀、饭后频繁塞牙这些问题呢，有些家长啊，可能就给忽略了，没太把这些事儿当成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处理。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不用太在意了。可事实上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麻烦，日积月累的话，那么危害就比较大。不仅会造成食物残渣长期滞留，引发孩子牙龈红肿，而且呢，还会悄悄地干扰孩子的口腔咬合发育，慢慢地影响孩子的颌面轮廓形象，久而久之，还会让孩子因为牙齿问题呢，不敢大笑，不敢自信地表达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孩子频繁的塞牙，牙龈反复肿痛，到底真正的根源是什么？青少年矫牙真正的黄金期在几岁呢？暑假期间咱们该怎么样科学规划孩子的牙齿矫正？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帮助大家呀，尤其是家长朋友啊，让大家避免去踩坑啊。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来自固德口腔的健康顾问小飞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回答正确的朋友还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那刚才呢，小飞给大家介绍了，就是针对青少年口腔特点和成长需求，适配性相对比较高，舒适度又比较好，矫正效果比较稳定的一个矫治器啊。刚才我们说到微派托槽矫治器的 一个情况。那不同于成年人骨骼牙裂完全定型的状态，青少年呢，他们正处于黄金生长发育期。当然这也是儿童矫正和成人矫正的最大区别，因为孩子的这个颌骨啊还在快速的生长这个重塑的一个过程当中，像他的牙槽骨啊，这个牙齿排列以及整个口腔咬合结构，每时每刻都处在动态变化不断调整的状态当中，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啊。也正是因为孩子口腔发育的不稳定性，很多家长心里呢格外的纠结，也充满了顾虑哈。因为家长朋友总会忍不住担心，说孩子颌骨发育速度快，牙齿呢也会随着骨骼生长不断的移位变动，那这种持续的动态发育过程会不会打乱了整体的矫正节奏，会不会影响牙齿排齐和咬合调整的一个效果呢？害怕前期辛苦矫正的成果因为孩子的生长发育呢出现反弹走样，最终呢达不到理想的一个矫正效这个状态哈。那关于这个家长们这样的一个担心，我们也想请小飞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介绍一下。
7: 其实这个问题呢大家大可放心，因为针对青少年群体啊，我们已经有

0: 类型，那牙齿的生长轨迹，以及呢颌骨发育的节奏，灵活去搭配矫治方案，精准呢去调整，就是咱们的牵引方向。那无论是牙齿拥挤的呀，缝隙偏大的呀，还是说咬合异常的，面型发育偏差的，那这个微派矫正器呢，它都能够精准的适配，个性化矫正。那依托这项核心技术呢，咱们这个产品啊，实现了对牙齿排列的精准控制，那全程可以把控每一颗牙齿的移动方向、角度和位置，那完美顺应青少年的颌骨发育规律，同时呢它也不损伤咱们的牙根、牙周和颌骨。那而且的话呢，凭借低摩擦的沟槽和精准的力学设计，这个微派矫正器呢能快速达到理想的对位效果。咱们牙齿移动的效率啊它会更高，矫治周期呢它会更短，还有正畸效果呢它不需要漫长的等待，咱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改善。那相比于传统的矫正器呢，咱们微派矫正器它更能够精准的跟上青少年的发育节奏，动态去调整它的矫治方案，全程呢是可控的、精准高效的。那既保证了咱们的矫正速度，又保证了呢咱们矫牙的质量，真正满足啊我们青少年发育期的精准正畸的需求，那咱们效果稳定，不容易反弹。
1: 嗯，你看啊，小飞给大家介绍的也是比较详细的。那小飞和我们分享的一款非常好的微派球形托槽矫正器啊，孩子使用起来呢，各方面啊都是比这个传统的矫治器呢更好一点。那它也引起了很多家长朋友的一些兴趣。你看啊，暑假马上就要到了，这也正是孩子们矫牙的黄金时期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小飞能不能再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矫正案例，给这个我们听节目的一些家长朋友一些更真实的参考好吗？
0: 当然可以。我们团队呢青少年矫正领域已经深耕了14年了，那像何继帅总监呐、于冰冰主任呐，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了。那整个正畸团队呢也已经帮助了近万名患者排齐牙齿、牙裂，改善面型。那我跟大家说一个近期的案例吧，就是这是一位就是12岁的男孩，那他换完恒牙之后呢，门牙特别宽大，那整体来说呢他的牙齿还是比较拥挤的。那像门牙的中线呢，它内凹，两侧翘起，就是把我们的上嘴唇呢往外顶的有点翘起来了。那孩子的自然状态下，他的嘴巴呢是闭不拢，那说话呢也比较容易喷口水，那经常会被同学取笑疏远，然后慢慢的话他就变得有点自卑，不爱说话了。那更糟糕的是呢，他的牙齿顶起上唇，导致常年张开嘴巴呼吸，就晚上空调房里的那口腔的话呢，就水分啊流失的非常快，所以半夜的话呢经常咳醒，而且睡眠质量的话呢也不好，所以他整个精神的状态和身体的发育也不是很好。所以去年暑假的时候呢，家长就了解了顾德口腔，带他来做矫正，那佩戴的就是这一款微派的球形托槽。那10个月后全口的牙齿排齐了，还有他的鼻呀、唇呐、下巴比例也协调，变成标准的直面型，张嘴呼吸呀、还有半夜口干呐、说话喷口水的问题啊就全部解决了。那孩子的话呢，来到顾德之后，复诊的时候明显看到他开朗自信了很多，那家长也非常的满意。所以那么他选择这个呢，就是微派球形的托槽矫正器呢，刚刚我们也说了，那微派球它是球形圆润设计，它光滑超薄不磨嘴，那80%以上的孩子呢他一周就能够适应了，所以也不影响他吃饭，也不影响他学习。那第二呢，它的效率比较高，因为传统的托槽啊它的摩擦阻力比较大，所以牙齿啊移动的比较慢。那这个微派呢采用的是纳米级精密工艺，它的摩擦力呢大幅度降低，那效率的话它可以提升到40%。那像这个男孩的复杂情况呢，传统矫正呢它要1年多，那微派的话它只用了10个月。那第三点呢就是精准控齿，咱们微派呢它是有一个核心指动定位系统的，能够精准的调整门牙的凹陷，还有牙齿的翘曲、嘴唇凸等问题，那可以精细化呢我们的面型，同时呢它表面没有多余的干丝，所以它不容易挂食物残渣，清洁呢也比较方便，就避免了小孩子刷牙不到位然后蛀牙呀。

0: 或者是牙龈炎呐、啊。哎，这个托槽呢，它稳固不易脱落，就不用频繁的去复诊，特别适合就是学习比较忙的孩子。那简单来说，针对咱们牙齿的拥挤呀、凸嘴呀、闭口不全呐、口呼吸这些青少年呢高发的问题，那微派球形托槽就是一套舒适、高效、精准的矫正方案。
1: 嗯，你看刚才呢，那小飞给大家介绍的还是比较详细的，就是微派球形托槽。尤其呢，现在很多家长朋友啊，对于给孩子选择矫治器的时候，总是有很多的纠结，担心的比较多，顾虑也比较多哈。那听了小飞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了这个微派球形托槽，那相信呢给大家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5: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4: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8: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9: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8: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9: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交通音乐广播。
1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可以说跟大家聊了很多的干货哈。我们邀请到小飞走进直播间，他也是结合自己的经验哈，给大家介绍了就是孩子频繁的出现塞牙呀， 牙龈反复肿痛真正的根源到底是什么，青少年矫牙的黄金期究竟在几岁，也给大家介绍了。马上暑假就要到了啊，咱们作为家长该怎么样科学的规划孩子牙齿矫正，希望能够少走弯路不踩坑。其实给大家介绍的还是非常实际的。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小飞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适合孩子的矫正器啊。咱们经常会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让孩子拥有健康的身心比任何学习成绩啊也都重要。那有了健康的体魄和阳光的心态，孩子在面对学习面对未来的人生道路的时候才会更加的自主更自信更自强。而牙齿健康呢，恰恰是孩子身心健康里非常重要的一环。听了刚才小飞给我们介绍他们的一个真实案例啊，我们对于他们团队的专业水准真的是非常佩服哈。我们都知道矫牙从来不是简单的牙齿排齐，它讲究的是啊非常精准的微调，它可不像盖房子那样需要大动作大跨度的调整，反而对精度要求是非常高的，有的时候呢甚至要精准到 0.01 微米，差之毫厘，那就会影响到最终的矫正效果和面型。大家想想这样严苛的精准度，哎，小飞他们的医疗团队到底是如何全方位把控的呢？我们想请小飞给我们具体说一说啊。
0: 其实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那这个矫牙这门技术呢绝非是咱们去大刀阔斧的干，它恰恰呢是相反的，它是一门微观的艺术，那讲究的呢是极其精细的微调。那咱们常说呢失之毫厘谬之千里，那在矫牙上呢这个毫厘啊可能就得精确到 0.01 毫米甚至说更小。那怎么做到呢？老话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这个米呢就是强大的硬件设备和数字化技术。那我可以很自豪地讲，我们团队呢整个矫正的流程啊，它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都被呢数字化技术武装到了牙齿。那首先呢是咱们这个数据采集，我们呢不是说拿一个硅胶啊往嘴里一塞，那而是用专业的三维口腔扫描仪在嘴巴里呢轻轻一扫，就是十几秒的功夫，咱们每一颗牙齿的三维数据啊就全部精准的采集到电脑里了，那没有任何的盲区。那其次的话呢是咱们这个方案设计，那采集到的数据呢它会直接传输到 AI 人工智能的诊疗系统里，那咱们结合孩子的颌面发育的规律，它会自动分析，然后呢由我们的正畸医生在电脑上为他量身定制专属的矫正方案。那每一颗牙齿该怎么去移动啊，先移动哪一颗后移动哪一颗，移动多少毫米，全部呢清清楚楚。那第三呢是非常神奇的可视化过程，那所有的矫正步骤呢，牙齿的移动节奏还有整个治疗过程，咱们都可以在电脑上给它提前模拟出来，咱们就像放那个慢电影一样，它一帧啊一帧的，它是非常的清晰的。那我们可以提前预判每一个阶段的效果，甚至说咱们能够提前看到孩子矫正牙结束之后它长什么样子。那在后续的复诊中呢，咱们也能通过实时的监测，一旦发现牙齿的实际移动啊和预设的路径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偏差，咱们就能立刻及时的去调整。那可以说呢整个矫正的路径啊它是提前设定好的导航路线，所以最终的矫正效果呢它也是可以完全可预期那可确定的。那而这些专业的硬件呢，比如说纯进口的超高清 CBCT 还有 3D 口扫仪等等，那都是在董毅教授的带领下呢引进的。咱们有了这个硬核的技术，我们才能真正做到 0.01 微米级别的精准把控。
1: 你看咱们听了小飞的专业分享啊，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牙齿矫正它不只是挑选矫正器这么简单，核心呢更在于诊疗机构它的综合实力。一方面呢咱们要看机构啊它是否配备了完善而且先进的硬件设备，能不能为精准的口腔矫正诊疗提供充足的技术支撑。另外一方面呢咱们也要看看他们的医生团队啊专业软实力到底怎么样。 团队又是否搭建了科学完善的分级诊疗管理体系，而这些呢，都直接决定了患者能不能获得量身定制的妥善治疗方案，以及啊后续的一些这个长期而且有效的病情监测，更是整个矫正治疗过程安全有序开展的重要前提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这个小飞啊，结合专业的经验，给我们大家全面总结一下，选择牙齿矫正机构的时候，咱们应该关注的核心关键点有哪些，也帮助我们大家能够理清挑选的思路，避开诊疗的误区，好不好？
0: 嗯，没问题。其实矫牙这件事呢，咱们说短不短，说长呢也真长，因为短的呢半年一年，长的呢两年三年甚至更久。
1: 嗯，
0: 那就像咱们园丁养花一样，不能说咱们今天浇完水就跑路了，那得天天观察，随时修剪。
1: 对，
0: 那咱们医生呢，每隔两三个月就得给患者去复查一次，那根据口内最新的变化调整矫正器的力度，更换装置。所以说你选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样的团队，直接就决定了这盆花最后开成什么样。那这里呢，我必须也说一句扎心但真实的话，牙齿矫正呢是有合理成本的，过低的价格呢，它背后一定是没有完善的医疗安全保障的。那您想想，一个动辄呢一两年的治疗过程，需要呢经验丰富专业的正畸医生全程去把控，那一般的全科的医生他根本做不来，因为要从拍片啊、检查呀、分析到定制方案，每一步都得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临床经验。所以现在市面上呢，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二次矫正啊、三次矫正的患者？说白了呢，这就是上一次选错了，盲目的选择低价，结果呢，耽误了时间，又白白受罪，还把牙齿情况呢搞得越来越复杂。所以说行业里呢有句话特别的在理啊，不管你去哪个机构，关键呢咱要看三点。第一呢，医生专不专业，那成功案例多不多，同行竞赛呢有没有得过奖。那另外呢还要看医院的规模大不大，有没有独立的正畸科室。那我建议大家呢不妨多跑两家，实地呢去对比一下，千万别被广告里的低价套餐给套路了。那总结一句话，咱们选对医生，选对团队，别图便宜，别怕麻烦，这才是对自己对孩子负责任的选择。
1: 的确啊，咱们说这个牙齿矫正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矫正完之后呢，后期的这种监护啊也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像刚才小飞提醒大家的，选对医生，选对团队啊，再选对这个矫正器都是很重要的，不要一味的去图便宜，也别怕麻烦。说到这里呢，我们在这里再次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儿童早期矫治啊，在九岁前可是一个关键期，因为面型和颌骨发育的关键塑形期就在九岁前，咱们早筛查早干预，能够有效的预防龅牙、地包天等问题，避免错过理想的矫正时机。另外呢，青少年矫治加速期啊是12到13岁，这个阶段呢矫正效率高，又兼顾了牙齿排齐和颌骨引导。而咱们成人矫牙要优先选择隐形矫治，透明美观，舒适便捷，让你社交无忧，悄悄蜕变。固德口腔总院现在呢领衔九大分院、十大专业机构全面服务东莞，他们匠心打造10分钟高质量牙科。比如说啊，长安、石龙、万江这三大分院呢，已于2026年年初就正式运营了。现在他们多院布局，全域覆盖。长安分院就坐落长青南路中段，石龙分院呢临近汇星商业中心，万江旗舰院位于华南摩尔嘉荣超市主楼，不忘初心，深化服务。他们在努力实现市民到院不超10分钟车程，候诊时间呢不超10分钟，专业标准化诊疗再省10分钟，效果却要提升10%。作为东莞市口腔门诊标准化服务试点重点单位，东莞市基层卫生健康协会理事单位，他们以14年口碑实力树立品质服务标杆，技术上精益求精，环境上舒心治愈，标准化流程严格把控，软硬件同步升级，只为全面提升大家的就诊体验，让大家呢真正享受到10分钟高质量牙科。看牙不用跑远路，家门口也能享受优质优价、在家便捷省心的纯正北大口腔技术服务了。
4: 如果说未来的路还很长，
1: 六月脚牙开启换新之旅，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全新光滑球面设计精彩上市，不磨嘴不刮舌，让矫治变得更轻松更舒适。革新锁扣设计，公司丝滑游走，矫正更精准，效率更高效。补贴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固德正畸大超市联合隐适美时代天使冠军版奥美珂普。

特、正雅等知名厂商开始初夏矫牙专场活动呢，特别邀请中山大学博士麦志辉教授、原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李南副主任医师亲临现场，为大家呢提供一对一的专业方案设计与解答，帮助您开启自信笑容的新篇章。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一款新型球形托槽，有着曲面屏的独特设计，佩戴舒适不磨嘴，矫正效率还高，效果堪比隐形矫治，还能做到可预测可规划。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品牌的矫治器吗？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嘉宾小飞给大家介绍了很多了，那就是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刘星亮，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再次感谢小飞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好香呀！
5: 谁把灯关了？
6: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4: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俺错了呀。
6: 啥味道？
7: 那就倒了，着火了！
6: 大家快跑！
8: 我的
4: 气
8: 窗，
4: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4: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6: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4: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9: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1: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12: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好的，时间来到了12点钟，咱们一起来。

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看看哪些路段行驶起来压力会比较大啊。今天个别路段拥堵比较严重，您需要关注。比如新城路环湖路附近的西向东方向有400多米的拥堵，不过这一节儿可能需要将近50分钟才过得去啊。然后是长通路东向西唐霞路附近有500多米的拥堵，金朗南路西向东有500多米的拥堵，水乡大道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事故，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这几段得半个小时才过得去。然后就是京港线从大岭山跨线桥到管长路的东向西1公里，京港线另一段管长路附近南向北方向也有1公里的拥堵，也得半个多小时啊。这两段再往下的话就是石大路到管长路北向南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还有家居大道从双港兴业南路到双港路桥这里啊，西向东方向300多米的拥堵。再有就是湖广高速啊，从管佛高速到甬莞高速南向东方向有3公里的拥堵，这一段可能也得需要半个小时左右。这以上路段稍微有点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看看主城区今天的通行压力如何。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主城区，环城南路、环城东路和环城西路哈都没有太多拥堵路段，缓行路段3-5分钟就过得去，所以朋友们在路上今天注意交通安全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6月2号星期二中午的直播时段，12点钟到1点钟，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威。今天6月2号，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到孩子的话题。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哈，这两天呢我们会开展陆续的这个专题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孩子的安全。如果呢您昨天关注了我们的节目，您会知道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了校园欺凌的这个话题，做了一期守护童真向学生欺凌说不的专题节目。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东莞市第三市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走进节目跟我们进行分享啊，那就是专业的人讲专业的事儿，尤其是对于如何预防欺凌的话题展开了讨论。当然了，这是我们关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笔，但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呢我们现在对于孩子的这个关心和关注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对于孩子的关心关注就是对于整个社会未来的守护。其实这几年呢，除了我们说的这个提到的强制报告制度，以及关于这几个恶性事件所映衬出来的法律的问题之外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守护孩子更多的，比如说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咱们的家庭教育促进法，以及现在我们说这个手机非常的方便，手机小天才电话手表是吧，孩子们使用网络已经是他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场景之一，而且这是大趋势不可逆。所以呢，我们也出台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相关的法律及规定啊，规定非常多，那保障孩子权益的条款也是可以参考众多。但是家长朋友就会说了，那我可能听过，但具体怎么用，遇到事儿之后又该怎么办啊，可能没有那么明晰的一个解决方案和处理的结果。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继续围绕着咱们六一主题话题跟大家展开特别节目的奉送。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的专家啊走进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同样也是我们95普法团的成员啊，我们的这个龚瑜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用接地气儿的方式啊，结合真实案例，给咱们的家长朋友们以及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聊聊怎么去守护他们的权益。那首先还是希望我们的这龚律师啊，跟咱们的各位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时间交给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广东绿点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龚瑜律师，同时也是九五讲师团的成员。今天非常荣幸来到志威的直播间，通过电波和大家聊一聊未成年人保护这个温暖又重要的话题。
2: 是啊，非常欢迎我们的龚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看我们昨天其实关注的话题更加直白，或者说更加的这个猛烈一些，因为昨天聊的是欺凌的话题，这欺凌必然带来着一些伤害啊，而且是一种显性伤害啊，话题稍微这个沉重了一点点。但是呢，放到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今天呢更加回归日常。你看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现在家长们可能更加关心的几个话题，首先这个教育的话题我们就不多说了啊，这个不是咱们的保障的问题哈，孩子学得好学得不好，这个是家长教育的话题，放一边。但是呢在学校，我们说现在孩子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学校，一半的时间在学校，那在学校里面安不安全啊？另一半时间在哪儿？在家。在家里面家长有没有这个教育，不是说学习教育啊，就是这个身体教育、人生观、三观的教育有没有教育好？还有的话就是现在另一点的时间放在哪儿了？孩子们抽空就会上网啊，回家了最好的一个放松方式就是妈妈，你让我玩一会儿 iPad 吧啊，妈妈你把这个电话手表给我同学打个电话吧，是不是？这类的情况也会出现哈。所以啊，这三块学校以及家里面和上网，这个是可能家长 同志们比较关心的啊这个话题。那咱们今天就围绕着这几部法律啊，一个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和《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条例》展开相应的一些说明，给大家一些参考。那既然提到了这三部法律，那龚律师，这个三部法律它分别是干什么的，有什么样的作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看？
3: 哦，我简单用三句话来概括。
2: 嗯，
3: 《未成年人保护法》呢是孩子织了一张全方位的一个安全网。家庭教育的促进法呢是让家长依法带娃，科学带娃。
2: 嗯，
3: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呢就是守住手机和网络这一道门。三部法律一起，从家里到学校，从线下到线上，全程守护未成年人。
2: 嗯，这是相当于是织了一张保护网啊。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说起吧。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第一步提到的就是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吧？一旦孩子受到任何

0: 侵害之后，我们说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啊。那很多家长可能有个老观念，就是那句话叫什么？叫棍棒之下出孝子，是不是啊？
1: 嗯，
0: 我生的孩子，那我不揍谁揍？是不是？有的时候小朋友确实欠揍哈，也得踹一脚哈。但是哈，这个度在哪儿，对不对？那什么时候可能才违法？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你看，比如前两天那个央视频，包括人民日报也转发了一个这个视频，那个小朋友呢过马路啊，他这个不看来往的车辆，直接就横冲直撞的飞奔，这个冲向了对面，结果呢有一辆车是这个刹车不及，是这个还好啊，没有撞得很严重，只是轻微的有一个擦伤啊。这家长上去就是一脚给踹老远，然后网友们纷纷留言说这是一脚踹得太这个什么了，太解气了啊，就该这么教育。但是你看啊，那个时候可能家长觉得没什么，但是有的时候你这个打疼了打狠了是吧，甚至说你让孩子说你今天啊，如果说你现在不是学习不好吗，那你别去上学了啊。我们怎么去理解这种度的问题，什么程度上才算违法？
1: 其实这个关于法律上它是有明确的一个规定的。
0: 嗯，
1: 那父母或者其他的监护人呢，他其实是禁止对于未成年人实施家庭的暴力，更加不能虐待啊、遗弃啊，更加不能让孩子辍学啊，
0: 嗯嗯，
1: 也不能放任孩子的一个夜不归宿、流浪等等行为。监护权它其实不仅仅只是权利，它更是一种法定的责任。那么他在严重伤害到孩子的一些身心，包括他的身体和身心健康的时候，或者长期的一个不管不顾，那监护人都有可能会被面临撤销一个监护权。那么这个度它放在哪里，在法律上确实是有明确的一个相应规定的。
0: 嗯，
1: 对，
0: 就是这个对于一些严重伤害或者长期的这个不管不顾是吧，
1: 是
0: 或者一些过于的放任，比如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夜不归宿，让孩子流浪，或者说让孩子别上学的辍学，这种是吧？
1: 是的，
0: 嗯，这都是在法律上有明确说明的啊。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你说日常的教育，那这个踹一脚什么的，我们有的时候能够理解啊。有的时候孩子确实是需要教育，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就是这个样子啊，他要建立一个三观，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但是呢，千万这个咱动手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提倡的。再次说明啊。那这里面有个问题，您提到了，就是说严重了可能会撤销监护权。那人家说了，孩子是我生的，对吧？我打不得骂不得吗？这个听起来很严重，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现实中还真的是有。
0: 嗯，
1: 像东莞它就有一起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0: 嗯，
1: 这个案例呢，它其实是一对姐弟，分别是8岁和10岁。因为母亲离世了之后呢，父亲就一直是处于一个酗酒的状态。
0: 哦，
1: 而且在这一对姐弟，他在长期也遭受了父亲的一个酒后的打骂，身上呢出现了很多的一个伤痕。
0: 嗯，
1: 当周边的一些亲朋啊还有邻居在看到的时候，也进行了一个多次的一个劝阻。
0: 嗯，
1: 但是劝阻也没有效果。后面邻居他这一对姐弟旁边的有一户的邻居，他也是学法律的。
0: 哦，
1: 但是这个邻居呢，他就直接向妇联反映，然后妇联联合了公安进行了一个所谓的一个行动。当时在这个案件呢，最终是由法院去进行了审理。
0: 嗯，
1: 审理呢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认定，一方面呢向父亲发出了人身安全的保护令，禁止父亲接触和靠近这两个孩子。
0: 嗯，
1: 首先最起码就是保障孩子的人身的安全。另一方面呢，也向家长发出了家庭的教育的一个指导令。
0: 嗯，
1: 就要求父亲必须要接受亲子教育，然后学习如何正确的履行监护的一个职责。后面是通过多方机关的一个联动，包括了学校、社区、妇联以及公安的督导等各个部门的帮助之下，孩子他就正常的回到了校园的生活。现在这一对姐弟呢，我们在上次做回访的时候，这一对姐弟已经是快成年了。
0: 嗯，
1: 然后目前他们的身心健康也属于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也是正常的投入到了生活中。
0: 嗯，
1: 对，
0: 那我们真的要感谢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亲情付出哈，首先换回了两个孩子，起码我们说重新走上了人生的正轨啊。其实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说这两个孩子在这个父亲这样的一种长期的毒打之下，或者说这种我们不敢想象后果是什么的样子的啊。所以这两个孩子也是正常的回到了学校当中，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是法律对于这种我们说问题家庭的这个，你把它理解为一种管理也好，或者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帮助或者一种守护啊。那这是咱们说的这个家庭的情况啊，尤其是这种特殊性的家庭，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很多家长朋友可能理解不了，就是说哎呀，那我们怎么可能说有这种家庭暴力打

0: 孩子遗弃的情况呢，那法律去出台保护权益，就说明在社会偶有发生这样的现象啊，这是兜底性的条款。所以呢，我们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要说，咱还是要好好对待我们的孩子。我觉得这个大部分家长都做得到啊。那说完这个。咱们家庭的事儿，咱们再来说回学校，因为你看昨天我们说这个校园欺凌的话题，对吧？那这个里面，我觉得我们今天做一个简单的简要的说明吧，好不好？尤其是对于在学校这一块儿，因为毕竟孩子们大部分时间在学校，昨天我们也讲了很多的这个案例啊，甚至有这个偷拍人照片的，挺有意思。那个小孩呢，拿那电话手表去上班，上学去了，然后呢，他的同学去尿尿，他们把这个视频给人拍下来了，拍了下来以后发到了网上，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发了这个网上要迅速啊，他那个传播量就过万了啊，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后来那个小朋友呢是被送到特殊教育学校，又接受了教育学习，才回到学校当中的啊。你说这种事儿，家长朋友听觉得挺奇怪的啊。所以说这个法律上是怎么进行管理的？
1: 这个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面其实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它是明确的要求的学校它必须要建立一个欺凌的防控制度。就像刚志威提到的，说所谓的拍视频啊。包括说长期的带领其他的小孩被孤立啊，这样或者起外号等等行为，其实它都属于校园欺凌中比较典型的一些情况。那么不管是欺凌防控制度的学校是要求说是一定要去进行一个建立的，建立之后呢，如果一旦发现有类似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立刻的制止调查处理，并且对受害的一个学生要进行一些心理的辅导。那么不管是殴打辱骂还是传播视频还是集体的孤立，都属于欺凌行为。
0: 这是这一部分啊，就是这个学校要建立制度。那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刚才咱们举的那个8岁和10岁姐弟的那个案例，是吧？他是邻居发现了之后向妇联反馈的。
1: 是的。
0: 其实这里面就提到了有一些我们这个身边周围的一些组织和机构啊，比如说这个旅馆酒店。这种情况也对未成年人这一块，我觉得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吧，好不好？
1: 好，其实这一个在东莞就比较常见了，像我们看到的一些酒店呐、或者像出租屋门口，它其实都会有张贴所谓的五必须。其实这个五必须里面呢，就讲的就是这些关于所谓的旅馆呐、出租屋啊、酒店呐、关于接待未成年里面就有明确的一些规定。那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0: 好，
1: 在东莞石碣以前有出现过，也是前几年出现过一起案件，然后当时是一个未成年人和一个成年的男子入住了这个出租屋，但是房东呢，他没有去核实这个孩子的身份，也没有去联系到孩子的监护人，也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上报，最终发现了就是不幸就发生了性侵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相关部门就对于该出租屋做出了停业整顿并且罚款的一些处罚。法律其实它之所以会这么严格的去要求从外部环境上面去做明确的规定和条例的罚款的制度，那么它就是在关键的环节上面要给孩子多上一道安全锁。那旅馆、宾馆、出租屋，他在接待未成年的时候就必须要去核实身份，然后联系监护人，发现可疑的情况就必须要立刻报警了。对，
0: 你看，这就是我们从全社会构建一个关注保护未成年人的这样整体的成体系的这个管理的方式哈。那这是从这个五必须，从这个酒店的责任我们说起哈。那好，第一部分我们聊的是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问题，那咱们接着往下来聊吧。我觉得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面涉及到内容也非常多啊，但中心思想呢，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各方主体负各方之责任，共同守护这个孩子之权益啊，这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这个法律的立法之依据。那咱们再来说第二部法律，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我觉得这部法律当时出台的时候挺有意思，我还特别记得，就是这份法律刚刚出来之后呢，很多的家长朋友就会有疑问，说啥意思？以后我管我们家孩子还得这个要依据法律来管，是不是？我管不好，我还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吗？哈，当时确实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出来啊。那咱们今天再来跟大家说，他到底想解决什么问题，好不好？
1: 它最大的一个意义呢，其实就是把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为国事。那么父母呢，他是作为家庭教育的一个第一责任人，不能只生不养，只养不教，更不能暴力教育。 如果家长失职，那么法律也一定

0: 会介入去进行督促和监管。
1: 嗯，这是这个最从家事上升到国事，我觉得这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要把孩子，就是这个教育这件事情呢，要当事儿，当做一个这个应该去被管理的事件啊。那你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就是能够运用咱们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的这样的一种案例呢？
0: 我讲一个，分享一个我自己代理过的一个案件啊。
1: 嗯。
0: 当时这个我们代理的是因为他偷盗行为被公安拘留，
1: 哦，
0: 但是实际上他的源头是什么？是这是一个小男孩，十六岁。
1: 嗯。
0: 十六岁的小男孩呢，因为他父母一直都在做生意，而且父亲常年是在国外的，就是也一直有是由母亲来进行照管，但是母亲因为有自己的生意要忙，所以没有时间，确实是没有时间去严加管教，平时基本上不管，
1: 就是两个家长其实都是比较
0: 缺位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对。
1: 嗯嗯，
0: 然后他管教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的粗暴。
1: 嗯，
0: 然后孩子呢他是长期就是沉迷于手游，就是我们所谓的网络游戏。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他打的就是英雄联盟。
1: 哦哦，
0: 就非常的爱玩这个游戏。
1: 嗯，
0: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偷家中的财物。
1: 嗯，
0: 就是家里可能母亲或者家里一些其他人给的一些零用钱啊，或者放置在家中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零花钱。
1: 嗯，
0: 然后到上升到去偷盗母亲的一些贵重的饰品，
1: 哦，
0: 就是金饰啊，
1: 嗯，
0: 手表啊等等。
1: 嗯，
0: 后面母亲也发现了这个情况。
1: 嗯，
0: 发现了之后呢母亲没有办法管不住，确实管不住，
1: 因为你之前都没管过。
0: 对。
1: 嗯，
0: 因为他没有办法管，之后他就没办法，他就只能把家里所有的贵重物品收走。
1: 嗯
0: 啊，那我就让你没有机会。
1: 嗯，
0: 好，结果这个小孩子呢他为了买这些装备啊，然后我们知道其实打手游所谓人民币氪金玩家其实确实很花钱的。
1: 是的。嗯，
0: 而为了买这些装备他就拉车门，就我们讲说拉车门就是可能在车没有及时上锁，
1: 嗯，
0: 或者说在前面刚下的时候等等，这种所谓的时间和空间的空隙的时候，
1: 嗯，
0: 拉开了别人的车门，
1: 嗯，
0: 去偷盗。
1: 嗯，其实就是盗窃行为啊。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提示过，就是当时我们也看过这个央视网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在路边，因为现在车辆众多，尤其是我们广东东莞地区，是吧？车非常多，然后一停就一大排，然后你就什么叫拉车门？就我就看看你谁没锁车，是吧？
0: 对，
1: 我拉开了，我就把你车里面这些贵重的烟酒啊、饰品啊什么，我就拿走了。
0: 是的，
1: 嗯，这是一个盗窃行为。
0: 他在多次实施的这个拉车门的这个盗窃中，其实他涉嫌的金额并没有说非常高哈，
1: 嗯，
0: 就可能也就几千块钱。
1: 嗯，
0: 但是检察机关他在处理的时候呢，当时的检察官非常的好，他也是一名女检察官。
1: 嗯，
0: 他当时也提到过说，如果只是单纯的把小孩去所谓的强制措施让他拘留也好，或者送进少管所也好，
1: 嗯，
0: 那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没有办法去解决源头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当时他也是组合包括律师，包括也是当地的一些妇联，包括一些民政的部门去开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会。
1: 嗯，
0: 当时我们就检察官就提出来了一个方案，就是说我们要向其父母过来，要过来去做一些所谓的督促教育。
1: 嗯，
0: 然后当时也是当庭向父母发出了督促监护令和家庭教育的一个指导令。
1: 嗯，
0: 要求，而且这个是明令的一个要求。
1: 嗯，
0: 就要求父亲或者母亲至少有每个星期至少有10个小时陪伴孩子。而且要打卡的。
1: 嗯，
0: 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监管。
1: 嗯，
0: 而且父母双方必须要去参加家庭教育的一些相关课程。
1: 嗯，
0: 就是这些课程会告诉父母他怎么样才能合理合法，怎么样才能科学的去育儿。
1: 嗯，
0: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其实这个战线拖得也比较长，经过差不多有小半年的时间的一个矫正，确实小孩他在接受了这一系列的措施之后，后面就再也没有，目前为止啊，就没有实施过任何的违法行为，也正常的回到了学校。
1: 嗯，
0: 而且现在网瘾的这个就是沉迷于上网的这个症状也明显改善了。
1: 嗯，
0: 对。
1: 其实你说，对，我觉得这个包括我们检察官包括我们的律师啊，咱们大家其实都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从源头上去解决问题。孩子们为什么去沉迷于手游？当然一部分肯定是孩子他好玩，他有这个天性，对吧？另一部分就是他在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可以依托或寄托的地方，他只能把时间大部分，你像父亲不在，父亲在国外啊，母亲在这个做生意，也在国内，但看那两个人都不在身边，那可能解决问题就教育的非常粗暴，就是你上学，我给你提供吃喝，我给你钱，
0: 是的，
1: 啊，其他的你别找我啊，我也忙， 所以就会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你看这里面非常关键一点，就是这个家庭教育，我们说它的促进法，包括我们给

0: 出的家庭教育的指导令哈，他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要惩戒家长，是吧？比如说我叫关起来，怎么不是的，而是要把你拉回来，拉到你该去干这件事的这个地方，是吧？
1: 是的，
0: 我觉得这点很关键啊，就是把缺位的家长拉回到孩子的身边啊。那你看，这是家庭教育从我们第一种，这种就属于相当于是，咱们说生而不养吧，不合适啊，只能说养而不教啊，是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现在养而不教，我觉得反而可能会少一些啊，这只是非常少的一小部分啊，这个必须要惩治的。但还有一部分啊，我就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哈，我就是把我们家的这个所有的身家性命，我也投到你的身上，你必须要给我上好学啊，读好书，是不是？这种鸡娃的状态也存在。那这个家庭教育管不管啊？我们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管不管？马上报时了，咱们报时过后，我们就这个话题再展开相应的讨论，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啊。那咱们先进来宣传，各位，您认为这个家庭教育管不管鸡娃的行为啊？您可以说说看。咱们稍后报时过后继续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稍后见，各位。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5: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6: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5: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6: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5: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6: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5: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好的，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呢，同样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度到34度，相对湿度55%到8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27度到34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朋友们，报时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围绕着六一的主题，在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啊，跟大家做两期专题节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啊，我们的这个龚瑜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刚才最后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一个情况，就是咱们家庭教育促进法里面关于孩子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说生啊，这个养，但是教存在问题的情况啊。但是还有一种情况，这个教呢是给的太多了，也就是我们说的另一种极端，叫做鸡娃啊，周末全是补习班啊，对不对？这个日常工作当中呢，除了每天的学习之后，晚上还得加个餐，这个餐打引号，就是得加个学习大餐。啊，那所有的时间都排满了，孩子得这个我们叫全身心发展啊，德智体美劳啊，会唱会跳会学习。那这种东西，他有没有一个尺度？这个人孩子说：“妈妈，你违法了啊！”那孩子说有没有道理呢？
3: 其实孩子说这个倒真的有相应依据的啊。
2: 哦，
3: 就是我们看到说家庭教育的促进法里面其实是有这样的一条规定的。
2: 什么规定？
3: 对，就是我们还是从例子开始讲。
2: 行
3: 啊，这样子大家可能会更好的理解一点。
2: 嗯
3: 啊，我以前在今日头条上面有看到过一个案例啊。
2: 嗯，
3: 这案例讲的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女孩，她妈妈就给她排了各类的一个补习班。
2: 嗯，
3: 周末无休，几乎是全年无休，不能运动，不能玩。不能玩耍，
2: 嗯，
3: 然后考试如果不理想呢，就会打骂。
2: 哎呦，
3: 孩子呢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焦虑、失眠，还有厌学的一个情绪，
2: 嗯，
3: 而且严重到了需要心理医生的一个介入。学校他也在发现之后呢，也及时的去进行了介入，也相关部门呢也向家长就依据这个条例去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指导令，
2: 嗯，
3: 就明确要求说。必须要保证孩子每天不少于一个小时的户外的活动，保证固定的亲子沟通的时间，禁止以暴力方式管教。
2: 嗯，
3: 其实这个条例就源自于家庭教育促进法。
2: 嗯，就是你要给孩子保证这个必要的
3: 一些户外的时间，
2: 对，户外的休闲的时间。
3: 是的
2: 啊，这是保证每天不少于一个小时的户外运动时间，要保证足够固定的亲子沟通时间，以及防止以暴力方式管教孩子啊。这个就是让孩子身心健康发展，而这个休息、娱乐、体育锻炼同样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对，
3: 其实法律它提倡的还是身心健康的优先，而不是成绩第一。
2: 嗯，
3: 学习很重要，但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它同。

0: 同样也是受到了法律的一个保护的。
1: 嗯，那您觉得这个依法带娃怎么去理解这个依法带娃？
0: 嗯，我觉得我们可以用几个简单的口诀啊，来简单的便也便于大家的一些理解和记忆。
1: 嗯，
0: 啊，四句话来总结：多陪伴，

0: 是的
1: 啊，你陪伴多一些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第二个案例，就是这种咱们要善于沟通，少一些打骂，对吧？
0: 是的，
1: 你不要给孩子就是说你学习不好我就揍你哈，这我觉得是完全没必要的啊。你有一个好的习惯，我觉得这点就是重习惯轻焦虑，他能把他该做的事情做好，他在规定时间内能够完成他规定时间该做的事情，这点就很好了。你不能说他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你还在考虑他成绩好不好的问题，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这点你他有一个好的习惯，他能够去学习，或者说能够去完成他该完成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在成长路上，我觉得这一步步就会走好的。而且每个孩子就有个体差异的，你要看出他有哪些方面确实就比别的小朋友强，他哪些方面就可能比其他小朋友要弱，对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这种刚才提了一个词叫温和而坚定的教育方式啊，我觉得这个挺值得各位去参考的啊。好嘞，那我们就说这么多吧，这个话题。那因为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个网络安全的问题，就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啊。这个条例我觉得现在小朋友们人人电话手表是必备了啊，就现在这个城市家庭的小朋友们，那手机大一点的孩子也都有了，对吧？因为你家长淘汰的手机很，就不要说家长淘汰了，现在不要说家长给买了，爷爷奶奶还可能送个孩子这个手机呢啊。那很多家长朋友就可能在担心，就是孩子这个沉迷网络、沉迷游戏啊，这个偷偷充值可能被骗，各类情况。而且现在那个小朋友都非常聪明，我们记得前两天刚刚有一个案例，家长朋友们把这父母也是做什么呢？是做这个小本生意的，然后就平常对于孩子陪伴比较少，就把自己的手机给孩子让孩子玩，然后呢这孩子也特别聪明，孩子就玩了某款网络游戏之后呢，他充值，他一充就是一个648，就648什么的，就有648的那个游戏礼包啊，充一个648，然后呢行云流水。为什么用这个词呢？他第一步先充值，点开充值，第二步先点密码，点完密码完成这个充值之后呢，删除充值记录，打开他的微信和支付宝，删除微信支付宝的这个付款记录，回到短信把这个银行卡的付款短信全部删除，这一套流程啊，就手指之间就全部完成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还确实是要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啊，尤其是今年是实施的这个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啊，我觉得是正好是对症下药的。那咱们就说说这个事儿吧，尤其是现在孩子们玩这个游戏怎么玩啊，什么叫做符合法律条件的玩，哎，这个咱们先来做一个解释好不好，龚律师？
0: 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其实规定是非常清楚的，
1: 嗯，
0: 在晚上的十点到次日早上的八点，就是早八点是不能提供游戏服务的，
1: 嗯，
0: 法定节假日每天不能超过三个小时，其他的时间每天不能超过一个半小时，
1: 嗯，
0: 而且所有的在玩网络游戏的时候，或者再去进行网络上的一些活动的时候，必须要实名制，不能用游客模式进行登录，
1: 嗯嗯，这都是也明确规定的，
0: 这个是有明确规定的，
1: 对啊，这个我觉得这种规定主要就是对于这些应用厂商啊，对吧，游戏的开发公司啊，他们要去履行的。那还有一个问题，那就说回咱们刚才我举到的那个例子哈，就是行云流水的操作啊，那小朋友们这真的是，我就看着那个视频，一分钟不到，刷刷刷刷刷刷，手上的活全干完了啊，家长说什么都不知道，到去交房租了，发现卡里少了好多钱啊，像这种情况，尤其是偷偷的去打赏。啊，可能几千几万就没了，能不能就是关于要的回要不回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有一些规定，就是说未成年人的这些充值打赏他是可以要的回的，那他的附条件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点是要跟大家说清楚的。
0: 其实关于这一些就是所谓的充值的这些款项啊，是否能进行要的回，我们先说结论，明确是可以追回的，而且有大量的一个成功的一些案例啊，
1: 嗯，
0: 我自己代理过的一个案件，就是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家长不助力，就是刚刚志威提到的，主持人提到了行云流水的操作，用妈妈的手机玩游戏看直播，其实他实施的是一个充值和打赏的行为，就是在，而且他还并没有说在我们常见的看到的一些抖音的平台里面，他在一个叫虎牙直播的平台上面去进行了，
1: 游戏直播平台，
0: 对，游戏直播平台，而且他母亲发现的时候是需要用钱的时候才发现没有了，
1: 哎呦，
0: 对，因为他用完了这些所谓的打赏之后，他连这个 APP 都已经删掉了，
1: 哦，这个更厉害哈，
0: 对，非常厉害，而且他打赏的金额 也比较高，然后当时我们那个案件他整个涉案的金额去到了30多万，
1: 哦，三十多
0: 三十多万的一个金额，
1: 哦，
0: 那家长其实他发现还是在可能严加管教之下小孩才说出来的事情，一开始他并不

0: 承认，
1: 嗯，
0: 也反复沟通，完全不承认，就说他没有拿，嗯，不清楚，不了解。
1: 所以这个家长的日常教育，你觉得这个我们觉得
0: 头真的是非常很疼的，
1: 嗯，
0: 哎，后面家长呢就查痕迹嘛，
1: 嗯，
0: 查痕迹之后就发现说确实是通过这个平台去进行了一个就是
1: 充值，对，
0: 充值
1: 这个是这个肯定查得到的，
0: 对对对，
1: 这个银行流水是肯定查得到的
0: 啊。后面家长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途径，
1: 嗯，
0: 他就与平台去进行一些沟通，
1: 嗯，
0: 沟通之后呢，平台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拒绝了退回，
1: 嗯
0: 嗯，直接就是拒绝的。最后后面家长他就起诉到了法院，啊，就说这个案件呢，也明确的去认定了，首先小孩他属于未成年人，
1: 嗯。
0: 3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金额是明显超出了他的年龄和认知的一个能力的，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平台没有严格落实实名的认证和青少年的模式，
1: 嗯，
0: 就基于这两个原因，然后最终判决平台全额返还，
1: 嗯
0: 嗯，所以这个案件最终也是圆满去执行完毕落幕。但是在也警惕说电台另一侧的一些现在听的一些观众们，
1: 嗯，
0: 就是如果确实发现自己身边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案件的时候呢，就需要去保留好充值的记录啊，然后支付的流水啊，聊天的记录等等，
1: 嗯，
0: 如果只要能够证明得了未成年人操作金额明显不合理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嗯，那法律它都是支持退回的，
1: 嗯
0: 啊。那一般像这种处理我们都会建议与各个平台去先进行协商，
1: 嗯，
0: 如果协商不成，那就可以考虑通过投诉或者起诉的方式去解决。
1: 嗯，是啊，这个我们说未成年打赏在法律层面上是坚决这个禁止的啊，这个是可以追回的，大部分都是可以追回的，这个明确，我们有大量的成功的案例。当然呢，这个也不是说您觉得啊，只要是孩子充的都能够追得回，这也不是这个绝对的，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哈。一，比如说你家长对于这个事情是知情的，而且呢你是有受益的，甚至我们看到两种情况在网络上也有。第一种就是这个家长冒充孩子，是当时自己充完钱了，可能没有拿到自己想要的这个结果，就说是自己家孩子充的，这种情况我们也见到过，
0: 对，
1: 啊，
0: 这种也有。
1: 对，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还有一种就是之前一个也是一个小朋友，他也是未成年人，然后他在某个平台上哈，他充了很多钱，他已经充了好几万了，然后呢家长第一次已经啊就是把这个钱要回来了，结果呢后来这孩子又犯了，然后这个平台当时就不退回了。平台就是说呢，这个钱因为之前我们给你退过，咱们也签了协议，你说了你会对你们家孩子进行相应的这个管教和处理的啊，所以呢我们当时也跟您签了这个默认的条款，一些对于你账号管理的措施。后来这个家长也起诉了，后来这个法院也判了，这个钱就是没有退回的啊，
0: 嗯，
1: 那这个情况也是存在的，咱们得跟大家说清楚。所以说你看刚才龚律师提的特别好，就是必须你要证明是未成年人操作的，必须要证明这个金额是非常不合理的，对不对？那在前提条件之下法律是支持的，你不能说我平常不管是吧，然后一出事你就给我擦屁股，那这个我们觉得在某些层面上是不行的啊，这个咱要清楚啊。好嘞，这是网络第一部分，说这个网络打赏的事儿，因为真的是偶有发生啊，涉及金额非常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这些案件，因为确实我们也没办法把当事人叫过来说问一问你当时是到底怎么想的，你这三几十万是吧，你让孩子就这么着想给你充你就充了，然后你也不知道你是真有钱还是假有钱，对吧？你说你没钱吧，你想要这个钱，你说你有钱吧，你连平常连管他都不带管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跟大家去提个醒，就是咱们孩子啊，小朋友他不会说谎，但是他会说瞎话啊，他不知道这个话是什么正确什么 不正确，他没有恶意，但是有可能就会存在。所以呢对于这个管理层面上，家长朋友们还是要用心的啊啊。这一部分钱的事儿我们就说这么多，玩游戏钱的事儿啊。那还有一种就在互联网上，就比如刚才我提到那种，就比如说这个偷拍人家的这个照片发到群里的啊，那这种其实我们觉得它更隐蔽一些啊，它没有在大范围传播，如果小范围传播的话，那就属于网络的欺凌啊，比如说什么拍这种照片发到群里啊，或者造谣啊，是吧？是诽谤啊等等的这种情况，那这些行为我们怎么进行管理？
0: 这些其实是法律上也是明令的一些禁止的一些行为的啊，
1: 嗯，
0: 对，也是我们也分享一则新闻吧。
1: 好，
0: 嗯，就讲的是一个13岁的一个女生，她被同学呢是拍摄了一些隐私的照片和视频，
1: 嗯，
0: 然后发到了班级群里面，就是微信群还有短视频的平台上面，然后也编造了谣言去进行一些侮辱。结果这个女孩非常的可怜啊，她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心理问题，也不敢上学，
1: 嗯，
0: 抑郁退学。后面这个家长她

0: 采取的措施就直接报警，并且提起了民事诉讼。最终这个案件的一个结果呢，因为我们也一直有关注到这个案件的一些后续的一些进展、
1: 嗯、
0: 最终这个案件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平台立即删除了所有的视频，然后就相关的账号进行了永久的封禁，侵害侵权的这个所谓的学生的这些监护人承担了赔礼道歉以及赔偿精神损失抚慰金的一些相关的责任、
1: 嗯
0: 啊、那么其实这个案例呢就非常典型，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泄露未成年人的隐私，侮辱和诽谤未成年人一样的要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嗯、
0: 那么轻的就是民事赔偿了，重的话呢就可能会要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追究了。
1: 嗯，所以这个我们说到这儿哈，那您觉得这是刚才提到的孩子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和问题，那如果说真的发现孩子存在这种情况，家长该怎么做？
0: 我们一般就是建议家长四步走。
1: 嗯，
0: 第一呢就是截屏录屏固定，首先完成所有的一个固证的工作，固定所有的一个证据、
1: 嗯、
0: 第二呢就是立即联系平台要求删除屏蔽下架，然后第三呢及时报警，第四就是必要的时候通过法律途径要求监护人或者侵权人去进行道歉以及赔偿。
1: 嗯，这几步走把损失降到最低，固定证据 以便维权是吧？
0: 是的。
1: 嗯，好，那这是这方面啊，就是两个板块吧，第一个是孩子们这种游戏充值的问题哈，第二种就是网络欺凌的这种问题，那还有一种就是网络诈骗了啊，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大家去做一个提醒和说明。因为我昨天本来其实我们有一期节目是跟大家想要放一段这个录音的，就是什么录音呢，就是真实的录音啊，就是孩子们被骗的真实的全程的录音的情况，就那个骗子从一开始怎么骗，然后通过什么渠道进行转化，最后这个家长介入之后气急败坏骂人的，因为它里面很多脏字，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播啊。到时候有机会我们剪一剪啊，再跟大家在节目里面播一播。所以我觉得这个它确实是发生的，尤其他们现在是什么都是依托游戏平台，就是我们看他玩那个叫什么我也忘了，就一个小泡泡人的那种小游戏啊，然后呢他并不是直接从 QQ 啊或微信跟你联系，他就在那个游戏平台里面跟你语音对话，跟你取得联系。理由是什么呢，跟大家当解释一下，他的理由就很简单，就是你冒领了我们送出的免费皮肤啊，就是这个收费皮肤，但是我们是免费送，你冒领了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就知道你是未成年人，你一定是用你家长的身份领的，那 OK 你现在要对我们进行退还，那怎么退还呢，你得按照我的要求下一个什么样的 APP 啊，就这种套路啊，然后一步一步引导你。如果说你不操作那怎么办呢，那因为你不诚信啊，小朋友你现在撒谎了，我们要不报警，要不告诉你的家长和父母，以及告诉你老师，你自己看着办。如果你想解决很简单，那你就按照我的指引走，我告诉你去怎么解决啊，就这样的一个套路。后来家长一直在旁边录了像，所以我们才有了那段珍贵的视频素材啊。然后后来家长介入之后呢，这个其实他真的是连威胁带恐吓啊，然后甚至呢还会出现一些，为什么说很多脏字呢，他会辱骂孩子，就是让孩子感觉到恐惧，然后按照他的操作走啊。那您觉得对于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提示？
0: 嗯，这个我们就提醒各位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防诈骗的一些提醒吧。
1: 嗯，
0: 凡是要转账的，要验证码的，要账号和密码的，一律拒绝。
1: 嗯，
0: 对于孩子来讲，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不要操作。
1: 嗯，
0: 同时呢也警惕各位的家长，就是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支付密码和手机的锁屏的密码。
1: 嗯，我觉得这点特别关键，就家长朋友啊，你把你那个密码多设俩是吧，
0: 对，就经常定期更换嘛，
1: 对
0: 吧？
1: 啊，你不要把你的支付密码和你的手机密码，虽然智威也是同一个，我说实话我也是同一个哈，但我还没小孩儿，所以我自己保管好就行了。就是您这个孩子解屏是一个密码，他支付又是同一个密码，然后你银行卡也是这个密码，是吧？你一弄，那很容易被骗啊！我觉得这一点要跟大家确实要做一个这方面的提示啊。那你看，我们今天分了三个板块啊，讲了三个这类似的法条，当然都没有完全展开，但每一个里面都套了案例，都是值得大家去。其实我们今天通过节目一个小时，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讲得特别细，但是我们觉得，如果说这期节目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或者说在某个方面引起了您的思考，然后呢，你在你孩子教育过程当中，或者孩子小朋友你自己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你有了一些反思和思考，那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有必要了啊。那这几个案例，总体讲下来啊，这毕竟都是我们龚律师自己全部来完成帮我们寻找到的这个案例，很多都是自己亲身经历和办理的。那您觉得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0: 我觉得 孩子他如果出现了我们

0: 所谓的看到的问题啊，往往其实它不只是孩子一个人的问题，很多时候呢其实是这个家庭它本身，比如说陪伴不够啊，沟通不够，引导不够，那法律其实它再完善，它也只是一个兜底型的一些制度，
1: 对
0: 对，它最终还是需要家长去多一点耐心，多一点陪伴，也多一点去听听孩子的想法。
1: 嗯，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总的提示啊，就是普通咱们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关心和关注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啊，我们看到咱们的平台上有留言啊，咱们也是几个，因为最后是几分钟了啊，咱们也快问快答好不好？
0: 好的。
1: 是这样，他说孩子一直玩手机，家长可以直接没收吗？你们刚才不是说了不允许打吗？
0: 可以没收。
1: 嗯，
0: 手机可以没收，但是还是要温和沟通啊，
1: 嗯，
0: 就是讲清楚原因，就不要粗暴的去进行抢夺，不要去打骂。
1: 嗯
0: 啊。
1: 那第二个问题，你说孩子在学校里面被起了外号了啊？当然，这个外号呢，我们先说清楚啊。我先说，就是一定得是那种侮辱性的外号啊。你比如说，他叫他个小胖，你说不行，我要告你。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对吧？
0: 对。
1: 但是要说，比如说这个外号他经常要给你起，然后呢就要特例就得给你起外号，不给别人起，那这个怎么能不能认定为直接是欺凌的问题？
0: 算。
1: 嗯，
0: 如果像这种言语的侮辱，还有人格的冒犯呢，它其实都是属于校园的欺凌。那么孩子如果面临这样的一些情况，也要及时告诉老师，及时制止这样的一些行为。
1: 嗯，好，我们就看这两个问题吧，其他的问题这个不是很复杂啊。我们刚才在节目里面也说了，比如说刚才那个大声主播退不回怎么问题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刚才这龚律师也给了非常好的一个处理的办法和意见啊，我们就不展开再跟各位说了。那看一下时间啊，也非常感谢我们龚律师今天用非常温和清晰，主要是全面吧，我觉得用六个特别多的案例跟大家去解读了这三部保护未成年人重要的法律，也给了家长朋友们一些这个实用的建议哈。因为来到最后了，你有什么最后的总结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吗？
0: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今天各位的听众。未成年人的保护它从来呢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家庭、学校、社会和法律共同的一个责任。
1: 嗯，
0: 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被温柔以待，也希望每个家庭都可以少一点焦虑，多一些安心，也愿法治的阳光可以陪伴孩子的平安健康快乐的长大。
1: 嗯，好的，再次感谢龚律师的美好祝福啊！今天是6月2号，但是呢，我们是围绕着咱们六一国际儿童节连续两天的专题节目来奉献给各位的哈。那到这儿，我们这两期专题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我们也觉得守护少年的你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哈。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小朋友们都可以健康成长，所有的家长的朋友呢也不要过分焦虑，咱们陪好孩子的成长之路啊。该给的关心要给足，过多的关心也不必，咱们一起进行守护，多倾听，就像刚才这个龚律师提到的，温和且坚定的啊，来陪伴孩子的成长之路啊。好嘞，再次感谢各位的守护和陪伴，也再次感谢龚律师在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案例的讲解。我们今天的法治一线内容就是这些，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啊。龚律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0: 好，各位再见。
1: 嗯，好嘞，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每片海都住着个孤独的人，他的黎明之后就是黄昏。沙滩上的小屋有扇向南的木门，推开后坐在那看晚归的渔人。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每款车胎都有很多检测极限磨损的标识，隐藏在车胎的凹槽当中。如果胎纹磨到了和检测极限标志高度一致的地方，为了防止车辆轮胎没有必要的磨损，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要讲究一些技巧。那到底有哪些技巧可以减少轮胎的磨损呢？咱们平时又该怎么样做好轮胎的养护呢？首先，起步要注意，在车辆静止起步的时候，产生的摩擦力是最大的。这个时候，发动机产生的动力会慢慢的超过摩擦力，而产生起步反应。所以在起步的时候就要求速度慢，步太稳。为了保证这些，要保证起步用一档等低速档。在抬起离合器踏板的时候，要稳定1到2秒加速踏板控制，保证起步平稳，切忌快速起步而磨损轮胎，切忌乱踩刹车或者急速刹车。每次看到交通事故都是长长的刹车的印记，都是轮胎磨损地面而造成的，所以不要急踩刹车而造成磨损过量。上坡的时候要注意速度，在上坡的时候不但有摩擦力，还要有重力的影响，所以呢要用低速档上坡，这样可以保证轮胎的最小磨损系数。下坡的时候要注意刹车，在下坡的时候重力转换为牵引力，所以要控制住刹车，尤其是切记不要空档，因为有突发情况时会造成危险。再有就是空档的时候，车辆就靠惯性滑行会产生相应的失控，注意井盖和减速带，这主要是处于轮胎受力面的保护的原因，井盖等铁质棱角会对橡胶面产生磨损和破坏，所以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切记不要避开井盖或者减速带为好哦。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京港线东向北，从横城西路到管长路这块呢是拥堵2.38公里；金山线东向西，从管长路到680县道啊乡道这块呢是拥堵925米，缓行36米；管长路东向西，从板湖东街到工长路拥堵558米，缓行648米；环城西路北向南，环城路的运河桥附近啊拥堵1.37公里，缓行559米；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呢拥堵583米；东深路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674米；珠三角环线高速西向东，从龙建田桥到管市高速这块呢是拥堵3.95公里，缓行143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1: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而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2: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3: 车。车被人撞咗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4: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2: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1: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5: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6: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7: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1: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咨询有深度，
4: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3: 测评有态度，
5: 这个自动泊出，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3: 聊车有广度，
6: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1: 车市热点，
7: 选车指导，
1: 安全驾驶，
7: 消费维权，
1: 二手车咨询。
7: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1: 爱车爱生活，
7: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8: 好的，中午的1:12，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准时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啊，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那今天依然和大家分享的有关车辆方面的一些话题啊，尤其是帮那些暂时呢还没有开上自己的爱车，或者是想要把自己手头的车呢换一辆的这些朋友们呢来推荐啊不同的车型。各位呢依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记好了参与的方法，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可以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四款高性价比的纯电中大型车啊，这个呢也是很多朋友呢他们现在呢挑车的一个首选了啊。那么当前的纯电中大型车的细分市场当中，涌现出了多款兼顾品质和性价比的车型。这些车型呢，以不到20万元的定价，实现续航里程、智能化体验、安全性配置全面升级啊。为了追求性价比或者是质价比的用户呢，提供多元化的选择。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这四款车，三款是来自自主品牌，一款是来自合资品牌，分别是吉利银河的 E8、东风日产的 N7、东风奕派的 E派007和长安起源的 A06 啊。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四款车型的官方指导价都不到15万元，可以说是相当亲民啊。其中这个吉利银河 E8 呢选择的是入门版的车型，而东风日产 N7 选择的是顶配车型，其他两款呢是中高配的这个版本啊。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呢几款车的外观。在外观方面呢，四款车型都采用的是封闭式格栅设计啊，彰显的是纯电车型的身份。细节来看呢，长安起源的 A06 和东风日产的 N7 配备了贯穿式前灯组，提升了车头的视觉宽度。那么东风奕派的这个007呢和吉利银河的 E8 采用的是相对传统的分体式灯组布局的形式。其中呢，吉利银河的 E8 由于配备了造型夸张的空气导流口，还有呢这个前铲装饰啊，它的运动气息呢是更加浓郁啊。尾部方面呢，四款车型都采用的是溜背式的造型，除了吉利银河的 E8 之外呢，其他三款车型都是配备了熏黑样式的贯穿式的尾灯组，那看上去呢是非常的时尚和运动。那这是外观。另外呢，车身尺寸方面呢，四款车型的轴距都是超过了2900毫米，应该说这个空间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其中呢，吉利银河 E8 的轴距领先于其他的三款车型，而且呢长度和宽度占据一定的优势，高度呢是长安起源 A06 表现更优啊。理论上呢，车内成员的头部空间呢是更加的充裕啊。那么在外部配置方面呢，东风奕派的007和长安起源 A06 表现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啊。这个奕派007呢独享电动扰流版，另外呢这个起源A06 是独享全车无钥匙进入，还有电动前备箱啊。这个 这两款车型还提供了场景灯语和辅助驾驶灯，拥有了相对完善的灯光设置啊。那相比之下呢，吉利银河的 E8 呢，这个整体表现是中规中矩，是四款车型当中唯一的没有配备电动后备箱以及呢电动后备箱位置记忆的这个车型。所以呢，这是从外观方面呢四款车的不同之处啊。

好的，13:21，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更多的好东西啊。夏天一到呢，这个穿衣服真的是太难了，稍微动一动呢就一身汗啊。 T 恤呢是湿哒哒的贴在身上，又闷啊，又这个又闷又黏，特别难受啊。很多的纯棉 T 恤呢穿起来倒是透气凉快，但是洗几次呢，这个领口就是变得松垮，那穿出去呢又旧又没型，想买件好点的吧，一看价格是300-400起步。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安利呢这一款耐克的纯色速干印花圆领短袖，摸起来是软软糯糯，还带很多的透气孔啊，这个干透呢比较快啊。黑白两大经典颜色可选，尺码从中码到2+都有，不管是这个日常通勤休闲逛街啊，还是去健身房撸铁跑步呢，这都是一件非常好穿的衣服啊。那么到手只要109元。再次提醒各位，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我们知道夏天呢穿 T 恤啊，舒服和速干是最重要的。这款 T 恤呢上手一摸就不一样啊，摸上去软乎乎的，特别亲肤，没有那种粗糙僵硬的感觉。那而且这个面料上自带那种细细密密的透气孔，哪怕是35度的高温天，不管是出门还是久坐办公，身上出汗了也能够较快的干透啊。告别 T 恤黏身湿哒哒的不适感，那让你全天都能保持呢这个清清爽爽啊。平常的这个 T 恤呢洗几次领口就塌成荷叶边，特别显旧，但是这件呢不会啊。它的领口采用的是高弹螺纹，

还做了双层加固的工艺，做工特别的扎实紧实，不管是手洗还是机洗啊，多次洗涤呢，这个也不容易说松垮卷边变形，一直都能保持那种挺阔有型的样子啊，穿得久一些呢也没有问题。那款式就是这种简约百搭风格，纯色打底加上胸前对勾标啊，那不管说什么时候呢都不过时啊。而且呢这件 T 恤呢版型很好，标准的宽松正肩剪裁啊，上身线条呢特别的利落，一点都不显臃肿，穿上去很显精神。重点是平常呢这款 T 恤呢是要219块钱，今天商城活动价只要109，这个一半还不到啊。那么之前呢购买一件的钱呢，这次直接把两个颜色带回家，那拿来当情侣装啊、亲子装啊，或者是全家一起穿啊，这都很划算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我是冯巩，想死你们了。其实比我更想你们的是你们的家人。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守候。切记，十次事故九次快，开车不是拉力赛；十次事故九次抢，超车不能拿大奖。幸福人生之旅从安全出行开始，
1: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1: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1: 咨询有深度，
5: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1: 测评有态度，
6: 这个自动泊车，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1: 聊车有广度，
7: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2: 车市热点，
1: 选车指导，
2: 安全驾驶，
1: 消费维权，
2: 二手车咨询。
1: FM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2: 爱车爱生活，
1: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1075。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需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进入缤纷车生活。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四款的高性价比的纯电中大型车啊，那分别是吉利银河的 E8、 东风日产的 N7、 东风奕派的 E派007， 还有呢这个长安起源的 A06。 刚才从外观方面的对比了四款车，那么接着看内饰啊。内饰方面的四款车型都是采用的新能源车标志性的简约设计风格，并且配备的是电子式怀挡的换挡机构。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吉利银河 E8 呢，配备的是45英寸无界智慧屏，整合的是液晶仪表，还有呢这个中控屏以及副驾娱乐屏，这种视觉效果呢是更加的震撼一些啊。那配合呢中控台下方的物理按键，兼顾呢科技感和操作的便利性。其他的三款车型呢都是配备的15.6英寸悬浮式的中控屏，搭配的是独立的全液晶仪表。那信息显示呢划分比较清晰。方向盘方面呢，除了长安起源 A06 采用的是三幅式的这个造型之外呢，这个其他三款车型都采用的是双幅样式，看上去呢也是更加的简洁时尚。内部配置方面的东风奕派007独享 HUD 抬头数字显示，还有呢车内的香氛装置，同时呢标配真皮座椅的方向盘，用料呢是更加的出色啊。那么长安起源 A06 提供了相对丰富的座椅功能，后排座椅加热，还有呢通风和按摩呢一应俱全，而且呢还支持这个电动放倒。东风日产的 N7 在座椅调节方式上呢更加的多样化，主驾驶座椅呢配备了同级别罕见的侧翼支撑主动调节功能。吉利银河 E8 呢虽然是独享副驾位的这个后排可调节按钮，但是呢它在座椅功能啊这个。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帅，
6: 我是党员，
4: 我不上谁上，
7: 我不上谁上，
8: 我先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1: 万众一心，
0: 共创民族的荣光。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好的，13:45，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夏天的油脂分泌是比较多的，护肤的第一步呢就是要做好清洁，但是想要买到一支适合自己的洁面呢，还是要费些功夫的。之前用的要么冲不干净，摸着假滑，要么是刮油感特别强，洗完脸之后呢拔干紧绷，还有的是用完呢莫名爆痘，真的是让人头疼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洗得干净又温和的大品牌洁面，后拱辰享清洁洗面奶，而且呢价格是非常合适的，180毫升的大容量装。那今天咱们商城只要多少钱？只要69块钱一瓶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去先薅一波福利啊！好，那么提起后这个品牌呢，女孩子们都不陌生，这是韩国知名的护肤品牌，尤其是拱辰享系列更是后家的热门产品啊。这款洗面奶是淡黄色的质地，里面含有黄金竹木，带着类似黄金粉的成分啊，挤出来的时候呢会有 bling bling 的细闪，一点点的洗面奶就可以打出细腻丰富的泡沫啊，味道是那种淡淡的中药香。里面还添加了当归啊、鹿茸啊、天门冬这些多种植萃成分啊，这些成分呢让洗后肌肤是状态更稳定，锁水保湿，同时还添加了冬虫夏草的成分，助力呢肌肤增强自我修复的能力。很多女生说长期回购这支洗面奶，因为它呢能够洗后不拔干，皮肤出油有所改善，去黄提亮。如果说你的皮肤呢爱出油啊发黄，洗脸之后呢拔干很厉害，用什么洁面都不合适的话呢，您选这支啊是值得一试的啊。它采用的是皂角复配氨基酸表活，膏体泡沫细腻丰富，清洁力强的同时呢又很温和，洗完之后呢没有什么紧绷感啊，皮肤是滑滑嫩嫩的啊。那温和清洁的同时还能够呵护肌肤，而且呢它是180毫升的大容量装，一直能用小半年。那今天商城特惠价呢到时候只要69块钱一支，但是呢库存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今天在淘车有道的最后呢，依然和大家分享这四款车的一些性能啊。动力方面的四款车型都搭载的是单电机啊，匹配电动车的单速变速箱。其中东风日产的 N7 采用的是前置前驱的驱动方式，其他三款车型都采用的是后置后驱的驱动方式啊。具体的来看呢，这个吉利银河 E8 电动机性能处于领先地位，长安启源06啊，这个 A06 的电动机总扭矩呢，数值相对来说啊，这个数值相对来说比较低。电池和续航方面呢，这个东风奕派的007电池能量最大，CLTC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650公里。那相比之下呢，这个吉利银河 E8 它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575公里啊，这个数值呢在四款车型当中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啊。另外再看安全配置方面呢，四款车型在被动安全方面打成平手，主动安全配置呢差异也不大。其中呢，东风奕派007独享全车安全带未系提醒，但是呢，这也是四款车型当中唯一的一款呢没有配备防侧翻系统的车型。那驾驶辅助配置这方面呢，四款车型都是搭载 L2 级的辅助驾驶。东风奕派007和长安启源 A06 不仅配备了激光雷达，相比其他的两款车型呢，还多出了循迹倒车功能。此外呢，这个长安启源的 A06 独享高精定位和起步提醒，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驾驶的体验。相比之下呢，吉利银河的 E8 缺少了城市路段的辅助驾驶啊，所以呢，整体配置方面呢是稍稍逊色于其他的三款车型。所以综合来看呢，本期啊我们为您推荐的这个四款车型呢，定价是比较亲民的，以紧凑型车的预算就是150000左右啊，提供中大型车的空间和配置，而且呢配备大尺寸的屏幕、L2 级的辅助驾驶等等，拥有相对完善的舒适性和便利性啊。那而且呢颜值是比较出众的，兼顾实用性和高品质，这是纯电中大型车市场当中最具性价比之选。就四款车啊，都是啊，您可以根据呢自己侧重的就喜欢的那个侧重点呢去好好的挑选一下啊。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那么稍后的14点呢，依然为大家送出我们的旅行啊音乐节目，我们的《到我家乡来》，待会儿见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西路的北向南，环城路运河桥附近拥堵1.37公里，环行559米。广龙高速东向西管攀高速附近呢是拥堵1.32公里，环行291米。银梁北路东向北啊，拥堵1公里，环行30米。管道路南向北，从辽步医院人行天桥到石大路呢，这块是拥堵597米。金山线北向南，从管长路到珊瑚路拥堵620米。那环城北路北向南，重焕路立交桥附近的拥堵691米，缓行39米。惠塘高速北向南大中岭大桥附近呢是拥堵763米啊。那环城东路北向南，从环城北路到东江大桥拥堵719米，缓行507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 Darren Hayes Creeping Upon You 2026年6月2号星期二下午的2:08，你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今天是星期二哈，你看刚才其实就发现咱们南城这边的天呢，是有点要下雨的那个意思哈，
1: 黑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这个时候可能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哈。
1: 是是是，
0: 当然了，咱们在这个炎炎夏日里面下下雨其实挺好的，
1: 对，降降温嘛。
0: 对的对的，当然如果说您想要去那种哎呀特别适合在夏天的时候去玩的地方，您可以跟着我们呀，是吧？我们7月13号、24号电台主播带您是此生必驾独库公路一游啊，最美纳拉提限时特惠，原价是7580啊，限时只要6980每人，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的舒心，什么9碗3行子啊，烤全羊，特色手抓饭，让您吃得过瘾。还有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纳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景，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
1: 好，那么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说到这个新疆旅行呢，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的期待啊。其实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有很多个不同日期、不同路线的啊。比如说6到7月份的最美新疆，多条顶配的路线，多个出行日期，广电主持人和你一起同游。您的最佳出行日是哪一天呢？您听我们说完呢，你可以随意挑选啊。6月12号呢，独库公路加上天山花海，主持人叶青和你同游，每人是6999，纵贯天山。啊，像独库公路啊、赛里木湖啊、纳拉提草原呢、花海和峡谷的双重震撼，这都有。6月14号和21号，北疆深度纯玩8日游啊，主持人海峰的同行9880元起，因为这是纯玩啊，那适合呢追求品质、不想操心、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的你。7月份的暑期预售啊，阿勒泰清凉之旅，7月12号、7月23号7899元起，盛夏避暑优选，草原加湖泊加森林啊，亲子或避暑的都合适啊。另外呢，暑期我们还有呢江西研学之旅，更多线路呢可以拨打4332241，或者是关注呢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这两字了解详情。以上旅游路线呢是由河北乐赛旅途承接。
0: 那当然了，我们在炎炎夏日的时候也是需要照顾好自己肌肤的一个状态。如果说您的皮肤夏天的油脂分泌很多啊，护肤的第一步骤就是要做好清洁。那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后这个品牌啊，女孩子都非常的熟悉了。这款洗面奶是淡黄色的质地，里面含有黄金竹木，带着类似黄金粉的成分，挤出来的时候不灵不灵，有那个细闪，而且一点洗面奶就可以打出非常绵密的泡沫，味道是淡淡的中草药香，而且呢里面还添加了当归、鹿茸、天门冬多种植萃成分。那么这些成分会让这个肌肤洗完之后的状态更稳定，锁水保湿，同时呢还添加了冬虫夏草，助力肌肤增强自我修复能力。很多女生长期回购这支洗面奶啊，就是因为它洗后不拔干，那油皮儿呢也有所改善啊，也能很好的去黄提亮。它采用的是皂基复配氨基酸表活，膏体泡沫细腻丰富，清洁力强的同时呢又很温和，洗完也没什么紧绷感啊，皮肤滑滑嫩嫩的啊，而且它是180毫升大容量，能用小半年儿。那么今天呢咱们商城特惠，到手只要69块钱一支啊！不过呢，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您可以拿起手机，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1: 好的吧，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夏天到了，穿衣服真的太难了，稍微动一动呢就是一身汗啊。这个很多纯棉 T 恤呢，穿起来，怎么说呢，湿哒哒的贴在身上，又闷又黏。另外呢，有的它倒是透气凉快，但是呢洗几次领口呢就容易松垮，变得又旧又没型。想买件什么都好的话，一看 3-400起步啊。
0: 嗯，
1: 但是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安利这款，就是耐克的纯色速干印花圆领T 恤啊，就短袖啊，摸起来呢软软糯糯，还带很多的透气孔啊，这个干得很快啊，黑白两大经典颜色可选，尺码呢比较齐全，从中码就是 M 码到两个加都有，不管是日常的通勤休闲逛街，还是去健身房撸铁跑步啊，这一件呢就很好穿了，到手只要109块钱啊。
0: 嗯，
1: 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先薅一波福利。我们知道夏天穿 T 恤呢舒服和速干呢就是最重要的，这款呢摸上去呢软乎乎的，特别的亲肤，完全没有那种粗糙僵硬的感觉，而且它的面料上还自带那种细细密密的这个透气孔，哪怕是35度的高温天，不管是出门还是呢久坐办公，身上就是出汗了也能较快的干透啊，告别那种T 恤粘身湿哒哒的不适感。那平常的 T 恤呢洗几次领口就塌成荷叶边了啊，那这件不会啊，它的领口用的是高弹螺纹，还做了双层加固工艺，做工呢特别的扎实，不管是手洗还是机洗，多次洗涤呢也不容易松这个松垮，还有呢卷边变形，一直都能保持那种挺阔有型的样子啊。款式就是这种怎么说呢，简约百搭的风格，纯色打底加上胸前的对勾标啊，不管说是什么时候穿的都不过时啊。而且呢这件 T 恤呢版型真的很好，标准宽松正肩剪裁，上身线条呢特别的利落，一点都不显臃肿，穿上呢很显精神啊。平常呢这件 T 恤要219块钱，今天商城活动价多少钱？109块钱啊。之前买一件的钱呢，这次直接把两个颜色呢都可以带回家，拿来当情侣装啊、亲子装啊，或者是全家一起穿的都非常划算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了。
2: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Feel the
2: music.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4: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3: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4: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3: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黄荣生《青春留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芳。
0: 那么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啊，其实我觉得还挺适合我的、
1: 啊，为啥？
0: 因为他爱吃面嘛。
1: 哦，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因为他喜欢说饿。
0: 啊，饿，
1: 哎，
0: 那这不就是那个陕西？
1: 西安，
0: 西安，
1: 不是西安，西安的旁边。
0: 哦，哎，最近那个电视剧主角啊，大家可能都看了，
1: 是是是
0: 啊，里头都是说的陕西话，
1: 对对对，
0: 还是非常亲切的，
1: 特别有意思啊。
0: 嗯，
1: 就是什么
0: 你咋咧？
1: 什么骗寒船？什么聊咋咧？
0: 聊咋咧？骗寒船？
1: 哎，很有意思。
0: 哎，是的，是的，
1: 好玩啊。
0: 所以说呢，如果在陕西找那么一座被低估的城市，那一定是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
1: 啊。那外人提起他的脑海当中只会蹦出叫齐显天下第一的那座名山，就是华山啊。
0: 哦，
1: 然后呢，或者是传遍这个大江南北的一块肉夹馍，是吧？
0: 肉夹馍，
1: 哎，对，在省会西安的这座城市的这个光环之下，它好像总是安安静静的偏居一隅，不争不抢、
0: 但其实呢，您想象不到的是，这才是华夏之名真正缘起之地。而且它的经济总量啊，虽然不是最耀眼的，但是它的文化分量和历史纵深足以让任何一个了解它过往的人肃然起敬。
1: 对，当你踏上这座城呢，在脚下的就是半部中华文明史啊，因为这儿曾经出土过20万年前的大荔人，荔枝的荔啊，大荔人的头。

0: 古化石，
1: 20万年前，
0: 对对对，那是点亮人类起源的火种啊，更是呢闻名遐迩的三圣故里啊，就是自圣仓颉啊，应该是叫仓颉啊，
1: 仓颉，
0: 对，在这儿呢就创造文字是吧？还有呢这个九圣杜康啊，留下了何以解忧的这个千古感叹，
1: 对，
0: 十圣就是我们说的太史公司马迁啊，在这儿是秉笔直书。就写了史记嘛，
1: 史家之绝唱啊，这里呢曾走出了1200多位历史名人，杜甫、白居易都是在这里完整这个写了自己的一些代表作，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地方的历代帝王是把这儿作为祭祀华山神啊这个圣地啊。
1: 那这里呢这个还有华山五峰，
0: 对
1: 对吧，然后呢是就是被这种花岗岩生生雕刻出来的巨大石帘，
0: 哎呦，
1: 就这么直插云霄，
0: 是是是，所以呢这里边有太多太多东西说了，就直接给大家揭晓谜底啊。
1: 不行，你慢慢的介绍介绍嘛。
0: 还介绍是不是？
1: 对呀，
0: 你刚才说的是山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转过身突然发现黄河、渭河、洛河三河交汇的地方啊，这个在洽川湿地万顷芦苇荡啊，在这个关中的风里面是摇曳成沙沙作响的一片风景啊。
1: 你很难想象在如此硬朗的西北藏着一个温柔的像江南水乡一样的世外桃源。3000年前正是这片丰美的水草孕育了诗经开篇的第一句话，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里的浪漫呢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古老的
0: 多啊，
1: 对，
0: 然后呢这里是闻名遐迩的戏曲之乡、皮影之乡、鼓舞之乡啊，那这里呢就是陕西渭南。
1: 你看我们做了那么长的一个铺垫啊，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跟大家来聊聊渭南有什么好东西。
0: 对，这个渭是三点水一个渭啊，就是我们胃部的胃，就是渭水的渭啊，
1: 是的是的。好，咱们先来听首歌吧，稍后接着跟大家展开好好的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温度在27度到34度，相对湿度55%到85%。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27度到34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的，继续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回来，我们今天啊聊一聊善喜啊。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我们去善喜渭南。
1: 哎，渭南啊，好，那今天呢，我们去到这个地方呢，好好的走走它的每一寸山水，对吧？说到山呢，华山啊，这个
0: 哇。
1: 有人说如果这辈子只去一次华山的话呢，那么我劝你一定要去夜爬。
0: 不，有点吓人了啊。
1: 对，这个岂显天下第一的名山。
0: 你知道吗，我那时候不是在西安读大学吗？我们家人没有其他的对我的要求。
1: 就是你不要去爬。
0: 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我不要去爬华山。
1: 叫自古华山一条道。
0: 真的，其实说实在的，我那个时候是真的很想去。
1: 是不是？
0: 无奈就是我爸我妈他们实在是。
1: 很听话，
0: 我真的很听话的，他们就不让我去，就不让我去，
1: 对不对？
0: 那我就不去呗。
1: 那确实是，他那上去，那像我这种有点恐高的，是吧？我不用人劝，我怕。
0: 它是什么呢？它是一朵生生由花岗岩雕刻出来的巨大的石莲，
1: 哦，
0: 莲花的莲，
1: 那是真的是，
0: 嗯，
1: 这个而且是拉着铁链上，对不对？我这个是真是肾上腺素飙升。
0: 你像你这种恐高，你是肯定不行。
1: 我只是，就是我自己觉得恐高，但是也能爬啊，
0: 也能爬。
1: 对，我不是真的恐高。
0: 然后到时候爬到上头的时候就爬着了，
1: 哎，就爬上了，就爬着爬着
0: 就

0: 绿浪，芦苇荡是绿的嘛？我看的怎么我怎么记得都是那种白的，
1: 有点
0: 秋天是白的，
1: 对，
0: 啊、
1: 秋
0: 天
1: 是白的，对，因为你那时候它已经快枯了。
0: 哦，
1: 最神奇的是这里大大小小天然温泉的万岩滚泉，
0: 哦，
1: 是四季恒温的，
0: 哎呦，
1: 水质清晰的，能看到小鱼游动
0: 啊，那看来温度不高，嗯，
1: 对，
0: 要不然鱼怎么游是吧？啊、
1: 对呀、啊，要不然小鱼就受不了了，
0: 是是是，要不然就除了熟的了啊。这个这个最
1: 就感觉是鱼汤了，哎，你这样有点过分了 啊！
0: 最野的玩法就是坐上摇橹船，深入芦苇迷宫啊，然后呢，微风一吹，水鸟惊飞，瞬间就是魂穿到3000年前，叫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啊，这个极致浪漫啊！
1: 对，在这里可以什么泡野泉，
0: 嗯，
1: 看落日啊，西北最极致的温柔啊，把你的斑味儿彻底给洗没了。
0: 对，那如果说你跟我一样就觉得那华山呢，它确实高了陡了啊，你可以来它的亲兄弟叫少华山，呵呵，
1: 哦，这
0: 个
1: 是比华山小一点，
0: 对，妥妥的西岳的绝佳平替啊。这里和华山是同出一脉，但是呢，却把惊险和治愈玩出了新花样啊！最刺激的就是那条悬挂在1000米绝壁上的乾隆寺玻璃栈道啊！玻璃栈道这事儿我已经得出结论了，只要不往脚下看啊，那前面就是一马平川，往脚下一看。就趴那儿了，
1: 然后你就腿软，
0: 就趴那儿了啊。
1: 这个呢，它脚下呀，难怪你不看，
0: 嗯，
1: 因为它是万丈深渊，
0: 那肯定啊。
1: 四周是刀劈斧凿的悬崖，
0: 嗯、对，
1: 恐高症看了你就腿软，
0: 对
1: 啊。然后像我这种，我就直呼过瘾，
0: 是不是？
1: 哎，好好，太好了，
0: 哎你是真是，
1: 哎呀，真棒！
0: 然后这块是坐索道穿梭的云雾里面，既能体验神仙下凡的快乐，还能大口吸氧啊！这个简直就是关中自驾的终极洗肺天堂啊！
1: 不错，相当不错，
0: 对吧？
1: 嗯
0: 啊，
1: 那当然，这里还有一些好玩的，
0: 对，还有一些人文景观嘛，我们要说的啊。
1: 对，说这个这里啊，有这种20万年前的大力人的头骨化石，
0: 对对对
1: 啊，然后还有各种什么司马迁
0: 祠
1: 景区、
0: 嗯、对、
1: 啊、
0: 我们去一趟这个司马迁祠啊，在悬崖峭壁之上呢，藏着华夏民族最硬的脊梁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这个汉武帝啊，就是因为这个李陵啊，这是叛所谓叛逃的事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司马迁仗义直言，最后呢就受了一个宫刑、啊、
1: 是的。那司马迁祠呢，它是不搞就是那种温婉的风格，
0: 对，
1: 它是傲立在绝壁之巅，面朝滔滔黄河，格局呢就像是太史公本人一样，
0: 对，就像司马迁啊，
1: 顶天立地，孤傲冷峻，
0: 对，踩着千年顽石铺就的司马古道啊，这个道叫司马古道，一路死磕向上，两旁是石笔昭然的牌坊，瞬间能洗净啊你满身的这种
1: 斑味儿。
0: 怎么总要洗斑味儿呢？啊，
1: 因为现在大家就想洗斑味儿、
0: 哦、
1: 啊。这里呢还有什么党家村儿？
0: 是吧？
1: 嗯，
0: 这是东方建筑史上的叫民居天花板。
1: 嗯，别总盯着江南啊，
0: 对对对，
1: 咱们这个党家村呢是一座长在关中
0: 沟
1: 梁
0: 里
1: 的神秘古村、
0: 嗯、对对对，
1: 什么英国什么皇家建筑学会都惊叹的元明清活化石。
0: 对，一进村呢，青砖开道，100多座四合院呢错落有致，高耸的文心阁，神秘的看家楼啊，这个一秒带你魂穿到古装电影的拍摄现场啊。
1: 嗯，
0: 最绝的就是这儿的家训啊，直接刻在每家每户的门头啊、墙壁上，每个转角都能撞见老祖宗对生活的死磕和讲究啊。
1: 哟，厉害了。另外这还有一个西岳庙啊、
0: 嗯、
1: 这个五岳第一庙西岳庙、
0: 嗯、
1: 人送外号陕西小故宫
0: 啊，
1: 它不仅跟北京故宫啊同享最高规格的重檐
0: 五顶殿，
1: 对，五顶殿、
0: 嗯、
1: 连那个宏伟的五凤楼都带着同款的皇家霸气、
0: 哦、就跟那个故宫的建筑风格是一样的、啊、
1: 是的，
0: 作为历代帝王祭祀华山神的绝对圣地啊，这里以前这个普通人是去不了的，红墙金瓦，九重庭院深深啊，漫步其中满眼都是过去那种皇家的极致奢华啊，
1: 呀真的绝了。
0: 嗯、
1: 另外这儿还有个韩城古城，
0: 哦，
1: 韩就是韩国的韩，韩城古城，
0: 对， 这座活了1500多年的古城啊，直接把一整部史记的厚重揉进去了。金代的文庙、元代的城隍庙、明清的四合院啊，保存的真是让你觉得这感觉就跟新的一样啊，
1: 让你头皮发麻。
0: 对对，一进城就像是撞进了历史的长镜头里面啊。

0: 这里没有全国统一批发的水晶大拉皮儿啊，只有这个羊肉和乐啊，还有红甜面。什么叫红甜面？
1: 这个水晶大拉皮儿不是代表陕西的，我告诉你，
0: 啊、
1: 真正的就是陕西，就是。
0: 所以他就说了嘛，这儿没有全国统一的嘛，
1: 他就擀面皮啊，还有这个就擀面皮儿，还有那个还有那种米皮儿，热米皮儿都很好吃。
0: 你去那儿北方那个羊肉和乐，实际上就是那个长条吧，就是面做成长条吧，
1: 但是它是那种灰褐色的啊，那种它是用粗粮的做的，
0: 是这种是吧？
1: 是的，和乐它就是一种，
0: 这叫和乐，
1: 对，是一种杂粮面。
0: 像我们南方人是吧，
1: 都不知道是什么，
0: 对啊，这不知道是啥、
1: 对，它就是一种杂粮面条、
0: 这个意思、
1: 用羊肉做的，很香、
0: 还有就是叫你什么，带你到这块见识一下全中国最硬核的粮仓天花板啊。当时慈禧太后还亲笔提名叫天下第一仓，这个地方叫
1: 封
0: 土
1: 一
0: 仓啊。
1: 经历了140多年风雨和战火，不仅没塌，现在还安安稳稳的在那儿，
0: 还在存粮，
1: 存粮、
0: 还
1: 在
0: 用，
1: 对、
0: 不错啊，
1: 嗯，
0: 这个坚实如铁的城墙上，一边呢是脚下滔滔的黄河，一边是整齐排列的窑洞式的仓鳌啊，这个也是很有。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感觉的啊。
1: 另外还有这个仓颉庙啊，
0: 就是造字的那个老祖宗、啊。
1: 对，
0: 这个全世界唯一的庙冢书圣啊，这三位一体的圣地啊，
1: 真不错。40多棵参天古树遮天蔽日，像巨龙腾飞，像文字走龙蛇啊，简直就是现实版的魔幻精灵森林。
0: 是
1: 哇，来听首歌，
0: 《
1: 时代少年团》《少年时代》。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4: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3: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5: 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4: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3: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0: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最后一节的到我家乡来，说了那么多咱们渭南的好玩的、啊、咱们该说吃了，
1: 对，要说点胃里的、渭南、
0: 这个要说到陕西、那这个很多的东西是必须得说一下的，
1: 对，首先就是太厚饼、这个饼不厚啊，是过去的太后吃的，所以叫太后饼。
0: 哦，这个如果你不吃的话、你算是白来一趟关中了。
1: 对，它怎么来的呢？当年汉文帝母亲薄太后啊，一吃难忘，直接成了皇家御用款。2000多年过去了，所以呢，现在它依然是无可替代的碳水白月光。
0: 对，而且这边呢，最好吃的一个是、其实是水盆羊肉。
1: 水盆羊肉。
0: 对，在陕西能和西安死磕羊肉江湖的，那就是蒲城的水盆羊肉。
1: 哦，
0: 它是慢火熬了通宵的汤，清亮的可以照见人影。
1: 哦，
0: 哎，颤巍巍的羊肉片，烂而不散，肥而不腻。
1: 嗯，
0: 在舌尖上的那种终极温柔。
1: 嗯，
0: 哎呀，必须。配两个刚出锅烫手的月牙，对，这个馍馍、就把馍馍掰开，一侧抹上红亮焦香的油辣子、然后再把这个肥瘦相间的羊肉死死的夹进去、这一口下去，
1: 羊肉泡馍、
0: 这不是、
1: 不是、
0: 羊肉泡馍是把那个羊肉跟汤把馍往里头塞了泡、
1: 它这是夹进去，
0: 对，它这

0: 馍馍就是、哦、就像是肉夹馍，它加了羊肉。
1: 还有刚才说那个羊肉饸饹啊，这个呢就是刚才说的，它不是普通的纤细面条，是荞麦面经过特制的床子啊，生生压进去的这个啊，面条是颜色暗亮，非常粗犷啊，就你说那种红红亮亮的那种感觉。
0: 对，而且它吃进嘴里也是。啊，弹韧无比
1: 哦，就有韧劲儿哈。
0: 没错、
1: 哦，
0: 而且它那个，它跟那种普通、你吃的那种面条完全
1: 不一
0: 样、
1: 啊。
0: 对对对、
1: 还有豆腐泡啊，说在老街摊上呢吃上一碗豆腐泡，你要没吃的话你就白来了啊。这是叫什么？关中人在碳水节的一场天才发明啊！它是现点现切的嫩豆腐，炸的金黄酥脆的豆腐皮，都扔进这个滚烫的灵魂骨汤里面哦。还有呢，就是非常劲道的现烙的这个馍啊，丢进去一泼，哇，那真是万物皆可馍。
0: 对，皆可夹馍嘛、
1: 啊。
0: 还有什么香椿夹馍呀、啊，时辰包子
1: 啊，碗碗肉啊、是吧？
0: 对，
1: 哇，这个
0: 太好吃了。
1: 哎、好，
0: 你就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是你如果是像我们这种山东的、啊，这种碳水脑袋，
1: 那你就香荤了，是吧？
0: 真的，你就直接冲就行。
1: 像我们南方人去，可能还要适应一下。
0: 对，因为你们
1: 尝试一下、啊、
0: 首先你们不怎么吃面、其次你们可能对羊肉也没那么爱。
1: 对，总觉得它有是吧？膻
0: 味。对，羊
1: 味
0: 儿 这个对我来讲，我真的觉得那就是羊的味道
1: 啊，那就是羊味。
0: 对，就是没什么感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地方口味的不同。
1: 对，
0: 哎，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好，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好，拜拜，
0: 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下昼3:05嗰啲咧，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啊！咁今日咧就因为天气方面仲唔系算话太差，因为琴晚咧就真系横风横雨嘅。咁另外仲有咧就落班时段，大家可能都经历咗呢种嘅骤风骤雨嘅感觉。咁但系琴日咧就下昼好有意思吓，好多地方落雨，好多地方唔落雨嘅，各阵间都不同嘅天气状况。咁睇翻最新嘅交通路况方面嘅百度地图提供嘅就。京深線北向南方面是有擁擠，另外就環城西路、富路北向東方面有擁擠，即是從翰林學校人行天橋到港大道路段、立交路段是擁擠的。另外就環城西路北向南亦都有擁擠，環城東路北向南亦都有擁擠，石大公路西向東擁擠，環城東路北南向北，從溫塘立交到雙園路段亦都是有擁擠。环城南路因为西向北方面发生交通事故，都系拥挤，停喺兜兜路啦。另外仲有啦，环城南路东向西，从管长线到立交桥路段到雅园东路有拥挤嘅，大家亦都系经过嘅时候耐心一样吓。
11: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4: 爸爸妈妈，
15: 爸妈我回来了。
1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6: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7: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

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2: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3: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4: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5: 翻嚟礼拜二啊，民企在线啊，咁啊，直播室咧继续有先喺度啦，同大家一齐咧继续诶相伴民企在线嘅上线时间嘅。咁啊，啱啱首歌啦，咁覺得咧就自己揀歌會更加之啱心水啲，因為我覺得下晝時間咧，大家可能有啲疲倦感，咁所以咧就揀首稍微快啲嘅歌咧，會精神翻啲啦咁樣。咁當然唔係話燕青老師揀嘅歌就唔好聽咁樣，只不過可能佢嘅風格佢中意嗰啲咧嚇，咁啊稍微柔情啲，咁我中意稍偏快嘅作品居多嘅。翻嚟禮拜二六月份咧進入嘅時候咧就頗為之天氣反覆無常，咁啊，琴晚可能各位嘅聽眾咧亦都會感受到嗰邊咧係可能好出太陽，又或者係冇雨天氣，未必係風和日麗嚇，咁但係咧就起碼冇呢一邊咧會出現咧就橫風橫雨嘅感覺，即係應曬咗係初夏當中嘅即係。龙舟水季节啦，咁啊，琴日咧就管城一带、东城啊，仲有即系靠中部地带啦，即系东南啊一带咧就系横风横雨嘅，咁而且咧就系落班时间，大家都可能会经历咗呢个咁嘅天气嘅问题。咁但系咧就听讲话口街啊、虎门一带、长安嗰边咧，咦咁啊，只系望到呢边咧就乌天黑地，咁但系佢嗰边系冇乜雨水天嘅。所以就好有意思，就好似以前咧，就喺農村嗰時候咧，大家可能都會體會過，就話一條堤圍咧，呢邊咧就係落緊雨嘅，出緊太陽嘅，嗰邊落緊即係嗰啲叫太陽雨啊，但係嗰邊咧隔一條堤圍咧，嗰邊係冇雨嘅，而且甚至咧就陽光充沛咁樣，咁呢種可能會係夏天當中過雲雨裏邊獨有嘅天氣情況嚇。當然除了話我哋南方當中經常會出現呢、這個叫龍舟水，其實內地咧即係中原一帶咧，有啲地方都會即係爬龍舟咁嘅。另外咧就佢嗰邊叫唔叫龍舟水我唔知嚇，但係我哋呢邊係叫龍舟水嘅。咁但係大家可能呢段時間咧就聽新聞啊，或者係刷視頻會體會到一個問題嚇就。嗰邊咧即係河北啊、河南啊，甚至湖北啊、湖南仲好啲。聽講嗰邊咧就嚟緊會連續嘅一連串嘅雨水天氣，而且咧就伴隨颱風添。咁但係大家要明白一個問題咧，就搶時間好緊要嘅，因為呢個時間點咧，可能我哋呢一邊咧就冇呢種嘅感覺。因為我哋呢邊東莞啊，嗱我唔知東莞有冇種過小麥嚇。我哋粵西咧，曾經我好細個嗰時候咧，我記得係種過小麥嘅。咁但係咧，係咪種冬小麥咧？我就唔知道。總之就唔係呢個季節種嘅。我哋嗰時候咧，都係呢個季節係種水稻嘅。咁啊就小麥當中咁，而家喺即係中原一帶啦，基本上就係成熟期噶啦。咁所以咧，就如果你打風打雨嘅話咧，咁啊你搶收唔到嘅話，咪會造成一個咩現象咧？咁你會出芽嘅，你知嘛？啲麦咧，小麦咧，咁如果系一倒伏、一黐水嘅话咧，就会容易出芽。一出芽嘅话，基本上就今年就辛苦成年时间就冇咗收成噶啦咁样。所以咧就我哋以前话叫割水稻咧，叫抢西水。咁佢哋咧应该系叫做抢天口啦，或者啊。咁所以咧就好期待咧就话。因為本地地方嗰啲即係收割機啦，因為佢哋嗰邊咧係成片小麥同我哋即係呢邊嘅梯田咧不一樣嘅，佢係用機器收嘅，就好似東北咁樣。咁我哋呢邊咧就呢田咧太難辦啦，好多時候而家呢個季節咧，你開啲車，即係話嗰啲機械落去咧，可能會收割起上嚟咧有啲麻煩，特別啲山坑田咧係收唔到嘅。咁但係佢嗰邊係成片成片，所以佢一般咧小麥佢都係用嗰種收割機去收割。 咁但系当地当中，周围几个省份咧，个收获机都唔系咁多够嘅。咁所以听讲就话一声令下，咁各大即系农业农村某啲嘅部门啦，就呼吁周边嘅省份啊，有机械嘅未有抢收太重任务嘅，先嚟抢收咗啊中原地带几大省域当中嘅小麦咁样。大家如果刷视频或者睇新闻，我建议大家都系多睇睇央视嘅每晚七点钟嗰个新闻啊。话嗰种壮观场面咧，就系话嗰啲收获机咧，全面一溜溜上晒。其实旧年都做咗呢样嘢噶啦，今年一样，即系不分日夜咁样上高速路，然后排晒长龙，一齐咧就奔赴某个地方，然后一齐落去，没日没夜去抢收。听讲呢几日基本上喺呢个台风雨水天来临之前，系将大多数基本上成熟嘅小麦啦，系抢收咗嘅。中国人咧就都系以粮为纲嘅，咁啊手中有粮系咪啊，心中不慌啊嘛。咁但系好多就外国嗰啲咁就话，哇你哋做咩啊咁样？咁多机械上晒高速路排晒长龙，佢以为你运咩咩咩嘢？喂系咪边度支援边度边度啊？边度又出现咩灾难啊咁样？其实唔系，系我哋抢收粮食。所以有时咧就好多事情只有我哋中国嘅国情先能够做到嘅，所以大家都应该庆幸我哋系吓国家当中嘅强大吓。咁啊，俾一啲即系好鸡汤嘅嘢啦，但系我都系好值得大家骄傲嘅嘢吓。翻嚟六月份，咁啊今日咧继续我哋文企在线，咁分享翻一啲嘅资讯方面嘅最新嘅内容，因为六月份之后咧，好多嘅政策亦都会系实施同埋公布嘅。首先嚟一条头条啊，嗱，国务院咧关于对外嘅投资规定系公布咗嘅，即系嚟紧落嚟嘅一段时间，咁啊将会关于对外投资嘅啲规定咧，会从下个月开始7月1号就施行，但是呢他在6月1号就已经颁布是公布了这个规定。那规定呢所称对外的投资，即是境外投资，即是大家出海的意思，是指投资者以投入资产权益或者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直接或者间接地获得其他国家地区的企业资产等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还有其他相关权益的活动。这个规定就所称的投资者，包括有颇多的，首先是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和居民的个人，还有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由有权的机关责令改正，依法会予以处理。中国境内的居民的个人对外投资具体的管理办法，就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嚟制定，咁啊内容涉及面系比较广嘅，好似有32条咁多。咁但系对，假如话你即系各位老板民企想出海嘅话咧，咁因为呢个新规定咧就下个月就正式系施行嘅。咁大家有出海计划或者已经出海嘅落咗地企业嘅朋友啦，或者老板们啦，大家可以上网度啦。搜一搜，因为它涉及面是比较广的，包括有 你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怎么做，另外还有遇到某些的违规的行为会怎样受到惩处的问题，所以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有必要知道了解的一个讯息。继续回来就在粤港澳大湾区喜欢玩这些这样的叫做游艇的朋友，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之开心的事，因为终于咧就呢个粤港澳的游艇自由行。大家以前咧即系开汽车自由行，大家都经常会有啦。当然，唔系咁容易租个游艇嘅，或者唔系咁容易个个手上都有个游艇噶嘛。咁但的确咧，亦都有部分人咧系想去啊游艇自由行，有啲咧就有钱人家啦，系嘛，真系有游艇嘅。咁然后咧，亦都系想有呢个自由行嘅一个体验啊，咁样。近日咧就国务院系同意批复咗粤港澳大湾区内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仲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嘅船舶登记条例》嘅有关规定。咁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啊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出入方便内地嘅，而且仅限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嘅 港澳游艇，是实行免担保和临时的船舶的国籍的登记政策。咁首批指定

0: 嘅就有广州南沙客运港口岸、深圳蛇口邮轮母港口岸等六个游艇出入境嘅口岸。咁而家咧就国务院嘅批复已经系让到咧就粤港澳游艇自由行，迎嚟咗全新嘅进展。咁啊就未来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咧就。整體遊艇有望可以直接駛入大灣區任意嘅碼頭，當然暫時咧就係六個碼頭。咁啊，呢種亦都係我哋一路以嚟咧好多即係人咧就中意玩遊艇嘅人一個期望嚟嘅。咁啊，期望大家亦都係嚟緊有更多嘅自由行活動。
1: 呢度有通管閣領。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2: 提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3: 呢度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4: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 呢度有通管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5: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带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0: 继续翻嚟我哋礼拜二嘅民企在线吓，直播室继续先喺度。今日啱啱两条咧就系新鲜搵日辣嘅，咁嚟紧咧一个咧就系我哋即系大湾区咧可以啊游艇自由行，中意玩游艇或者屋企有游艇嘅朋友咧可以畅游吓。另外仲有咧就出海嘅一啲企业咧老板啦，亦都可以咧参照翻咧嚟紧下个月咧最新颁布嘅对外投资嘅一啲嘅政策。咁另外仲有咧，嗱，翻嚟我哋廣東方面，咁啊，廣東亦都準備啟動一個2026年嘅特級技師、首席技師嘅聘工作啊，即係評選咗之後，然後聘任你嘅意思。咁近日咧就省人力資源同埋社會保障廳發布咗2026咧特級技師、首席技師嘅聘工作方案。咁啊，將會啟動全省2026年特級嘅技師啦、首席技師嘅聘工作。咁方案明確咗所有參評嘅人員需要具有咧中國國情，作出嘅業績貢獻應當要主要喺國內完成嘅，即係冇話你投喺外邊嘅某啲嘅科研成果咁樣。咁參照物啦就國內為主啊。咁其中咧就特級技師就作為企業生產科研一線嘅。從事技術技能工作、業績貢獻突出的企業的高技能的領軍人才，咁要求就技術精湛啦，能夠解決高難度技術的一啲嘅工藝性嘅難題。咁喺技藝傳承啊、人才替代方面咧，有突出的一個貢獻。咁符合資格嘅，即係職業資格嘅技能技術等級、職稱、年限相關要求嘅，可以按照規定咧嚟申報嚇。首席技師作為就在技術技能領域當中作出重大貢獻的，或者在本地區本行業企業是具有公認的一個高超技能、精湛技藝的地方或者是行業企業高技能的領軍人才。要求就也都有一些，就在比如說你在重大技術攻關度成果轉化、產業技術進步和發展中發揮關鍵作用的。一般要求具備咧就省級以上嘅技能嘅類別表彰嘅，咁但係有一樣嘢值得提示大家，就係話，如果你獲得咗係中華技能大獎或者獲得國家科學技術獎2等獎及以上獎項嘅人員，就唔受以上條件限制，你直接可以咧就申報特級技師或者係首席嘅技師嘅。目前我哋廣東全省已經係聘咗係52位嘅首席技師嘅。咁有717名嘅特級技師啦，呢啲嘅高技能嘅領軍人才咧，扎根重點行業嘅產業一線，咁亦都係攻堅克難啦，起到傳遞帶頭嘅作用。咁用精湛技藝嘅築牢咗製造嘅根基，成為咧就推動廣東高質量發展嘅核心嘅技能力量嚟嘅。咁各位企業當中，特別咧就係喺技術領域嘅領軍人物咧，可以真係咧就多啲去留意一下呢條咁嘅最新嘅消息，因為咧就嚟緊，因為而家全省只得52名嘅一個評聘咗嘅技術人才。

嚟緊可能會增加咯。咁如果你譬如話你嗰間企業或者你間高科技嘅公司有呢類嘅人才，或者個人你係有呢方面嘅一啲突出貢獻嘅，大家可以咧就睇睇翻嘅申報材料，然後咧係網上當中就可以完成嘅申報噶啦。因為咧就申報成功之後咧，對你嘅無論職稱啊，或者係嗰個收益，又或者一個福利嚟講，係一個疊加成噶嚇。继续翻嚟就睇睇翻呢个港车北上嘅，咁大家知道咧，港车北上喺好似记得2023年系作出嘅吓，咁当时咧就先系港车北上，后嚟咧就我哋又有即系粤车南下嘅现象，咁呢个政策咧就好似系到呢一个三年时间，当时系就到期嘅，咁啊就睇翻最新嘅政策就5月30号。就省人民政府官网发布的公告，就宣布咧将呢个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咧系延长5年时间，即系到2031年嘅6月1号先系重新再定调，究竟会唔会继续延长或者调整吓？喺2023年嘅5月嘅时候咧，就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澳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內地的管理辦法是對外公布了的，辦法就自2023年的6月1日開始就施行，有效期是3年，現在再到延長5年時間，即大家可以繼續就港車北上來趁虛好，或者來內地去遊玩好，我覺得是 OK 的，直至到2031年的6月1日為止。咁啊，統計顯示咧，就實施呢個澳即係粵車北上或者澳車北上嘅政策，相繼實施以嚟咧，到今年嘅5月25号嚇，因為統計數據係到呢度，經呢、這個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單排嘅車輛總量數正式突破咗1000万辆次，人流、物流、資金流加速流通。咁啊，自駕北上已經成為港澳居民融入咗國家發展大局啦，共享粵港澳大灣區政策紅利嘅主流嘅出行方式。所以而家咧就好多人都會經常開部車上咧，然後咧就裝曬成夾嘢或者成車嘢翻香港咁樣。因為咧就我呢兩日刷屏咧刷到一條好有意思嘅消息，就話以前我哋內地人啦出香港趁虛啦，我哋會買好多嘅港貨或者係有啲奢侈品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就我哋香港人或者澳門人翻我哋祖國內地嘅時候咧，咁佢會咧就買好多嘅生活用品啊，即係話低價，唔好講係廉價，低價嘅日常用品，而且咧呢啲咁嘅食品啊或者日常用品，的確比喺香港嚟講個價錢或者澳門嚟講係平咗成大橛嘅，甚至有人話入嚟食嘅燒鵝奶粉，比起咧就喺出邊食嘅燒鵝奶粉差咗幾倍價錢，所以而家咧就好多人入嚟買一啲生活必需品，係成為咗佢哋入嚟我哋內地當中嘅必行之路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点火！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控制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0: 说。
9: 我想买双球鞋。
10: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9: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0: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9: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1: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0: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9: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0: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9: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1: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4: 交通音乐广播，
15: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6: 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7: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8: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5: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9: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7: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

0: 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 继续回来我们礼拜二咁啊，民企在线，咁啊直播室咧继续系有先喺度啦。咁啊，啱啱咧就有朋友就话嗰个视频有刷到，咁我相信咧应该就系我哋一齐咧万千收割机一齐奔赴呢个中原一带去抢收小麦嘅一个视频。咁啊，即系证明咧就一方有需求，百方去支援吓。咁啊，呢个时候翻嚟我哋睇睇翻我哋广电专享团，因为呢段时间我都朋友都问起就话。去哪里玩的问题，其实就即各取所需，有些就因为一家大小要等那个假期，因为放暑假，就算真的某些的机票，或者是景区景点区域贵，但是没办法想去那个地方，这个第一个。第二好难得就一家当中，即系屋企当中小朋友咯，放假你有嗰个时间咧，系陪伴佢嘅，所以冇办法。咁好多时候咧，就算贵咁都会出现咧，就系大家一齐涌去嗰个地方。咁但系咁多嘅一个好玩的地方，我觉得就一个川西啦。因为嗰边又冇咁热啦。咁跟住咧就我真系觉得嗰边咧就嗰啲花开得咧就。比我哋生活当中更近嘅，嗱，我哋南方嗰啲花开得咧，系咪多数喺树上开咧？或者即系都比较高嘅一啲即系乔木啊、直披啊咁样。咁但系去咗嗰边嘅时候，当然而家我哋都好多呢种咩旧桑花啊、咩油菜花啊咁，或者路边嘅野花咁样都矮。咁但系好似佢哋嗰边咧，成片成片嘅嗰种小黄花，或者系山边啊、即系路边啊咁样嗰啲山间野花啦。咁真係要去到嗰個地方咧，你先會體會到呢種震撼嘅。咁譬如話，你真係喺公路邊就啲格桑花成片喺度，咁啊，甚至去到咩翠簾木湖啊之類嘅，咁啊，成大片都係啲小黃花。甚至咧，建議大家如果真係去翠簾木湖一帶嘅話咧，大家行高少少嘅山坡，因為佢係湖邊嗰啲小黃花咧，多數係好細朵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咧，就要睇到好震撼嘅大朵嘅一個即係呢個黃花嘅話咧，或者係小紅花嘅話咧，你係要上高少少嘅山坡帶，咁嗰種我叫佢當地人叫金蓮花啊，金蓮花真係非常之靚嘅，佢顏色咧就金黃色，咁而且咧就成片咁多，咁亦都俾你隨便採摘，咁但係咧就大家千祈唔好去踐踏嚇。咁而且咧，就你呢个季节喺呢个翠簾木湖搭个帐篷啊，或者系架一个烧烤架咁样去烧烤，我都系一个好写意嘅，特别夜晚嘅时候吓。当然新疆咧11点太阳都未落山嘅，你啊完全可以感受晒呢种不夜天嘅感觉。咁我哋嘅团期当中咧，呢段时间都比较多南疆同北疆吓。咁喺嚟紧嘅7月13同埋24号有两个团期系供大家去参考。咁琴日同大家提過啦，就獨庫公路琴日正式係開通，即係琴日咧先係有個儀式嘅，佢每次咧就封好或者係開獨庫公路，佢係有個儀式嘅。琴日係舉行咗嗰啲儀式，基本上咧就係大家係暢行嗰個獨庫公路，咁而且係鑿穿嗰個山洞，咁先能夠係穿越呢個天山嘅。咁琴日開始咧，獨庫公路係已經係可以穿行啦，咁所以咧就有人話此生必。要駕一次獨庫公路，即係駕駛嘅駕嚇。咁啊，最美那拉提唔使講啦，而家呢個季節那拉提的確係相當之靚嘅。咁仲有咧，新疆我哋推出繼續係品質嘅白天遊，7月13号同埋24号發團。咁我哋廣電主播啦，有聽內朋友即係啲同事提咧，就話可能小路老師同埋微微老師去同大家陪行嘅。咁嘅價錢方面咧，就原價話都頗貴嘅，因為咧嗰個7月份咧，基本上已經係一個暑期嘅一個黃金新疆遊噶啦，原價係7,580蚊嘅，咁而家咧限時特惠7,000蚊唔使，即係幫你慳咗成600蚊嘅，6980一票全含，咁啊全網嘅四鑽酒店啦。大家都入住到嘅，咁而且住得舒心，有一個叫九碗三行子 坦白讲，我真系未试过呢个九碗衫行子。如果大家试过嘅，话俾我听，究竟呢个九碗衫行子系乜嘢嚟嘅？烤全羊就肯定要试啦，去嗰个地方。特色

手揸帆，最好咧去到啲河边啊、溪边咁样浸住水啊，夏天嘅时候都过瘾吓。咁啊，烤羊肉串，食手揸帆，而且咧跟当地嘅一啲即系少数民族咧去学做呢个手揸帆，我觉得系非常有意思嘅，因为我哋做出嚟嘅效果好似真系。

0: 而且咧就瘦嘅要穿一串嘅時候咧，要加翻幾嚿肥肉，有肥肉先好啊咁樣。咁我哋以前咧就自己烤嘅時候咧，佢係冇呢種諗法嘅。但你真係食咗之後，你會發覺，咦，人哋嘅做法係 OK 啲嘅，所以啲技術功嚟噶。咁呢次嘅團期咧，七月十三同埋廿四號咧，有杜甫公路啦、蔡甸瀑湖啦、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而都係靚點嚟嘅。火焰山、堪兒井、精華景點一網打盡。兩天嘅出發時間，十三同廿四號，同我哋廣電主播一齊穿越杜甫，最美新疆。大家可以記嘅呢個電話嚇，4-3-2-2-4-1，4-3-2-2-4-1，或者咧就撥打4-0-0-8-0-0-7-3-6-6，4-0-0-8-0-0-7-3-6-6，亦都可以咧就喺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北疆了解詳情。咁另外咧就燕青老師就提咗下我嘅，就話記得在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為燕青兩個字嚇，揾佢了解更多嘅線路。仲有出行的某些景点景区。
1: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2: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1: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0: 我哋继续一起上线，咁继续啦，同大家关注翻最新嘅一啲嘅资讯嘅内容吓。因为呢段时间咧，其实系颇为之多啦，生活当中嘅一啲影响我哋日常嘅一啲政策性系出嚟嘅。咁另外咧，就好多民企老板啊，或者系一啲即系想投资嘅朋友，亦都有好多出海咁样。啱先都系同大家提咗出海当中嘅对外投资。另外仲有咧，就今年嘅就2026一带一路嘅中小企业国际经贸交流大会咧，咁亦都系咧就横琴启幕。咁呢个咧就每年都会有啦，啲近几年吓。咁喺2026嘅5月28日至30日咧，就一带一路中小企业国际经贸交流大会喺横琴、澳门两个地方举行。咁作为咧本年度咧就琴澳地区服务中小企业走出去，衔接欧亚仲有葡西语市场嘅重要国际经贸大会。咁大会咧就聚焦咗跨境贸易啦，仲有产业投资、金融赋能、园区嘅共建、技术合作等重点嘅领域。咁希望助力咧个广大嘅中小企业咧就揸紧出海嘅机遇啦，深化跨境嘅协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嘅。咁呢次大会咧已系聚力“一带一路”携手琴澳出海，赋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共赢为主题。咁啊，採用咧就橫琴主會場加澳門分會場聯動模式嘅，咁啊匯聚咗咧國內各級嘅政府部門啦、行業協會、龍頭企業、金融機構、專家學者，以及俄羅斯啦、葡萄牙、韓國啊、吉爾吉斯坦等等國多個國家嘅經貿仲有企業代表，大概係去到咧850多人出席咗呢個大會嘅。上翻嚟咧就無人機嘅一啲最新嘅資訊嚇，我覺得無人機而家咧就唔單止咧係攞嚟我哋去拍咩航拍啊玩啊或者影相咁簡單嘅嘢，而家無人機甚至戰爭都用到啦，大家都知道呢回事啦，係咪啊？咁即係中東戰爭當中無人機係好大嘅戰鬥力嘅。咁而家無人機除咗呢啲之外咧，仲有助力農業係成為咗我哋最主要嘅作用之一嚇。咁現時嘅廣東咧，從我哋粵西好到粵東，從荔枝到茶葉，無人機係農業方面嘅無人機嚇，從田頭田間起飛，都已經係大面積大範圍咁助力我哋廣東嘅智慧農業建設嘅啦。咁喺廣東嘅15規劃綱要提出咧，就要加快推進呢個農業現代化啦，強化農業科技。仲有裝備支撐，咁其中咧就越強智能工程將會係聚焦智慧農業嘅發展嘅重點領域，仲要係關鍵嘅環節嘅。咁瞄準咗農業農村生產管理面臨嘅一啲難點問題啦，咁啊以產業嘅數字化、管理數字化、服務數字化為重點，會積極咁拓展人工智能啦、低空經濟喺農業領域嘅應用。

劲嘅吓。嗱，承接住正日东风、大疆嘅极飞等等，即系广东无人机嘅企业咧，正喺度加紧加快技术嘅突破，撬动百亿级别嘅无人机嘅服务市场。咁啊，从即系会飞到用得广，呢个系一个蜕变嚟嘅。咁啊，农业无人机已经进入规模化嘅应用阶段。咁啊，大家知道我哋广东多幽灵山地，就比如话啱先我同大家提嘅。我哋可能咧就係收割嘅時候咧，係冇即係中原一帶或者東北一帶咧，佢哋用收割機大面積大範圍咁樣去收割。我哋好多時候咧，山丘啊、幽靈山地等等咧，要靠人手或者係一啲好細型嘅啲收割機去收割啦咁樣。咁甚至咧就好多時候你噴蟲啊，甚至咧就咩除草啊咁樣。咁好多即係山地當中。会系令到大家去做呢份工作嘅时候咧，会难度大好多嘅。咁六成以上，因为广东嘅耕地都系散落喺山岭之间，比如话盛产荔枝啦、龙眼啦、茶叶等等嘅特色作物，都系喺山间当中幽灵地带嘅。我哋东莞当然亦都系小山丘，但系冇咁山高波陡現象，咁但系咧就地塊田塊細碎啦，咁好多大型嘅農機入唔去係當然噶啦，咁人工耕作又辛苦又攰，係咪啊？點樣破解呢？呢次咧就無人機作業咧係成為破局嘅關鍵所在。咁有工程師嘅介紹咧，唔單止即係打農藥啊，咁近年咧無人機逐步咧就向播種啦、撒苗啦、撒農藥啦、撒肥啦、吊運啦、山地運輸等更多嘅農業生產嘅關鍵環節，亦都係延伸應用上嘅。咁從咧就以前嘅單機作業到而家智慧嘅農場，廣東正喺度加快構建智慧農業嘅生態體系。咁農業無人機唔單止改變咗農業嘅一個作業方式啦，亦都係正喺度帶動更靈活、更加專業嘅一個新型農業嘅服務模式嘅形成嘅。咁近年咧就廣東農業無人機市場規模逐漸係擴大咗。公开的数据显示全国占比高达96个百分比，产品远销全球100几个国家和地区，从一架架的无人机到一个个的智慧农场，再到一张覆盖全国走向世界的农业网络，单单讲我们的广东，广东的无人机或者农业现代化的新途径已经在加快实现当中了。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周二版嘅民企在线啊，咁啊直播室继续系先喺度啦。另外同大家提提咧，就呢段时间我哋广电团嘅一啲专享团咧，系陆续咧川西一带啊、金南线啊，或者系青金线啊。咁另外仲有咧，最主要系推咧就西藏啦，仲有系南北疆嘅线路。咁啊，揸紧时间同大家提提咧，就最新嘅，咁啊亦都系6到7月份嘅新疆嘅一个美丽之行啊。6月13号，独富公路加天山花海，咁我哋主播咧就燕青老师同大家一齐同游。而且咧价钱方面咧，同大家提提啊，咁啊即系6990蚊就一个人，7000蚊唔使嘅。咁呢个时间点咧，就大家知道咧，6月13号就系一个。高考的学子咧，啱啱考完咗高考，成绩未出嘅，咁嗰个时候咧就适合咧就放松下。如果屋企大人带埋佢去就更好啦。冇嘅话，我觉得作为一个学生啦，咁呢个时间点咧，亦都可以咧就自己跟随我哋嘅广电专享团去放松下自己嘅。因为呢条路咧就基本上系属于今年我哋广电专享团当中第一次穿越独富公路嘅，系贯穿成个天山吓。仲有赛里木湖啦，嗱咧提早完啦，花海仲有峡谷嘅双重震撼。咁而且咧就嗰个时间点系啱晒嗰啲高考嘅学子啦。另外咧就6月14号和11号亦都系北疆嘅一个循环深度游嘅。先同大家提就6月13号吓，咁啊呢个独富公路嘅一个穿越天山花海当中嘅嗰时间，咁啊燕青老师系陪同嘅。价钱方面是6999蚊，适合翻嗰啲咧就啱啱考完高考嘅学子去穿越吓。咁另外咧就6月14号和21号咧，就呢两个团期就属于我哋北疆嘅深度循环八天团。咁主持人海峰咧亦都同大家同行。咁啊价钱因为循环咧就稍为咧就会系贵少少嘅。咁佢咧就去到9880蚊。咁但系如果按照佢循环团喺呢个暑期当中嘅价格，亦都唔算贵啦。适合嗰啲咧追求品质，唔想操心，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嘅一啲出行嘅人吓。咁而7月咧就暑期亦都有预售嘅。咁啊阿勒泰清凉之旅，即系去到嗰边即系有啲另一条线咯。咁啊，佢嘅时间点喺暑期当中会系7月14号和23号，亦都系两个团期。咁即系6月份就14、21啦，北疆啦；6月13北疆啦；7月14同7月23北疆当中嘅阿勒泰嗰边嘅。价钱方面咧就揿得就相当唔错啦，7899就 OK 啦。而且咧就呢个时间胜暑啊，避暑系优选嚟嘅。咁嗰個地方就草原啦，有湖泊啦，有森林啦，感覺到啦，親子。

或者是避暑是適合一家大小去玩。另外還有暑期還有江西的研學之旅，更多的線路大家想了解可以撥打4-3-2-2-4-1 4-3-2-2-4-1，或者關注我們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關鍵詞旅遊了解詳情。以上的旅遊線路是由河北樂聚旅途是承接的。另外跟大家提提，關注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關鍵詞旅遊，或者撥打4-3-2-4-1，或者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現稱，去了解更多的詳細內容。今天就亦都是跟大家推介兩條的一個主線路，而且就嚟緊6月份、7月份有頗多的一些線路都供大家去參考嘅。我真係覺得總有一條線路係適合大家去作為出行的選擇。今日節目時間差不多，本來仲會有一個週末遊廣東的文旅大篷車跟大家分享嘅。咁呢個留待我哋下節嘅節目時間同大家再分享嚇。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友嘅捧場，我哋聽日同一時間繼續有文奇在線，睇見。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黄沙河东路的南向北，西向东区路附近呢，目前拥堵434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雅园跨线桥到管城立交拥堵432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黄沙河桥到附近拥堵41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当前的缓行671米左右；黄沙河东路的北向南，14号路附近当前的缓行177米；石碣同德路的东向西，目前呢缓行519米；险沙同心东路的东向西，北王路附近当前缓行823米；重力路的南向西，红土路到管泰路当前的缓行316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2: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9: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8: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9: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8: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

0: 在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了，
0: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同样来跟各位聊聊话题。
1: 哎，
0: 说起来呢，在生活当中啊，各位朋友觉得别人哪些举动会让你瞬间觉得哦，好没礼貌哦？
1: 啊，
0: 其实礼貌它也不是客套话，而是藏在一言一行的小细节里面。
1: 嗯，
0: 不管呢是相处的时候不分场合的言行啊，不顾及他人感受的举动啊，还是待人接物缺少基本的分寸呢、啊
1: 嗯、
0: 都是很容易让人心里不舒服的。
1: 是，
0: 那么相信啊，每个人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也都有自己最介意的一些行为哦。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你反感的无理举动啊、
1: 哎、
0: 一起来聊聊大家的看法。今天呢，也是我本周啊我们的互动方式唯一的一种呢，就是大家呢搜索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把您想说的话呢发送到公众号越听越开心里面，好不好？由于技术原因的话呢，我们这周呢就是抖音直播现在是暂停的。
1: 对的啊，
0: 嗯，欢迎大家呢来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吧。
1: 同时呢，也可以添加我们这个节目组的微信哈，这个添加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小花壮壮同学会的微信，在添加微信好友里边呢输入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添加小花壮壮同学会啊。
0: 嗯，
1: 那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说这个平时您比较讨厌哪些无理的举动？
0: 哎，觉得有点冒犯，
1: 是冒昧，
0: 嗯、
1: 啊，
0: 没礼貌，
1: 对、这个，
0: 没有边界感。
1: 哎，每个人呢，可能对这种无理的举动呢，他有一些差异化。
0: 哎，那倒是。
1: 哎、比如说我认为这个人可能几个眼睛是没礼貌的啊、
0: 嗯，
1: 那个人可能觉得几个眼睛还挺俏皮的，
0: 嗯，
1: 对吧？
0: 可能有的人觉得你这样是看不起我。
1: 哎，对，就是那种
0: 挤眼睛，哪种挤眼睛？
1: 说挤眼睛，刚才我也想说是哪种挤眼睛。
0: 对呀、啊，
1: 就是它是一个形容，就是比如说一个形容。
0: 因有的人眼睛干涩不行吗？
1: 啊、
0: 不能挤一下眼睛？
1: 没礼貌的干眼睛。哎，就有那种那个单眼皮，就是两个眼睛，他就闭一个眼睛那种。
0: 哦，
1: 啊，就是
0: 对，
1: 很早很早之前，
0: 这不就 wink 吗？
1: 啊，有人就用这种方式，嘎嘣挤个眼睛。
0: 对
1: 啊。
0: 啊，就是还得有一个情境吧，我觉得。
1: 对，那有人觉得自己很可爱，就挤一个眼睛啊，这。
0: 你这种吧，就是属于很难界定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些无理行为是没有争议的，
1: 嗯、
0: 例如随地吐痰。
1: 哎啊、
0: 嗯，就是在还有就是不在吸烟点吸烟，游动吸烟
1: 是
0: 啊、就是这些都是没有争议的。
1: 对，因为礼貌这件事呢。是大家约定俗成的一个这个叫做什么民俗
0: 也好，
1: 共识。对、嗯、你比如说在这个撒哈拉沙漠上
0: 嗯
1: 啊，即使这一群人啊，这10-20个人你去随地吐痰去
0: 嗯
1: 啊，他也无所谓啊，因为在那块儿你能吐出痰，你就算你牛了啊。
0: 你怎么能举出这么
1: 有点水，有点什么的。
0: 哎，
1: 你像那个在那个大草原上啊，你随地吐个痰也无所谓，所以就这种地方
0: 我不觉得无所谓。
1: 对，因为什么呢，他就礼貌他一定是在一个
0: 他人感官，
1: 对，他人感官，而且这个高度文明就是建立了一定的文明、嗯、其实现在我们就是属于高度文明一个社会嘛、
0: 嗯、
1: 啊，建立一定文明，文明又是什么呢，文明是一群人，
0: 嗯，
1: 哎，当有一群人群居的时候啊，大家才产生的这种啊所谓的这个评价、
0: 嗯、
1: 啊，礼貌也好啊，不礼貌也好啊，
0: 对
1: 啊，它甚至有点道德的这个意味了哈。
0: 嗯，
1: 所以今天就聊一聊啊，在我们这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啊，除非你上撒哈拉，你上这个亚马逊原始雨林，就你一个人，那咱就不讲了哈。
0: 嗯，那管不着，
1: 哎，管不着，咱就讲这个在我们
0: 日常的生活当中
1: 的时候啊，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你觉得什么行为让你感觉到很不礼貌？
0: 嗯，啊、不舒服。
1: 哎，他除了那些大家约定俗成的，比如随地大小便呐、啊，啊，随地扔垃圾呀、啊
0: 嗯，
1: 啊，插队呀、啊，那这些大家可能有感受。他确实不礼貌、
0: 嗯、
1: 还有一些你认为对你个人来讲啊，这是很不礼貌很没边界感的一件事情，
0: 举个例子，
1: 对，都可以聊聊哈、
0: 嗯、好，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同时呢朋友们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小花壮壮这个节目组啊，越听越开心的微信那个微信啊， 添加好友里边呢，输入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添加小花庄的同学会。
0: 嗯，没错了。
1: 在这个时候啊，我翻一翻我的这个广告夹子啊，看看今天有什么好消息跟大家讲。哎呦，还真有一个啊。
0: 对，来，有什么样的活动信息呢？
1: 六到七月最美新疆多条顶配线路，多个出行日期，广电主持人同游。您的最佳出行日期是哪一天呢？6月12号独库公路加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同游，6990一个人。啊，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啊、美景啊，像天山呐、独库公路啊，都可以玩哈。
0: 嗯，
1: 6月14号、21号呢是北疆深度纯玩8日游，主持人海峰同行，9880啊起，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的朋友。那7月预售阿勒泰清凉之旅，7月12号、7月23号7890起。那剩下避暑优选有这个亲子啊或避暑都适合哈。另外呢还有江西研学之旅，多条线路呢可以拨打电话4个3224幺，4个3224幺，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0: 嗯，对的，大家呢想要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不如呢交给我们的广电旅行啊，让大家呢非常的放心。
1: 没错啊，还有呢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广电主持人与您同游，原价7580，限时特惠呢是6980，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的舒心，9碗3行子，烤全羊啊，特色手抓饭，吃得过瘾。当地的天山天池啊、那拉提草原呢、都可以这个精华景点一网打尽。7月13号、24号和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个3224幺，4个3224幺，或者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北疆了解详情。
0: 好的，
1: 嗯。
0: 再来跟各位说一下哈，咱们呢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信息哈，是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来互动的。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信息呢，就赶紧编辑文字啊，发送到公众号越听越开心。
1: 哎，今天就聊一聊啊，你最讨厌哪种不文明的行为啊，没礼貌的行为，对于你来说啊，这个没礼貌的行为都是什么哈。
0: 还有就是现在大家都说边界感这个词啊，
1: 对，
0: 那我觉得它也是另外一个，就是以前我们所谓讲的没礼貌的一个网络版，
1: 哎，
0: 啊，就是近些年来才有的嘛。
1: 嗯，
0: 你说什么叫没有边界感？那不就还是没礼貌吗？
1: 是，
0: 啊，这个吧，就是我觉得除了大家约定俗成的认为有一些的确是没素质、没礼貌的一些行为，它是没有争议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啊，就是您的个人
1: 观感
0: 、就是比如说你跟一个人接触的时候，他的一些行为举动包括话语令你感到不舒服了，那我认为在你的角度上就是没有边界感，
1: 这是非常私人一件事情。比如说有的朋友他有洁癖症，有洁癖，但是这个东西洁癖呢不能说他好也不能说坏，不好啊，
0: 个人习惯，
1: 他是个人习惯的问题。他就觉得说，哎，比如说你跟我，比如握手也好啊，或者主动那种握手拥抱也好啊，或者怎么着，他就觉得这个就让人很不舒服。
0: 对
1: 啊，对他来讲，这个行为，就是冒犯到我了。
0: 对
1: 啊，就是没礼貌的时候是冒犯到我了。
0: 嗯
1: 啊，我要如果认为这个行为是可行的，哪管你是啊，你是抱我一下啊，亲我一口啊，啊，就大美女们，哎，我都觉得
0: 不要总是举这些小众的例子。
1: 小众吗？
0: 有一点，我们日常就是不会往这方面去想的。
1: 对，如果我是个邋遢人，你说哪管你说你这个垃圾啊，你没扔到垃圾桶里，你扔路上了，哎，我也觉得哎挺好。
0: 那
1: 但是就说实话，就是个人感官啊，就很大的一个主观性啊。
0: 嗯，
1: 但有的朋友比如说他喜欢干净，
0: 哎，
1: 他可能觉得说，哎呦，你这个人就是出门不洗脚啊，不刷牙呀，不洗头啊，脸上就趴着这个蟑螂啊，
0: 哎呀，
1: 龇牙里全是韭菜花啊，他觉得哎呦妈，这个家就是对我来讲它不是一个特别这个见面嘛，比如说两个人一定是见面嘛，对不对啊，比如说约个会啊，咱们要谈个什么事儿，我觉得你对我不尊重。
0: 好吧，你说的这种连门都不要出了啊，在家里面待着得了。
1: 但是他每天能赚1亿。
0: 好吧，我们啊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里朋友们，16:2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咱们的畅享1075、
1: 哎、
0: 这里是越听越开心啊。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啊，日常生活当中哪些举动啊，言语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点没有边界感、
1: 哎、
0: 没有礼貌啊、
1: 嗯、
0: 心里面还有点不舒服。
1: 是 啊
0: 欢迎各位朋友呢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来跟我们互动啊。看看古风啊，他说呢，我这个人呢总体来说比较包容，
1: 哦，
0: 基本上呢很少有言语或者举动让我感到没礼貌或者不舒服的情况、这个倒是充分的感觉您说的很对。
1: 嗯，
0: 就像我们呢也常年对你说很多
1: 但他一如既往对我们的哎这种爱护啊，是吧？哎，
0: 对对对，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人、啊、
1: 是是是，因为你是年纪大吧、嗯、就是看太
0: 格局比较高、哎、即便呢也大多、
1: 哎、就他这种、就是这种态度啊，比如这种包容啊，显得我们俩有的时候就很
0: 倒也没有，我只是觉得没有乐趣，感觉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1: 显得我们很幽默。
0: 那倒也没有。他说即便呢、很多时候我都当作没看见或者没听见、不予理睬、所以说常年以来你只参与节目但从来不听节目、
1: 哎、
0: 难怪你那么包容，
1: 发完了
0: 你都不知道我们讲了您多少的坏话，
1: 赶紧把收音机关掉。
0: 毕竟呢很多时候这种不礼貌的言行或许可能不是故意的
1: 哦。
0: 哦，那像我们这种故意的
1: 他就当作你不是故意的。
0: 当然了，这跟一个人的情商啊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比如说见面呢就提别人的长相，
1: 嗯，
0: 或者身体的一些短处，
1: 嗯，
0: 这就让人很反感了。
1: 哦，这个确实不好。
0: 对，这种所谓的玩笑只能在非常熟悉的人当中，而且他们
1: 好朋友，非常好的朋友，嗯，
0: 就是他们之间是有一种
1: 默契
0: 语境的。
1: 对，
0: 可以这么说，不好好说话，
1: 嗯，
0: 在这种关系非常好的朋友当中反而是一种亲昵、
1: 对。
0: 但如果你换一个人来说，你都没有好到那种程度、
1: 嗯、
0: 你去讲这样的话那就是一种冒犯。
1: 就是普通朋友之间，就是或者是你说之前我们聊过怎么界定这个朋友啊，
0: 是
1: 现在张嘴都能见着一次面你都能跟人说上就是这是朋友，
0: 嗯，
1: 但是这个它就是变成了一个名词而已，但不代表什么样的关系。
0: 嗯，
1: 我们就用好朋友和普通的见一两次面的人来讲啊、好朋友之间，就特别好朋友之间，就知根知底相处了5-6年了、互相能开玩笑了，
0: 嗯
1: 啊，你说一说互相的短处，那叫揭短
0: 儿，
1: 反而是他俩的这种好的表现。
0: 没错。
1: 那有的朋友呢，你就是说长相这件事啊，他长得漂亮，
0: 嗯，
1: 或者长得不漂亮，
0: 嗯，
1: 你都不要提。
0: 哦，
1: 那我觉得这都是很冒昧的事情。
0: 因为你夸别人长得好看，其实也很难拿捏这个度。
1: 对，
0: 就是你过于过分的，又显得油腻或者说虚伪。
1: 嗯，
0: 啊，你如果再收着点嘛，又显得你言不由衷。
1: 对，
0: 所以说呢，我当然我觉得真诚是前提啊。那有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时候是有感而发的。
1: 但是你说真诚这件事情，很多人也体现不出来。
0: 嗯
1: 啊，对，真的。我说真诚这件事儿啊，在这个平时日常，比如说我们，
0: 那我觉得你想多了。
1: 相见的交谈当中呢，因为首先人和人现在这个人和人的之间的相互是有个防御机制的，
0: 嗯，
1: 你得体现出200%的真诚，他能才感觉到50%或者100%的他的感受度哈。
0: 我觉得不至于吧。
1: 我觉得差不多，就现在人其实就是这样。
0: 嗯，
1: 我个人认为啊，还有就是说什么短处，身体的一些短处。
0: 对。
1: 这个确实啊，
0: 嗯，
1: 因为我现在吧，大家素质高一些，也不能说我小时候素质有多低，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呢，可能对于很多事情呢
0: 没认知
1: 啊、对，没有那么认知，
0: 嗯，
1: 因为这个文明是不断的啊发展的嘛，
0: 嗯，
1: 就是
0: 得普及。
1: 你看我们小时候有人嘲笑，就是嘲笑一些身上的短处，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些残障人士，
0: 哎，
1: 真有小朋友去嘲笑。
0: 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些啊，就怎么说呢，嘴上说的这个叫什么，反正就是一些带有歧视性
1: 的
0: 这种语言，
1: 啊，
0: 就那个时候走街串巷，好像都变成很多人的一种口头馋了，
1: 哎，对，
0: 啊，这是非常不好的。近些年来啊，随着大家认知的提高，才知道，这个事儿是不可以去开玩笑的。
1: 公德心越来越高了，
0: 没错了啊。哎，好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认为有哪些言行举止啊是没有礼貌的行为？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和雷阵雨，27到34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27到34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7: 快看，那是什么？
8: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9: 一只，两只，三只，
10: 哎呀，还有呢，那边，
8: 对，
10: 看，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4: 多一些共振，
1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嗨，朋友们，16:43，欢迎各位继续的来收听咱们的畅想1075，这里是越听越开心，
1: 没错啊。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咱们来今天说一说礼貌问题啊，
1: 哎、礼貌，
0: 平时也得多讲讲礼貌，
1: 是
0: 不是？
1: 懂文明讲礼貌嘛，这个问题很重要啊。
0: 注重素质是吧、
1: 哎？
0: 全方位发展。
1: 是，其实放下素质吧，也能快乐自己。
0: 嗯，那
1: 恶心别人，快乐自己吗？
0: 对，这都是一种，你知道网络上这些话不是很解气吗？
1: 啊，
0: 但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两面人。
1: 为啥他说是网络呢？
0: 嗯，对，
1: 就在网络解解气。
0: 对对对，
1: 啊、
0: 对，就是他
1: 出门之后放下手机，一个个都人五人六的、
0: 哦。哎呦，真是，那没办法、
1: 啊，
0: 人是群居动物啊，就是你在社会当中有一个社会属性。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也是一种调侃了，就是他在网络上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至少这一瞬间是解气的，
1: 对
0: 啊，但是该怎么样还得怎么样，
1: 是
0: 说对老板这个点头哈腰的，
1: 该伪装都是要伪装，
0: 是的，是的啊，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啊，在生活当中，您认为别人有哪些言行举止让你觉得是不礼貌的，
1: 嗯，
0: 是没有边界感的，令你感到不舒服的？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唯一的节目参与渠道。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您的这啊、抖音咱不需要了哈。
0: 嗯，不是不需要了，是
1: 这
0: 周是维护、
1: 啊哎，就是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啊，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那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小号招商同学会的微信啊，我们节目组的这个私人微信，在添加微信好友里边呢，输入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咱们呢也一起聊一聊哪些您认为哪些行为对您个人来说啊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啊、
0: 嗯，
1: 都可以聊一聊啊。
0: 好，我们上半段呢说到古风列举的一些啊，你比如说啊、不能够说别人的短处，
1: 对，
0: 哦、这个是非常没有边界感，非常没有礼貌，大家也都赞同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呢，他提到说，就是一见面啊是属于那种夸夸其谈。自我感觉特别这个良好，也会让人反感。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我认为它是统称啊、吹牛，
1: 或者对，极度的自信，极度吹牛，然后还有就是，我觉着啊，有的是一些没有礼貌的行为呢，就实施这种行为的人，他是一种自私。
0: 嗯，怎么说？
1: 他不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0: 嗯
1: 啊，就是只考虑自己的感受嘛。

0: 我这样，我想举一个例子啊，嗯，就是你知道，就是比如说我跟你之间没有什么利益关系，
1: 嗯，
0: 那你要跟我提人儿，这种行为我觉得很不能理解，就比如说很莫名其妙的他会跟你列举很多我认识谁谁谁，
1: 啊，
0: 我跟谁谁谁很熟，哎，我怎么样，
1: 对对，
0: 就是他是有一个语境的啊。第一个，我前提不是说我没有利益关系或者什么，
1: 啊，
0: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你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燃眉之急，
1: 啊，
0: 然后我正好跟你聊起来了，那你就说哎，我正好认识谁谁谁，
1: 我帮你解决也行，
0: 对，那这个呢你是帮忙，你是我恩人
1: 啊，
0: 我得感谢你啊。但是呢他我说的那种情况是莫名其妙，我心里想的，你等会儿，我心里想的是你认识谁，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对，就是他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古风说的这一种，
1: 对，
0: 就是他可能是想要表明啊，我很厉害嘛，
1: 让我高看你一眼嘛，
0: 啊，对嘛，嗯，啊，
1: 生活当中我就常遇到这种人啊，这个我不能说他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0: 嗯，
1: 大家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0: 对，
1: 那一张嘴呀朋友们，
0: 嗯，
1: 那甚至恨不得特朗普来的时候就是为了见他来了都，嗯，啊，就是这真的能夸张出这种程度你知道吗，而且就是像你说的我并没有求于你，
0: 嗯，
1: 也是在一个正常的聊天范围内，
0: 对，
1: 他就生硬的把这个话题聊到，
0: 嗯，
1: 啊，我认识这个呀，我认识那个呀，这个是领导啊，
0: 嗯，
1: 那个是董事长啊，
0: 嗯，
1: 啊，那个在这个哪儿啊，这个省份，那个省份的，他就聊这些，
0: 嗯，
1: 我听着云里雾里的，我说哎呦，
0: 嗯，
1: 你太厉害了，
0: 对，你出于
1: 你在这个城市啊，你都屈才了，
0: 嗯，
1: 啊，你真屈才
0: 了，那你要这说这种话也是有点讽刺
1: 啊，
0: 啊，
1: 我内心讽刺
0: 啊，哦，但是，
1: 对，内心讽刺的，
0: 对，就是你说出于礼貌，别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情况下，你也得哦，真的，
1: 嗯，
0: 是，不然呢？难道就是大家真的把心里面想的话说出来，你也不行？
1: 他还在生活在那种所谓的人情社会当中，
0: 嗯，
1: 啊，让别人觉得高看他一眼。
0: 对，嗯，
1: 实际上我真要张把嘴，你说你今天跟我在面前给我吹这个牛，
0: 嗯，
1: 我张把嘴让你帮我办件事，你还真未必能办得了。
0: 嗯，当然了，换句话来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人性可以理解的那个部分，
1: 因为什么，
0: 哦，
1: 我小的时候生活在这个氛围当中，
0: 哦，
1: 啊，我不能说人哪一个省份的人好，
0: 对对对，
1: 或不好，
0: 自己的环境
1: 非常
0: 常见
1: 的，就是我小时候生活就是这个氛围，
0: 嗯
1: 啊，它不可能不是一个地域性的东西吧，
0: 哦，
1: 可能每个地方都有
0: 吧，都有，
1: 但是每个地方我确实没去到过，
0: 嗯，
1: 啊，我常年生活的城市就是东莞，
0: 嗯，
1: 哎，还有我的老家啊，这个泰来，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西夏洼的村，
0: 嗯，
1: 啊，我只能我村里人，
0: 嗯，
1: 和在东莞这个城市我见到过这样的人，
0: 嗯，
1: 那我村里人这样的人比较多啊，
0: 嗯，
1: 见面啊聊两句，哎，有事儿找大哥，知道谁不？村长，啊，王村长
0: 都熟，
1: 哥们儿，
0: 嗯，
1: 啊，你家将来你家猪丢了的时候，
0: 嗯，
1: 我组织全村帮你抓，都认识。
0: 嗯，
1: 民兵队长是铁子，
0: 嗯，
1: 你那啥生孩子不？这是妇女主任，
0: 嗯，
1: 姐妹
0: 都熟，
1: 啊，都熟。哎，
0: 嗯，
1: 就天这种，我说我大哥我六岁，
0: 嗯，
1: 我还不是要生孩子，我也不养猪。
0: 好吧啊，这个就是也是他列举的一些例子，虽然个人说的是比较包容，但是列举了60个例子啊，
1: 嗯，但现在这种情况其实少了，还有他，
0: 嗯，少，很少了，
1: 对，
0: 嗯，
1: 我们上节的时候这个就是读古风大哥这个留言嘛，说这个拿别人的个短处说别人的短处嘛，说别人短处我觉着在我的接受度当中啊，有的时候吧我还能接受一些，因为什
0: 么
1: 呢，人要看你的下限啊，被拉的有多低，
0: 哦，这怎么理解？
1: 我小时候就见过那些某一些这个剧种啊，
0: 哦，
1: 啊，某一些这个民间戏剧啊，
0: 哦，
1: 他拿这些残障
0: 对
1: 人士，
0: 嗯，
1: 他的一些外貌特征，
0: 嗯，
1: 当做什么呢？当做他的这个戏曲的灵感，
0: 嗯
1: 啊，当做他戏曲的表现，
0: 嗯，
1: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家里没有这样的人，
0: 哦，
1: 你看个乐就行了，
0: 嗯，
1: 哎，比如说咱就说小儿麻痹，他走路就是一瘸一拐，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嗯，
1: 他把他搬到舞台上的时候，
0: 嗯。
1: 你家里没有这样的朋友、亲戚、亲属，
0: 嗯嗯，
1: 你觉得哎呦太好玩了，学得惟妙惟肖。但是家里有这个亲属的人，
0: 嗯，
1: 他内心会非常的难过。
0: 嗯
1: 嗯，
0: 他是这样的，就是呈现的人和观众都有一个年代。
1: 嗯，对，
0: 你比如说在当年他的认知当中，创作者认为这是一个笑点。那么他的笑点正好符合当时的，比如说文化修养。 整体的社会文化它就是达到那个水平。
1: 所以说
0: 来听我讲完、随着时代的发展还有大家呢不断的学习认知不断的提高，这个笑点你放在当今它已经不好笑了、
1: 你说这些都没问题、就是我说那个年代就是因为你的下限被拉到无限下了、
0: 是，
1: 但是即使在当时的年代也并不是说人人都觉着说这个一定是好的、一定怎么着的，大家看完之后呢也会有反思、所以说那个地方戏他其实就感谢一个人，就那个人现在就是感觉那个地方戏的宗师一样、代表人物一样、
0: 是，
1: 其实就是那个人啊把这个戏啊就是通过改良，就是无数人的改良嘛，几代人的改良嘛、他现在脱离了那种相对啊、让人感官稍微有些不适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啊。
0: 好的啊、我们来在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认为什么事情是没有礼貌的、没有边界感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和人接触别人的一些言谈举止你认为有被冒犯到。
1: 哎，
0: 欢迎各位朋友在唯一的参与渠道啊，就是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抖音的话呢我们是下周再进行直播，
1: 没错、
0: 好吧、来，我们有朋友说到的这个我觉得这是标准的双标了、他说呢我就不喜欢别人说我胖，但是呢我也说老银胖、我不喜欢别人说我眼睛小，但是呢我又损大眼儿眼睛小、这个我觉得前提是因为大家你认为的比较熟悉了、
1: 是，
0: 就是可以开一开玩笑了，
1: 而且你本身你又开不起玩笑、就人就这样嘛，你要能开得起玩笑我开别人玩笑别人开玩笑，
0: 但是开得起玩笑这句话、其实就挺就是有点那个，什么叫开得起玩笑啊？你跟我开一句玩笑我笑了叫开得起玩笑、怎么理解这个呢？
1: 开得起玩笑这样的，我跟别人开玩笑，我就是有先有后的，不是别人给我开玩笑，别人比如别人跟你开句玩笑，比如说你是这个人啊，
0: 对，
1: 我说哎，我说杨希，你真是眼睛太小了，是我先说的，
0: 是，
1: 然后你就慢慢哭了，那你就不会跟我再开这个玩笑，因为我就知道哦，你接受不了，而不是说我先跟你开玩笑，哎，你眼太小了，然后我说哎，你不能跟我开玩笑哦。我接受不了哦，只能我嘲笑你，你不能嘲笑我哟，这叫不能开玩笑。不能开玩笑就是有个被动有个主动、不能开玩笑的时候你不要主动跟别人开玩笑，因为己所不欲叫什么
0: 勿施于人，
1: 别给别人哎，别给别人对吧，
0: 己所不欲别给别人，
1: 是你自己不想要东西别给别人啊，你自己不想要你给别人干什么呢、还有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啊相互之间的这种边界感它其实就很重要了、
0: 是
1: 有的人就这么认为说，你看你总跟我开玩笑，那你一定是个能开玩笑的人喽、
0: 嗯、
1: 那我就当然给你去开个玩笑，
0: 是
1: 啊，你说哎呀妈呀我开不了玩笑你就站那那你跟我俩说啥呢，
0: 对，就是不过这个吧，就是我觉得开玩笑这件事儿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儿，他得看人看情况看你开的是什么玩笑、你不能统称一句说啊，你跟我开一句玩笑我再给你一句完你就不乐意了，那你要具体的说我跟你开的是什么玩笑你又跟我开的是这个，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没毛病，就是说让人发笑的才叫玩笑，
1: 是
0: 让人生气的可以说都不叫玩笑，
1: 哎，所以说嘛、就是有的时候吧这说一些比如说玩笑东西，我见过高级的那种玩笑、
0: 对，
1: 哎，你学不上来的高级，
0: 是的是
1: 的
0: 那有太多了，
1: 那种玩笑它不是说在笑话书上背了那么一句话、你原封不动按这句话说出来、真不是那样、
0: 这个又返回来你刚才讲到的、就是在很早之前的某一些拿比如说弱势群体的一些弱点来搬到舞台、这个很低级，
1: 哎，
0: 这就是所谓的低级、你刚才说的那个呢它是高级，那个叫幽默。
1: 我同样说拿到弱势群体搬舞台这件事儿、低级他就学他，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腿脚不好，
0: 比如说结巴，
1: 哎，就结巴也好啊、大舌头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其实结巴大舌头都还好，
0: 哎，
1: 他
0: 就是
1: 对，
0: 当然了，
1: 因为他不是终身的、朋友们记住，他能改，
0: 是
1: 就是我是结巴也好啊、我大舌头，他其实能练回来，他其实不是那么特别的外向，但是呢，确实容易让人产生自卑啊，这
0: 是
1: 确实
0: 的，
1: 是的，就是有的小朋友，我们小时候有的小朋友，他因为说话口齿这个不是那么特别轻，他容易产生
0: 他没有自信，
1: 哎，没自信。但是有的东西很外向的一些东西、我们那小时候也不知道是因为吃没吃糖豆啊还是怎么着的，没有筛查，就是小儿麻痹啊，这个很常见，就是腿不好很常见，
0: 是
1: 我这是个前提。

0: 体验。我在舞台上看到他们模仿这个东西的时候呢，确实现在感官你想想也不是那么特别好。我在生活当中就遇到过有人拿这事开玩笑的。
1: 哦，
0: 高级的点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嗯，
0: 他自己就是这个情况。
1: 嗯，就是他自嘲是吗？
0: 他自嘲。
1: 嗯嗯，
0: 他句句没有瘸
1: 嗯
0: 这个字儿，
1: 嗯，
0: 你知道吧，句句没有什么瘸子呀，没有、
1: 嗯、
0: 就没有这些字眼啊、
1: 嗯、
0: 但他说的每一句话、
1: 嗯、
0: 他片尾都带都让你感受到他在说这件事儿。
1: 哦，那只能说他个人的性格就是比较幽默的人
0: 啊，很幽默、
1: 哦、他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
0: 啊、
1: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身体有残缺的人，
0: 他真的
1: 或者说身体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他是个现实，但是我的内心
0: 很强大
1: 啊，我是更阳光更强大更，但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那样。
0: 所以说我就是高级点在哪儿呢、
1: 嗯、是的，嗯，
0: 他当时我就觉得我后来我才印证了那句话，
1: 嗯，
0: 在形象上啊你可能不高，
1: 嗯，
0: 但在每个人的心里他是个巨人一般的人物，
1: 嗯
0: 啊，
1: 我感觉这个是呈现方式，
0: 呈现方式
1: 可能这一个点让你看到了，但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有那个，
0: 就是高级的东西它不一定是大师发明出来的、嗯、不一定是影视剧当中我们喜闻乐见的明星发明出来的，就是在民间呢高级东西太多了，它是生活的智慧、
1: 嗯、对，
0: 它跟那些学历呀、啊、
1: 它
0: 没关系、
1: 嗯、
0: 你上多少年
1: 没
0: 关系没、
1: 嗯、
0: 就有一年我就跟杨希聊过，有一年我回老家、
1: 嗯、
0: 去到这个农村，回到村里，然后就见到这些就是这些村的左邻右舍啊，他们在饭桌上喝喝酒啊，互相开玩笑、
1: 哦、对，
0: 不骂人，没有这脏话。
1: 其实他当年跟我说的是、嗯、他回了一趟老家之后，他想把每个人的每一句话记下来，因为实在是太精妙太幽默了、
0: 哦、
1: 结果他发现他竟然不能跟我复述出原话的一句，
0: 对，
1: 就是他活灵活现的复述不了这个场面，
0: 对，
1: 就是他只能很苍白的说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
0: 那个场合啊，那个他你说节奏点，你说这帮咱们说是学影视的学表演的啊，咱们看这些电影看这电视剧啊，
1: 嗯，
0: 我从来没就是很少见到那么精妙的喜剧啊节奏点儿、
1: 嗯，
0: 嗯啊，就是真是、就是、
1: 因为你看到的是生活、
0: 哦、
1: 演员是在表演，
0: 对，
1: 那当然是不一样的，生活是转瞬即逝的、
0: 嗯、
1: 而表演是不断重复的，
0: 是，
1: 行，以后你跟我多学一学吧，你
0: 学这理论有啥用啊你这玩意儿哪个老师不讲这些，哪个毕业生不听这些，出来该演不好还是演不好，一个个死鱼眼睛往那一站一咔嘛，脸上一点表情没有，都是扑克脸。
1: 我们来今天说一说这些啊，怎么说呢，就没有礼貌没有边界感的一些言行举止吧，也欢迎各位呢投稿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啊，期待各位朋友的留言，我们休息片刻稍回来接着说。
2: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3: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2: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3: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5: 北京时间17点。
6: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7: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6: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行车途中好伙伴，
11: 用车路上好帮手，
10: 开车听一听
11: 交通小精灵。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车，形状大小各不相同，但唯一不变的是汽车上的三角窗是一直有的，汽车的玻璃

0: 前后都有小的三角形窗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算发现了，也很可能认为这是一种装饰品。为了让汽车更好看，其实并不是如此，这个三角窗啊，可是大有用处。当然啦，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汽车三角窗的存在确实为汽车增添了美感。想想汽车如果没有了三角窗，全部变成了跟车身相同的颜色，看上去确实不好看。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增加视野。大家在给汽车贴膜的时候能够注意到，大多数车膜都会在车窗上留下一片三角窗，这就是为了良好的视觉考虑。一般车上有两种三角窗，一种是 A 柱边上的三角窗，一种是 C 柱附近的三角窗。 A 柱附近的三角窗可以增加驾驶员的视野，这点我想开车的人都深有体会。三角窗呢，可以有效地避免倾斜的 A 柱所带来的盲区，共同与前挡风玻璃形成最佳的视角，对行车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车内的通透性。另外一种是装在 C 柱上的后固定三角窗，主要起到美观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后座的采光和满足乘客的乘坐视野需求。其实汽车的后三角窗是可以透气的，有些早期的后三角窗是可以开启的，不过现在很多车都没有了这项设计。虽然面积不大，因为不好配，后三角窗还是很贵的，因为三角窗的设计难度很大，不少车主因为它而心烦过。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的车钥匙不幸落在车里了，可不要看三角窗最小就去砸它，它反而是最贵的那一块哦。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吧，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东莞大道辅道路段南向北，银树西街到东莞大道的路口拥堵266米，衡中一路的西向东当前的缓行461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拥堵761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通沙水库跨区桥到光明跨线桥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173米，温竹路的东向西在大塘边路到温竹一环路呢当前缓行578米左右，在梁平大道的北向南大宗街到梁平路呢拥堵159米，环城西路的北向南新万道立交桥到东莞水道特大桥缓行647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好的，朋友们，17:1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了，
0: 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哎，
0: 当然了，我们今天跟各位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和人接触的时候啊，难免可能遇到一些言行举止方面令人不适的人。
1: 嗯，
0: 你比如说一句话呀，然后什么行为啊，哎，你当然了，咱们都是成年人，有的时候呢，也是在自己心里面想一想。
1: 对，
0: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在节目里面啊，请大家呢来分享一下，有哪些行为。就像刚开始的时候，古风大哥说了一句话，他说。说呢，就是这个人他可能自己不知道，
1: 不自知，
0: 哎
1: 啊，
0: 所以我是觉得呢，咱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有这一面
1: 啊。
0: 我们听到了，比如说我们也在生活当中啊，哦，
1: 那个很多行为啊，他不是说可能不知道，他是真不知道，
0: 啊，对对对，
1: 他
0: 不
1: 是，
0: 那就是说不是故意的，
1: 那是他的行为习惯。他是故意的，但不是他的，真的是他的行为习惯。比如说啊，随地吐痰
0: 啊。
1: 他是不是要随意吐？他是要吐这口痰呢？他要吐，但是那是他的行为习惯，他不觉着是违反叫什么这公序良俗啊。
0: 我觉得到今天你还说随地吐痰，他自己不知道这是个事儿，那我觉得不成立。
1: 他是个下意识的行为，
0: 嗯。
1: 但是你说他是不是故意好？他可能自己觉着这个故意啊，哎呀，不故意好，他根本没这个概念。现在你说随手扔垃圾到这个垃圾桶里边吧，你在这个城市。他是个约定俗成的，文明道德的。
0: 对，
1: 我就这么讲，你除了这个城市之外，你上一些就别说上别的城市，上我们村里边吧，随地扔垃圾的还有，
0: 是有啊，但有不代表着什么呀？
1: 对，
0: 不能因为有它就是合理的
1: 啊，它不合理，它本身什么是理呢？它没什么理啊，它不符合这个叫做
0: 实际情况，
1: 行为就是对大家约定的这种文明，它不符合文明而已，但是对他来讲呢，他把这个他只要不扔在家里，对他来讲是最大的文明，
0: 好，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啊，大家呢可以把您的参与的信息编辑一下呢，发送到唯一的这个咱们的互动渠道啊，就是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咱们的抖音呢是下周直播哈，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来感谢一下我们的好朋友东鹏特饮。
1: 哎，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的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等等哈。哎，欢迎大家选购。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也可以找这个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好的，我们来看阿佩啊，
1: 哎，
0: 他说呢，叫别人的外号，不分长幼，
1: 哎，
0: 没有眼力劲儿，没有眼力劲儿，这个
1: 那你讲不了，
0: 这个你要求太高了。这个眼力劲儿，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方言
1: 啊，
0: 就是它有的地方有这样的表述，也就是说
1: 看不懂看眼色。
0: 怎么什么叫不懂看眼？其实都可以归成情商。
1: 哎，
0: 就比如说这个时候你需要搬一些东西，但是呢，现场可能有一些女士，有一些小孩，但是有两个男的，那这个时候呢，所谓的有眼力劲儿，可能呢，这个男的就去搬了，另外一个，你说他是懒，他不想搬，还是他不知道要搬呢？当然，他不搬也不是人家的错，只是有的人可能就会心里想。这个没有搬的人，人家心里想啊，这人真没眼力劲儿，
1: 是，
0: 就这么个事儿。但这个呢，不能叫做，不能算到我们今天话题里面的啊，对对
1: 对，
0: 也不是不礼貌，也不是不文明了，
1: 对
0: 啊。你有眼力劲儿呢，那当然更好了，是不是？反正他说当众开不雅玩笑，那确实这个是，
1: 有人愿意说那个黄段子。
0: 哎呦，这个是真
1: 的，特别是你哎，这个东西很可恶，在哪儿呢？
0: 低级，
1: 一群老爷们儿，就这个这个我从来没。在女的嘴中啊，女士嘴中听过荤段子，可能我见识也少吧，反正至少我见识
0: 没有。
1: 没
0: 有跟你说，
1: 对，
0: 没有开玩笑。
1: 至少我见识没有，就是帮男的啊，一个个又贱，又那什么。他当着男的面，他不开这个玩笑，没意思。
0: 哦，
1: 越是有女的的
0: 啊，你今天是终于是这是解开了我一个。
1: 你懂
0: 吗？就是怎么说呢，一个一直以来的未知之谜的未解之谜，就是说他这种话必须要在女的面前讲，才有意思。
1: 女的面前他才有意思，越有女的面前他愿意讲这种话啊，讲这种开这个荤段子呀，说一些荤腔啊，他愿意干这事儿。其实你想这样的人啊，我作为一个男的呀，我都觉得这个
0: 是
1: 无趣儿， 不能说低级无趣，我就想骂他。我就现在在广播当中，我能说的最狠的一句话就是很贱啊，这样的很贱。
0: 对，就是因为我们也要讲文明用语。
1: 对啊，其实我本身生活当中不能特别文明啊，用语。那只能说没办法了，咱不能骂人。然后呢，我都很鄙视这种行为。
0: 嗯，
1: 因为就是
0: 但其实啊，他这种行为习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作为一个成年人，
1: 嗯，
0: 没有，你很少能听到实话了，已经
1: 是
0: 因为你是有社会身份的人，
1: 嗯，
0: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其实你是对自己不好的。你就这么说吧，一桌人，我就说吧，比如说五个人十个人，
1: 嗯，
0: 你讲了啊，由于你是啊，你什么身份不重要吧，可能有人笑了，
1: 嗯，
0: 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你可真不知道有多少人心里是想这个人
1: 对
0: 以后我嗯，
1: 而且有几级人吧，你的妈妈、你的媳妇儿、你的女儿，
0: 嗯，
1: 在外边跟别人可能难免聚餐，有男人聚餐的时候，
0: 嗯，
1: 别的男人跟你的妈妈、你的媳妇儿、你的女儿开这种荤段子，
0: 嗯，
1: 啊，讲这种这个黄色玩笑，
0: 嗯，
1: 你会怎么样？
0: 对。
1: 对，你内心会怎么想？
0: 其实，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是感觉这种现象现在也是越来越少了。想当年，我觉得是很恶劣的啊，有过，但是它是逐渐变少的一个过程。你发现了吗？
1: 嗯，它这个呢，我觉得是这种认知啊，
0: 嗯，也是在提升。
1: 不是，有一部分有认知的人啊，他慢慢觉得说这种行为不好了。
0: 嗯，
1: 有一部分呢。他变老了，
0: 嗯，
1: 啊，他不就对对，是这样的，
0: 嗯，
1: 素质这东西是跟人一生的，
0: 啊，
1: 嗯，啊，就是你二十几岁之前你能改就改，改不了也那样了，
0: 嗯，对，
1: 真就那样了，
0: 嗯，
1: 他是一部分人慢慢变老了，他变成七老八十了，
0: 嗯，
1: 咱见不着了，
0: 嗯，
1: 年轻人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当中，他又慢慢养成一个很好的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
0: 嗯，
1: 他又长大了，我们又能接触了，
0: 嗯，
1: 因为世界永远是年就。世界永远是年轻人，这句话是对的，
0: 嗯，是
1: 啊，是对的啊，
0: 嗯，来，嗯，我们看看啊，他说还有这个公交车上吃有味儿的东西，这个我真不认为是个人的素质和礼貌问题，这个是规范的问题，
1: 哦，
0: 在很多地方，在公交车，然后呢，地铁什么地方，它都是有规定，
1: 嗯，
0: 你有规定我遵守，你要是没有规定，那他就是有的人会吃的。
1: 对，
0: 那你怎么说？人家上班呢，是吧？我这早餐来不及吃了。
1: 哎，朋友，咱们这还好，其实咱们东莞还好，
0: 嗯，
1: 就是大家呢，比如现在这么多镇街，然后这么多工厂企业，
0: 嗯，
1: 大家上班就就近上班，
0: 是
1: 啊，也不至于说每天我们
0: 通勤那么多远，
1: 几个永远挤不上去的地铁，
0: 哦，
1: 永远挤不上去的公交车，
0: 对，
1: 然后永远在那个地铁公交车上那个脚是悬着的。
0: 哎，对对对，
1: 就我在哪儿？我在广州，
0: 嗯，
1: 北京，
0: 嗯，
1: 啊，我都就是去过嘛，咱说只能说去过。
0: 嗯，
1: 哎呦，
0: 人山
1: 人
0: 海，
1: 那个人。我当年有一个工作是这样的，
0: 嗯，
1: 我坐步行去地铁站，
0: 嗯，
1: 然后下地铁呢坐公交，
0: 哦，
1: 公交呢再坐个
0: 倒来倒去，
1: 对，要不然你就走到那个单位，要不你坐个三蹦的，
0: 嗯，
1: 就是坐个三蹦去那个单位，去那个公司。好了，那这一路上通勤时间是多长时间呢？
0: 嗯，
1: 如果你这一切顺利的话，你能顺利的走到地铁站，而且到地铁站你能上那班地铁，
0: 嗯，
1: 上下了那个地铁出站口你能赶上公交，
0: 嗯，
1: 你要顺利的话大概在一个半小时，
0: 哦，
1: 你要不顺利的话。那大概在两个小时，
0: 嗯，哇，好长的通勤时间。
1: 哎，通勤时间因为早高峰
0: 是
1: 那纯上早班，啊，
0: 那是纯纯的个高峰，
1: 哎，纯纯的高峰，
0: 嗯，
1: 啊，那挤呀，啊，就是你
0: 人挤人，
1: 人挤人，
0: 嗯，你就说这个吃东西的，嗯，
1: 就是吃东西这个事儿，
0: 嗯，
1: 大家没时间吃东西
0: 啊，对呀，啊。
1: 但是
0: 他也是
1: 没有办法，大家可能不吃有味儿的，但是你进那地铁啥味儿都有，
0: 对，难免的，
1: 啊，真的就是有味儿，
0: 嗯，

0: 地铁也明确了说你不能吃什么刺激性的食物啊。
1: 嗯、对，
0: 但是就不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饼干，
1: 嗯。嗯
0: 大家
1: 如果掉渣啊，
0: 都吃饼干的话，别说掉不掉渣的问题了。那一个车厢啊，这边吃这个饼干，那边吃那个饼干，面包味儿什么味儿，哎呦，车厢也很。
1: 我想说的是，这些规定啊，有了规定，怎么来完善？
0: 嗯，
1: 怎么来跟进后续？比如说，你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有这个过程的，未来我们也会有的。只是现阶段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抢座位不排队，这个不没什么争议了啊，就过。然后还就是光膀子在公共场合，这个我也是个人感官特别差，
0: 就是个人感官的问题
1: 啊，对我就是挺不理解，有的人为什么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可以裸露在公众场所，我觉得这是没有廉耻心。
0: 啊，这个吧，那你一般说这男的比较多，
1: 这个是怎么一点都就是
0: 不
1: 考虑别人的感受？
0: 女的她不可能光膀子，
1: 那
0: 是
1: 啊，
0: 啊，
1: 那
0: 出去疯了那是。
1: 嗯，
0: 男的比较多。然后我在我老家的时候就见着过这种行为啊，我小时候我也光膀子，
1: 嗯，
0: 特别是在那个路边摊啊。
1: 你有没有发现，在广东这种情况比较少？
0: 我也见到，
1: 有，那肯定是有
0: 啊，少。
1: 但是相对来说，就你，而且话又说回来，你看广东，你要说热。那广东可不是一般的热
0: 啊！
1: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跟、
0: 这个我也没想过为什么，就现在我也不光膀子了，你知道吧？
1: 为什么？
0: 不是
1: 你也是受到环境的影响？
0: 哎，受环境影响，因为那个哎，对你说的很奇怪。你比如说我在老家的时候，就是一排这个宵夜摊儿，
1: 嗯，
0: 然后大家就是都是抡着啤酒瓶子，就是喝啤酒嘛，吃烤串嘛，
1: 是，
0: 大家都光膀子，你觉得那个氛围
1: 就是受到环境的影响吗？
0: 哎，你也想。
1: 你看前段时间我们也是一帮同事在吃大排档，那不都是棚子吗？你看看那个棚子下面坐满了，哪有一桌光膀子的了？如果你这个时候其中有一桌有一个男的光膀子，那他就
0: 很另类，
1: 对，
0: 很另类。
1: 所以大家就是会受环境影响的呀。那你就话又说回来了，在公交车上每个人都在吃东西，那我不吃白不吃呢。所以为什么我要说你一定要规范？
0: 哎，环境其实能影响人。
1: 就是的，因为大家没有一个人吃东西，我告诉你，包里东西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来，
0: 嗯，
1: 对不对？如果大家都在吃东西，我今天也饿着呢，
0: 嗯，
1: 那凭啥我不吃啊？我哦，就我只我一个人规范我的行为，那我心里不平衡的。
0: 哎，从众效应
1: 就是
0: 啊、
1: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2: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
3: 大家好，我是南城阳光第九小学二年级的杨帅宁，欢迎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你知道吗？为什么干爸爸的方便面用开水一泡很快就变软了，秘密就藏在面饼密密麻麻的小气孔里。方便面在制作的时候，面条里的水分全都被蒸发掉，留下了数不清的温小细孔。这些小孔不仅能让面条快速吸水，还能锁住调料的香味。当滚烫的开水浇上去，这水会快速钻进每一个小气孔，干硬的面条充分吸饱水分，短短几分钟就能完全泡软，吃起来顺滑又筋道。
0: 来啊，这是放学路上冷知识啊，不知道这个冷知识平时大家知不知道啊，说方便面为什么这个一泡啊，就是能够这个迅速泡软，大家能吃，因为快速嘛，因为由于里边面饼里边有小气泡哈。
1: 嗯，
0: 那这也是我们找这个小朋友来录制的这个冷知识啊，每天听一听冷知识，咱们也接受接受也挺好的哈。
1: 对的。
0: 哎，如果您家的小朋友哎想也想这个给我们来一起分享这些冷知识的话呢，也可以找到我们啊。找到我们的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回复啊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嗯，好的。来，我们今天说到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啊、
0: 嗯、
1: 言行举止大家都可以来讲啊，
0: 是
1: 咱们朋友们非常聪明啊，有一些朋友直接就使用了匿名、
0: 哎、
1: 如果你觉得啊你说的这个有点不太方便，咱们先把匿名两个字打到最前头，我们就能看到了
0: 啊没错啊。
1: 这位朋友说有一个人室内抽烟，
0: 他说有一个是室内抽烟、嗯、啊，
1: 特别呢是这个封闭的环境、
0: 嗯、
1: 而且别人呢不能马上离开就要被迫抽二手烟。

0: 啊，
1: 太不尊重别人了、
0: 啊、
1: 那如果是家人我就会直接劝导、
0: 啊、
1: 但是呢不熟的朋友或者长辈你就只能忍着、
0: 哎、
1: 但我真的很讨厌这样的行为、
0: 啊、
1: 就这个他也是跟刚才我说的那个一样，不能靠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啊个人约束个人、
0: 嗯、
1: 一定要有具体的
0: 嗯
1: 就是处罚，
0: 嗯
1: 啊，这个就、
0: 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了，比如有的城市它
1: 会越来越好的，
0: 它是不允许在公共场合吸烟、哦、啊，又不允许在这个营业室内营业场所吸烟。
1: 是的、
0: 啊，
1: 未来会越来越规范，未来就是大家这样的烦恼啊什么的也就会，
0: 对，
1: 你知道，就因为去年就因为抽烟这件事儿，你说有多少的我们说口角啊、纷争啊，就这些都是由于。就是你到底是啊怎么规范这件事儿？
0: 像这种事情，我觉得就应该像什么呢？就是未来期待这个法律的更进一步的完善啊，
1: 是的，是的，
0: 规定的进一步的完善。
1: 嗯，
0: 比如就像那个醉驾和酒驾一样，
1: 是的，
0: 哎，一定要明确处罚规则，
1: 哎、一定要明确、
0: 啊，然后处罚标准、处罚规则啊、
1: 嗯
0: 这个更多的这可能是靠举报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室内吸烟，它更多靠举报，
1: 嗯，
0: 它还不像那个醉驾酒驾这样。
1: 嗯，我了解到的信息就是在。应该是深圳，
0: 嗯，
1: 他也是开发了一个小程序，就是，因为就是因为这样的口角特别多嘛，
0: 哎哎哎，
1: 你比如说我们都在一个饭店里面，然后你在室内吸烟，我就过来跟你说，哎，你请你不要吸烟，好了，那两个人就产生
0: 你也不用跟他接触了，你拍张照片就行了啊。
1: 对，然后他们就发明了一个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就是在线、
0: 嗯、
1: 可以直接就是比如说像店家，然后店家也可能会发生冲突，他就会直接拍下来、
0: 啊、
1: 然后呢有什么样，还有呢个别地方呢我不夸张啊、
0: 嗯、
1: 就是说这种在违规啊，违规在这种地方吸烟它其实是违法的、
0: 啊、
1: 不是违规哦，
0: 对
1: 啊，所以它就很严格。
0: 嗯，
1: 那这个我们还需要时间，
0: 是
1: 一步一步来、
0: 啊、我听说好像是新加坡呀啊，对这些方面，就是我没去过、
1: 嗯，
0: 我只是听说，只是看到网络上也好，或者之前的报道当中也好啊，
1: 嗯、
0: 他们的相对，比如对于酒啊、烟啊，
1: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随地吐痰，在新加坡也是、
0: 啊，对，
1: 也是不行的。
0: 哎，你看，
1: 嗯，
0: 他就是一代人
1: 哦，
0: 通过这种法律，
1: 对，
0: 他产生了记忆啊，
1: 是的，
0: 完，因为就是杀鸡给猴嘛，那小孩儿成长起来一看，哎呀妈呀。这个抽根烟吐个痰就这么严重啊，挨皮鞭子呀、
1: 嗯、
0: 那好了，我不干这事儿了、
1: 嗯、
0: 慢慢他的孩子就没有，他孩子的孩子就没有这方面的习惯了、
1: 嗯、
0: 啊，在他的生活当中没有烟这件事儿、
1: 嗯、
0: 没有这个随地吐痰这件事儿、
1: 嗯、
0: 没有什么这事儿，因为大家都是有样学样嘛。
1: 哎，真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这个的确还需要有进步的空间啊。
0: 是。
1: 就是但是我还是想多说一句啊，就是在于这种违规吸烟的人面前、
0: 嗯、
1: 就如果你比如说你是个女性啊、
0: 嗯、
1: 或者什么，我还是建议大家呢不要过于的就是在暴露在危险的环境当中。
0: 对对对对对。没有具体规则之前、
1: 嗯、我
0: 尽量远离他。
1: 是的是的。我自己的叔叔啊，就是他是在天津的。有一次呢、
0: 嗯、
1: 多少年前他就在电梯里面，就有一个在电梯里面吸烟的人、嗯、我叔叔脾气也不太好、
0: 嗯。
1: 就两个人就因为这个发生冲突，还真的就是闹、
0: 哎、
1: 就是到派出所了呢。
0: 你看看真不好、嗯。电梯吸烟确实不好。嗯、
1: 是的，那不在规定的地方吸烟都不好。是的，来啊，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6: 好香呀！
7: 谁把灯关了呀？
8: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9: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7: 俺错了呀，啥味道？
10: 那就倒了，着火了！
8: 大家快跑！我的媳妇
9: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10: 有电梯，
9: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8: 喂， 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

0: 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1: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2: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管文路的东向西，高田坊景美工业区附近呢是拥堵654米的。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一中人行天桥呢拥堵349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北，南环立交桥到环城南路的路口拥堵111米。东城中路的北向南，文华路到学院路呢拥堵441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雅苑东路拥堵717米左右。温竹路的东向西，大塘边路到温州路呢拥堵354米。宏伟三路的东向西，东郡路到东莞大道拥堵464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4: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4: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位，17: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有哪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没礼貌的言行举止。
1: 哎，
0: 各位朋友可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抖音啊账号，也叫越听越开心，也欢迎朋友们点点关注啊。
0: 对的，我们下周呢这个抖音直播再继续开启啊，那这周呢也是在进行维护啊。
1: 哎，同时朋友们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节目组的微信啊，在添加微信好友里边呢输入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添加小花壮壮同学会啊。
0: 好，带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投稿啊。
1: 嗯，
0: 星辰说了，说到这些无理举动啊，我最讨厌就是没有边界感的人
1: 啊。
0: 我呢是开店的，
1: 啊，都知道，啊，
0: 在店里面吃饭有的时候有些顾客啊，真的是没有眼力劲儿啊，
1: 嗯！
0: 我的碗筷全部都还就是摆在饭桌上了，你拿了一个带着油的螺母放在桌上，问我有没有这个。哇，我一下就没有食欲了。
1: 因为什么呢？
0: 哦，
1: 他那个是机油，
0: 哦，
1: 我还真见过那个玩意儿，
0: 是是是，
1: 就是那个螺旋螺母，还有一些那个一件啊，就是，
0: 嗯，
1: 就是那个五金件啊，它带有那个玩意儿有味
0: 儿。哦，有很大的味道，
1: 啊，像黄色的那种机油啊，马路胎的，你说你放人桌上，
0: 人
1: 吃
0: 饭桌啊，
1: 对。
0: 他说就在昨天吧，
1: 嗯，
0: 我们正吃着饭呢，我的汤锅放在货架那里，有一个客人说他要买几个钉子，
1: 嗯。
0: 我说你等一下啊，
1: 嗯，
0: 我把汤锅拿走你再挑，
1: 嗯，
0: 他说我知道我知道，然后呢直接在汤锅旁边就开始挑钉子，
1: 嗯，
0: 啊，我说的话他压根就没听啊，
1: 嗯，
0: 真的是超级讨厌啊！就人家的等于说他在汤锅上面就开始
1: 灰呀，
0: 哦，
1: 都是那些
0: 万一你掉一个钉子下来呢，对不对，
1: 嗯，
0: 他说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我去别人那里碰上别人吃饭，我都会下意识的远离他们的饭桌。
1: 哎，这个确实，
0: 嗯，还会贴心的说没事吃完再说，我等一下过来，
1: 因为我有这个习惯。为什么呢？有时候说话吧，
0: 嗯，
1: 咱们可能自己觉得你口水没喷溅出来，
0: 是的，
1: 但是你保不齐呀，
0: 嗯，
1: 而且你说这个细菌呢也好等等也好啊，我甚至就离他们更远一点，我可别去，我说这人家吃饭呢，你说我知道人家是不是这种心脏的人呢或者怎么着人呢，嗯，我往旁边一去，人家在烦我啊，
0: 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多少是就是坐办公室的啊，
1: 嗯，
0: 就是在这种办公桌哈，啊，就只要你有办公桌，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很多人都是会忽略的，
1: 嗯，
0: 咱们前几年不是讲过杯子的事儿吗，
1: 嗯，
0: 就是你但凡有就是上班哈，啊，基本上人人都能有一个杯子吧，那有的人呢他就是很喜欢泡点什么饮品，
1: 哎，
0: 这个杯子的口是敞着的话，比如说我晾一晾，那这个时候其他同事过来找你说话，他一般都会站在你桌前，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口水，那你
1: 完了，问题是你像比如说大家有的工作还好，你像我们这种工作啊，我们属于语言工作者啊，
0: 嗯，
1: 我们那个办公室都是大家都是主持人嘛，都是语言工作者，
0: 对，
1: 难免交流业务，
0: 对，
1: 比如杨老师搁那儿泡杯子，
0: 嗯，
1: 不是这个比如泡杯咖啡吧，
0: 哦，
1: 哎，我就走过来，哎，杨老师，你忙着呢吗？
0: 啊，忙着呢，
1: 啊，忙着呢，那你能不能抽点时间你帮我调调我这个业务上面有些问题，我想请教你啊，
0: 你要调哪里啊？
1: 啊，是这样，杨老师，
0: 嗯，
1: 我有几个就是现在我口齿我觉得不是那么特别好啊，你帮我听一听，
0: 嗯，
1: 就是有个绕口令啊，我现在都说明白，
0: 你说一说，
1: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标兵破马，标兵飘飘飘飘飘飘飘，
0: 你这是纯纯的跟我有仇啊，
1: 哎，杨老师你泡这杯咖啡是卡布奇诺吧，上面全是泡泡，
0: 就是你知道我想跟他分享一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啊，比如说我呢是就是咱们将心比心哈，
1: 嗯，
0: 就是人家这里有一个敞口的杯子，我就会保持一定距离或者往后退几步哈。第二个呢是别人如果跟我说的话呢，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因为我一般的话我的手就会就是这个这样子，
1: 下意识把杯子捂住，
0: 对，
1: 啊，
0: 对，但是呢这好像也不太好，就是好像显得你很矫情一样的，
1: 哎，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吃喝的时候我觉得咱们彼此之间都要注意一点，
1: 对，
0: 讲究一个社交距离，
1: 当然了，有的时候吧还是自我注意最重要，比如说这些敞口杯啊或者怎么着的，
0: 嗯，就是
1: 吃饭你讲不了，比如星辰他家就是开店的，
0: 对
1: 啊，他是这个 有真正有个店面的，你讲不了了。就是开店嘛，就是这个四方来客啊，八方来财呀，啊，你肯定越红火，人越多越好。那吃饭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稍微注意一点，就有这个条件，咱单找。我说没这个条件，那就是大家互相礼让。

0: 没礼貌，就是没教养。
1: 我说，
0: 嗯，
1: 就杰哥说的这一点，
0: 嗯，
1: 我依我对他的认识，
0: 嗯，
1: 我觉得他做的非常好。
0: 哦，怎么说？
1: 而且就是有点过了。
0: 嗯，
1: 他是比如说插话，他是没教养，
0: 嗯
1: 啊，或者是不礼貌，
0: 我压根就没听到过他说话。
1: 哎，朋友，他是另一种极端。比如说，哎，我是杰哥，
0: 嗯，
1: 哎，你是这个另一个朋友，就咱俩见面了，
0: 嗯，对，
1: 总得说你先跟我打上招呼了，对不对？
0: 哎，是。
1: 然后今天你可能只能问，就是你自言自语说一件事就行了。
0: 嗯，嗯，
1: 一般都是说一件事，
0: 是
1: 得找个破冰的角度就去说这个，就继续往下聊这话题嘛。
0: 对对 对，
1: 哎，咱俩就给见面了。
0: 嗯，
1: 你好。
0: 哎，你好啊。
1: 啊，我是杰哥。
0: 哎，杰哥你好。
1: 嗯，
0: 吃饭了吗？嗯，不是。杰哥，
1: 嘿嘿嘿，
0: 吃饭了吗？啊，今天那个让我们去签工资，你签了吗？
1: 签了。
0: 哦，咋样啊？这个月
1: 好。
0: 啊，听说你最近交女朋友了？
1: 没有。
0: 你，哎呀，那我还是走吧，感觉就
1: 是说我还死了吧。
0: 不是，你知道吗？我觉得通过咱们两个这一段对话哦，
1: 嗯，
0: 显示的不是你沉默寡言，而是我这个人
1: 话有点多，
0: 就是处处都在窥探别人的隐私。
1: 上赶
0: 啊，第一个是问别人工资，
1: 你不能这么
0: 问。第二个问别人
1: 那个，你这因为咱俩就遇到不同情况，你是这样说的，
0: 嗯，
1: 你是杰哥，比如说，嗯，哎，杰哥来了，
0: 你好，
1: 哎，好哥们，多长时间没见面了哈？你说是不是？
0: 嗯。
1: 啊，哎，哎，昨天还下大暴雨呢，你说这个天儿，今天一点雨没下，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哈哈
0: 哈哈，嗯，挺好，
1: 啊，
0: 句句有回应了，只是回应比较短而已。
1: 哎，杰哥
0: 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1: 杰哥是一句话不说，
0: 嗯，
1: 他为了不插话，甚至他不说话。
0: 嗯，
1: 上有一次吧，他和我们另一个这个朋友叫杰克，他们一起来我们这个电台啊，来做客的。
0: 嗯，
1: 我说我们四个就是来了，这个咱们四个坐一坐吧，
0: 嗯，
1: 那你没话找话，
0: 聊聊天呗，
1: 因为生活当中毕竟没那么大的交集，说实话哈，
0: 嗯，
1: 咱们也就偶尔见一个面啊，聊聊天，没话找话聊一聊嘛。杰克就坐旁边啊，呲个牙，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他就说了一句话，
1: 嗯，
0: 就是我来的时候问，哎，我说杰克不是来了吗？他去上厕所了。就这么一句话，
1: 啊，
0: 我倒记到现在。第二啊，他说不管是，
1: 啊，
0: 上下班打卡还是去饭堂打饭，都是别人都排队，
1: 啊，
0: 总有那么几个脸皮厚的去插队。
1: 哦，
0: 插队的人只要不站在我前面，我就当没看见。
1: 哦，
0: 哦，那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呢？没影响到你，你就不管啊？
1: 啊，
0: 还一旦站在我面前啊，哎，都知道我脾气不好，
1: 啊，
0: 你还撞枪那个枪口上啊，这不是找事儿吗？
1: 嗯，
0: 我就立马。哎，拍照发到大群里面举报。
1: 哎，
0: 哦，以前呢出过通知，你要是举报这种插队还有奖励呢。
1: 哦，就你们这个企业打饭插队，
0: 哦，
1: 这
0: 看来是挺普遍哦。
1: 哦，
0: 第三啊，公共场所大声说话，手机刷抖音，
1: 嗯，
0: 或者听歌外放声音很大，也是非常讨厌的事儿。
1: 哦，
0: 总体来讲杰哥还是非常
1: 懂文明讲礼
0: 貌，他是挺有素质的，
1: 嗯，是是是，
0: 能就是列举这些例子就能看得出来
1: 啊。
0: 悠悠说到刚才杯子的那个问题啊，他说办公室里面四个杯子有三个都是带盖子的。
1: 哦，
0: 对，就所以就防止这种情况，因为同事
1: 唯一那个没带盖子是招待客人的。
0: 其实说白了，我觉得同事之间还是少沟通，尽量有事儿呢就是用办公软件。自己说出来都觉得好刻薄。
1: 你就应该这样，以后每次有同事啊到你面前的时候，咱自己为了自己的卫生习惯嘛，
0: 嗯，
1: 你买一什么呢？你买一打啊，就是现在那个厨师，
0: 哦，
1: 他们做饭用那个东西，你见没见着过？就是那个口罩，透明那个，
0: 对，
1: 透明那个，
0: 嗯，
1: 哎哎，来了，不好意思，先把这个带上。
0: 不至于，不至于啊！来，咱们有一位朋友啊，他举的这个例子有点代表性的，
1: 哦，
0: 啊，他说呢，我有一个男同事。每一次在饭堂吃饭碰到了，
1: 嗯，
0: 他都会说，哎，你长得像我老婆。
1: 哎呀我的妈呀，
0: 他每一次我听真的都很想端起饭扣他头上，我们都是已婚的。
1: 哦，挺令人那啥的。
0: 而且他最恶劣的竟然是每次，
1: 我跟你说这种人吧， 他就欺负你什么呢？欺负你是个女的，
0: 嗯、是
1: 欺负你不会还嘴，欺负你软弱。
0: 嗯，
1: 你真要当啷
0: 不是？你知道吗？他不是说那个，而是你比如说这个人，他是那种嬉皮笑脸的。你说你，我理解他的角度就是，其实很多女的在职场当中都是这样，就是你说我能不能给你一句，我当然可以给你，但是呢，

0: 就好像又觉得哎，至不至于，就大家还都是啊。
1: 我觉得这个一次两次、啊，你忍了，他没有第三次也就这样了。
0: 对，
1: 咱说当他放个补是吧？也就这样了。他如果次次都说的话，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这叫什么呢？这就是骚扰。
0: 嗯、没错，
1: 他就等着你的回应、嗯。那我不知道他在等什么回应，你知道吗？
0: 哦、
1: 我朋友，我要是你的话。不是我也不可能成为你、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你要
0: 举例子，
1: 你要这件事儿要我来去做个出主意，比如说是我老婆，
0: 嗯、
1: 她跟我说，哎呀，你看老公、
0: 嗯
1: 啊、天天有
0: 这样的变态
1: 啊，有这么个变态啊，有这么个真是这都想骂人的这种人，
0: 嗯、
1: 或者我的妹妹天天有这么个人，我就直接这么说，
0: 嗯、
1: 一我不能打她，
0: 对
1: 吧？你打她那就犯法了。
0: 但我觉得，
1: 但是你怎么办呢？
0: 怎么说呢？
1: 下次，
0: 嗯，
1: 当着公共场合，你们饭堂这么多人吗？公共场合咱也当把泼妇，
0: 嗯，
1: 她的行为。这种人是非常猥琐的，
0: 嗯，
1: 他怕别人知道，
0: 是，
1: 你就当着所有人大声场，你就大声喝着他说、
0: 嗯，
1: 你以后不要，比如说他叫张老三、嗯，张老三以后不要见面说我什么像你老婆等等话，
0: 嗯、
1: 这种话我听着非常生气也好，非常让他去无地自容。
0: 我感觉你说的这个吧，就是也是属于。不是在现实当中的，真的，
1: 现实当
0: 不现实。因为首先，如果他本人是这种性格的人，那个人他也不会找到他。
1: 哎，
0: 那比如说你们这个整个公司也好，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两个，我就觉得性格啊，咱们比较泼辣、
1: 啊，
0: 他敢跟他说吗？
1: 你看
0: 啊，
1: 这不就是教会你泼辣一点吗？那你说现实当中你怎么处理？你说我因为这事，我跟领导说，我说领导，他说我长得像他老婆、
0: 嗯，
1: 你把他开除吧。
0: 对，
1: 你处不处完
0: 了吧？有朋友说我，那我就劈头盖脸的骂过去。
1: 哎，
0: 对，就是那
1: 对。这种他的猥琐在哪儿呢？他不敢，他、
0: 嗯、
1: 你只要就是人呐、啊，干什么坏事也好，就是这种猥琐人也好，你把他照在阳光下呀。
0: 哎，说白了就是真的，做人不能太体面。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大家都是顾及这些所谓的这种体面，觉得我还是不要跟你撕破脸了。
1: 哎，
0: 你想想你们公司也好，你们企业也好，有个饭堂总是人最多的时候。就是有的人他这么犯贱说这个话，你还真他就
1: 哎，我跟你说，这位朋友，你回头这么说，我就预想一种方法，我说他也挺那什么的。你说我说你说我长得像你老婆对不对？
0: 嗯、
1: 好了，回头我跟我老公说了，我老公脾气不好，
0: 嗯、
1: 他要揍你啊，天天说他要揍你，
0: 这也是个办法，
1: 他能吓死他。
0: 对，这也是个办法，
1: 哎，真的真能吓死他。
0: 嗯、对 ，TS 说，我听到大家的投稿，我突然间也想起来，我们饭堂也有一些这些怪事儿，
1: 也说你像他老婆，
0: 不是？他说日常的那些熟人带排队
1: 啊，
0: 熟人带排队不是个事儿吧？因为他也排队了，你管他是谁呢？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啊，这个问题在哪儿？你跟我说。
1: 问题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前边排队啊，
0: 嗯，
1: 你在我后边呢，
0: 嗯，
1: 然后好不容易你看他这个有希望了哈，
0: 嗯嗯，
1: 马上我要打饭了，
0: 嗯，
1: 哎，我说不好意思啊，杨鑫，
0: 啊，
1: 我替五个人排队。
0: 哦，这种啊，
1: 你看，
0: 好生气啊！
1: 你最喜欢的红烧肉就剩六块了，你还数着呢，哎，他打一块，我能打一块，不好意思，我替五人排队。到你那块儿，
0: 那我现场崩溃，那我真的是。他说吃完饭以后啊，大家都把盘子收回去，或者呢用我们的大桶或者大筐来装这个放过的餐具。有些人就想着，反正是公家的饭堂，那些碗都是金属的，筷子还没轮到他的时候，就在后面扔过来
1: 啊，有
0: ，这个是他扔到筐里或者桶里
1: 啊，
0: 我真的无法理解怎么那么着急，而且高高的摔下去，发出咚咚的声音。非常让人难受、
1: 哎、你难受还好，你还没叫那种他
0: 里面还有饭呢，
1: 还有点汤呢，
0: 对，
1: 吧嘚一下溅出来了，
0: 哇，这种太恶劣了、
1: 哦、
0: 哎，你们不说我都，其实我也见过，我都忘了，
1: 是、
0: 啊、
1: 是是，
0: 然后
1: 因为我和食堂不共戴天我好长时间没见过这些不明行为了
0: 对、
1: 啊、
0: 然后我们呢，因为有一圈人都受到他的影响，然后都不去吃了
1: 啊、
0: 嗯、够意思吧老全、哎、
1: 好，我们好兄弟讲义气，
0: 人家是要兄弟喝一杯那个。然后呢，有朋友给我们刚才那位朋友出主意啊，
1: 就那位朋友说，这个总有猥琐男说他长得像他老婆啊。
0: 对，每次见到他都说你长得像我老婆，然后呢，他就给你出个主意，他说，那你就问他，你看我长得像不像你妈？
1: 嗯，
0: 这个
1: 也没，这有什么力度呢？
0: 这个，哎呀，反正这种话，
1: 你不能接朋友，
0: 嗯，
1: 你不能说这话，
0: 嗯。
1: 他要真接一句啊，比如说他够猥琐，他真接一句，你接不下来的。
0: 对，
1: 就这句话下边有很多的接法，很风险很大。
0: 对，所以我觉得你刚刚给的那个方案更好，就是直接说我老公会 就
1: 是、揍你来。
0: 对，
1: 我老公很生气。
0: 对，我就跟我老公说了，我老公明天就你别走。
1: 而且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按照严格的讲来说，朋友，你可以做个取证，你每天见着他，就现在不有 GoPro 吗？虽然成本大，你租个都没问题啊。咱不说成本的问题，
0: 不用了吧？就手机就可以了。
1: 对，手机也好什么呀？你每天做个取证，上面有日期的。你攒够多少天之后，你可以啊，咱说叫什么呢？这就叫骚扰。
0: 哎，没错，
1: 啊，这叫性骚扰。
0: 来，我们看啊，那年夏天，他说有一次我坐公交车，上来一对母女
1: 啊，
0: 他有两个女儿。
1: 哎，
0: 我旁边还有两个座位。那个母亲呢，上车就坐了一个座位
1: 啊，
0: 又用手占了一个座位。这个时候呢，后面来了一位老人，老人想要坐那个座位，可是呢，母亲一边用手拍着座位，一边说：“快上来，快上来，这里还有一个座位。”后来老人尴尬的离开，走到旁边，那位母亲的小女儿大约三四岁就坐了上去。我看到老人站在那儿呢，于心不忍，
1: 于是你就睡着了，
0: 就把那个座位呢让给，就想把座位让给老人。我刚从座位站起身，想去叫老人来坐，那位母亲赶紧叫另外一个女儿，约七八岁就坐了上去。
1: 过分了。
0: 哇，他说那位母亲他是知道我想要给这个老人让座的，仍旧让他的大女儿去坐，让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站着，虽然知道他那样的做法是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受累。
1: 那你可以抱一个呀。
0: 但是我真的是很看不惯他这种行为，当然了，我也没有去争吵，也没有去理论，最后老人呢，哎，很好啊，他是在其他人的让座下最终还是有位置坐的。
1: 要是我这样，我瞪着那个女的，我会一直瞪着她。
0: 我在生活当中没觉得你是这样的人，当然你可能心里是确实大家都会那个。
1: 不不不，我生活当中这样，因为生活当中我们
0: 遇不到这种，
1: 我们见不到这种太多情况，你知道吧。
0: 我反正每次开这种话题也是觉得挺憋的，就是真的好离谱，你觉不觉得？
1: 因为自私这件事儿吧，就是很常见。
0: 对
1: 啊，就是我们在一些公共场合，因为公共资源它一定是有限的，
0: 哎，没错，
1: 对吧？它无限的资源的话，大家也不用争，不用抢了。为什么这么多不明行为呢？
0: 其实我觉得更有害的是他的两，就是小朋友有样学样
1: 啊，是因为
0: 就是
1: 因为你说这个母亲，就是这个占座母亲，她也是学着她的家人长辈，就是我怎么能占更多的便宜，我怎么能够让自己更好一点，就是用别人的这种什么呀，就是抢占别人更多一点，让我自己得到更多一点。
0: 就如果我在现场的话，你知道我生气之余，我一般都会这么想，还算了，他们可能今天比如说走了5公里真的很累吧，我可能会这么想，要不然的话自己会生闷气。
1: 对，所以说问题在哪儿呢？如果这个10个人当中有9个人像你一样这么想都好，问题就是10个当中只有你一个这么想。
0: 好吧，
1: 来吧，
0: 来，咱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明天再会。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北京时间17:55。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泽峰。
4: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6月2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4: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
3: 教育部等部门开展护航行动，助力平安高考。
4: 澳门首届国际网络视听节开幕，探讨文化出海新路径。
3: 一到四月，惠州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5%。
4: 伊朗暂停与美对话，美国总统表示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
3: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被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来听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特使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个令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中共一大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王亚晴：
6: 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5: 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
7: 收到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5: 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文德路小学少先队员何敏谦：
8: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5: 新疆阿图什市哈拉晋乡谢伊特小学少先队员努尔阿伊木阿力马红：
9: 学习了谢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5: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令孩子们成长得更好， 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立志，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心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北京四中红安校区学生牛添玉：
6: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5: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昌平学校石曼宇：
10: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5: 总书记的心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教化教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楼。大中小学施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联通各学段施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施政教育体系。施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令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日两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

0: 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年降。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科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除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令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北京市育英学校学生盛宇成：
1: 鞋业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人人逐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日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记者了解到，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财政部称，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6: 2026年高考在即，记者今日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5: 记者今日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并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考毕业生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6: 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成立大会今日在浙江杭州举行。2024年6月，经国家邮政局提议，国家标准委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出了成立快递服务技术委员会的提案，历时1年多。2025年7月1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经过审核、投票等程序，决定在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下成立快递服务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这个标志着全球快递服务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迈入崭新的发展阶段。据了解，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秘书处具体工作由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秘书处将全面履行 ISO 赋予的各项职责，着力打造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平台。
5: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今日印发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上海资产管理规模达55万亿元，全国占比达1/3。意见仲提出，畅通资产管理境内外配置渠道。根据国家有关部署，推动优化沪港通、中欧通、债券通等机制，稳步推动 REIT 等纳入沪港通标的。 支持发行香港互认基金，推动与更多境外市场开展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互挂。

0: 互认业务，统筹推进银行间同交易所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并统一对外开放，推出更多特定期货同期权品种，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存量品种作为特定品种对外开放，稳步扩大黄金市场制度型对外开放，支持沪港黄金市场合作。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8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强势登场，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六月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影片按周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其中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继续访问哈萨克斯坦，今日会见传媒时表示，这次访问将同哈萨克斯坦达成43份备忘录及合作协议，包括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科技、教育、航空等多个范畴。他透露，香港的航空公司再度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飞航班。
1: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今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金融业近日迎来振奋人心的历史性里程碑，正式跃升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这份成绩来之不易，不单止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大韧性，更反映全球投资者以实际行动投落的信心一票。许正宇说，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从来不只是数字累积，更是一种结构性正向循环。财富就好像一块强大的磁石，当制度、政策与基建形成吸引力，就能够持续吸纳全球资本，并衍生自我强化的发展动能。许正宇指出，香港能在短时间内登上全球跨境财富管理之巅，是业界、政府与监管机构共同努力的成果。后续，香港将积极布局人工智能金融应用、绿色与可持续金融以及新兴市场财富崛起等趋势，持续优化政策与制度，巩固国际金融枢纽地位，同时推进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深化与内地市场互联互通，完善税务安排，包括本月就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和附带权益优惠税制向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
0: 由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处和职业安全健康局合办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今日揭幕，为期两日的博览汇聚超过100间来自本地、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及海外的机构，展示职业安全及健康的创新方案、产品和技术，推动应用创新科技以进一步提升职安健水平。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开幕礼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坚定推动以人工智能驱动的解决方案及安全智慧工地系统，提升建筑工地的职业安全。
1: 澳门首届国际网络视听节今日开幕，来自内地、港澳特区以及葡语国家、东南亚国家的政府代表、产业机构和内容创作者，围绕产业趋势、内容创新、文化出海、国际合作等议题开展交流，探索网络视听行业发展新路径。主办方代表、澳门网络视听协会会长陆邦致辞表示，澳门拥有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独特历史积淀与文化气质，具备成为国际文化交流枢纽的天然优势，期待更多创作者在澳门交流合作，产生更多优秀内容和创新成果，共同推动华语网络视频产业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在开幕式后举办的国际网络视听产业趋势论坛上，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在一国两制制度保障下，澳门有独特的中西文化交融历史，可充分发挥中华文化转化器、文明共建实验室和精准对接枢纽站作用，面向世界讲好全新的澳门。

0: 故事和中国故事。网络视听节上，有关代表仲签署了微短剧创投基金合作协议。
1: 日前，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发布关于开展志愿服务助理高考中考专项行动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志愿服务助理高考中考专项行动，生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更好发挥志愿服务的积极作用，助力实现平安、健康、暖心的高考中考。广东多地2026年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已开始接受预约，为考生提供免费出行保障。在广州，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及驾校教练代表队组成了预约出行爱心送考车队。6月1号到5号，广州市5区包括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白云区、天河区的考生，通过预约出行平台微信小程序，可预约专属送考服务。同时，车队还准备了爱心文具包，以备考生不时之需。自2014年发起以来，中山爱心送考公益行动已走过12个年头，累计服务了数百名考生。5月29号开始，2026年爱心送考预约通道开启，有需求的考生及家长可拨打预约热线0760-8880-1998进行登记，获取一对一公益接送服务。需要注意的是，高考和中考爱心送考服务预约截止时间均为考前一日。今年，东莞43家爱心企业集结281辆爱心送考车，将在高考期间为广大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为确保今年送考服务安全有序高效开展，当地出台了多项保障措施，所有参与车辆均完成全面安全检测，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优先选拔驾龄长、无事故、零投诉的资深驾驶员，以及党员、退伍军人组成送考主力队伍。活动还同步启用了双车接送应急机制，配齐备用车辆，及时处置各类突发状况。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日随住永庆号盾构机从地下68米深处顺利出动，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西朗隧道首个区段贯通，标志着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程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广南联络线全长16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是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沿线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网络的重要工程。其中，全长13.2公里的西朗隧道为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包括总长达11.8公里的盾构段，是广州中心城区首条超大直径高铁隧道，由三台大直径盾构机分三段施工掘进。据了解，广南联络线建成后，将串联起广州站、广州白云站、广州南站等铁路核心枢纽，显著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水平。深港珠澳方向的高铁可直达广州中心城区，广州南站到市中心将从40分钟左右缩短到15分钟左右。
1: 惠州市统计局昨日发布了今年一到四月惠州经济运行简况。一到四月，惠州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在2+1产业中，电子行业增长6.5%，石化能源新材料行业增长15.5%，生命健康制造业增长0.6%。一到四月，惠州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0%，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62.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4%，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40.8%。全社会用电量增长12.6%，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12.3%。在外贸方面，一到四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1550.97亿元，同比增长19.5%。其中，外贸出口总额832.15亿元，增长18.6%；进口总额718.83亿元，增长18.6%。
0: 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演出，日前在国家大剧院精彩上演。来自香港、澳门的30名青少年儿童和内地小伙伴携手登台，共同书写新时代中华少年心系祖国、逐梦未来的赤子情怀。来听报道。
2: 科技主题节目《向未来》中，22名澳门小朋友用灵动舞蹈演绎

0: 浪漫太空游记，每一个动作都饱含对星辰大海的向往。澳门妇联学校老师何洁英表示，这场表演不单止是童趣演绎，更承载着孩子们对科创未来、航天强国的美好憧憬。
1: 咁主要呢隻舞咧，係融入咗一啲太空啊、科技啊，同埋咧小朋友對未來一個願望嘅一啲元素喺裏面嘅。咁成隻舞裏面咧，會充分展現到小朋友嘅一啲活潑啊、開朗嘅一面，而且咧亦都展現到咧佢哋對科技未來嘅一個向往。
0: 青春舞步勾勒未來圖景，香港青少年帶嚟嘅霹靂舞動感十足，帥氣昂揚。香港青少年陳燕話。
2: 我哋花咗好多時間排呢隻舞，大家都好願意花時間過嚟排舞，就喺呢度咧將最好嘅我哋嘅狀態表現出嚟。
0: 港澳青少年兒童嘅表演緊扣本場演出主題，與神舟23號造人飛船飛天盛事緊密呼應。除舞台展演外，港澳青少年兒童喺北京期間仲走進故宮博物院、長城等文化地標，沉浸式感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嘅魅力。香港协青社总干事陈嘉玲话：，孩子们过去只能从书本中触摸历史，如今亲身登临，实地感悟，对祖国嘅文明历史有咗更深刻、更鲜活嘅认知。
3: 今次他们来了之后，其实真的可以让他们更加加深认识。我希望未来其实是会举办多一些不同的一些交流的活动。
0: 从舞台艺术的浪漫畅想到文化地标的厚重传承。从童心编织的太空之梦到香港航天员圆梦神舟的现实壮举，这场我和祖国一起成长的文化之约，不单止是儿童节的献礼，更是一堂浸润心灵的国家认同实践课。当港澳青少年儿童与内地小伙伴舞步同频，歌声共鸣，一幅童心筑梦的成长画卷正徐徐展开，熠熠生辉。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媒体一号话，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特朗普当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讲到，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他仲话，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居中协调，他亦都同真主党方面进行了一次好好的沟通。他随后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另一条帖文中讲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内塔尼亚胡一号晚发表声明话，他当日在同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高级顾问阿里哈姆丹说，他于5月31日代表贝里告知美国驻黎巴嫩大使米歇尔伊萨，真主党已准备好全面落实停火协议，而我们亦准备好为此提供担保。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克辛·雷扎伊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亦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
7: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一号在首都金沙什说，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已升至343例，目前阶段的疫情应对工作更有针对性。世界卫生组织与刚果金政府5月31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当前防疫形势仍充满挑战。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一号结束对伊图里省访问后返回金沙什，

0: 并与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本轮疫情应对工作。谭德塞表示，已有五名埃博拉患者痊愈，一座埃博拉治疗中心日前在布尼亚落成并投入使用。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巴西卫生部门1号表示，经过检测确认，两例由非洲国家入境的疑似病例已排除感染埃博拉病毒。意大利卫生部门1号表示，一名从刚果金入境意大利的男子出现疑似症状，但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两国卫生部门均强调，目前埃博拉疫情传入本国的风险水平仍很低。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援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将与援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并推动与刚果金医疗疾控机构的合作。据介绍，疫情爆发以来，第24批援刚果金中国医疗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构建防控体系，开展培训演练，统筹防疫物资，整治驻地环境。队员坚守诊疗一线，加强防疫举措，指导中资企业防控，保障当地民众与在岗同胞健康。
1: 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日本累计报告麻疹病例达511例，是去年同时期的近4倍。数据显示，2026年5月18号到24号，日本全国医疗机构共报告麻疹病例11例，今年以来累计报告511例，其中东京都占近一半，为253例。过去10年中，日本报告麻疹病例最多的年份为2019年，达744例。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称，麻疹传染力极强，冇免疫的人如果暴露于病毒，超过90%会发病，病情严重者会出现肺炎、脑炎等症状。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嚟关注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气温27到31度；澳门晴天，28到32度；广州晴天，26到36度；深圳晴天，27到33度；珠海晴天，28到33度；佛山多云转晴，28到36度；惠州晴天，27到36度；东莞晴天，25到34度；中山晴天，27到35度；江门晴天，27到35度；肇庆晴天，27到37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1: 再会。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3: 交通领航，
5: 跃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有短时阵雨，气温方面是在27到34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是在55%到85%之间。展望3号晚8点到4号晚8点的天气呢是多云，午后有短时阵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啊！当前在金深线的北向南，从金鳌路到霸兴路缓行当中，还有万道路的南向北，从永泰四街到管穗路，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东侧方面，我们看到东城西路的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有缓行压力；宏伟路的北向南，长泰路附近也有慢行的情况；以及东城西路的北向南，从新塘路到东城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八一路这边呢，是东向西有1公里的缓行；东城南路的西向东，从立丰路到窝岭工业路也有缓行压力。另外要提醒各位的是，在鸿福东路的东向西，从管长路到金树路的位置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因此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的一些管理好身材的小妙招、小方法，当然也有一些这个误区会提醒大家。这两年身边的不少的朋友都开始关注去健康饮食，关注如何科学健身，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哈，大家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我们说管理好身材不仅仅是要拥有完美的身形身材，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科学健康的管理好身材的这个过程，让我们拥有更加健康的体魄。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

那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经常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广电旅行团的精华的旅游线路，是因为其实我本人也会经常和大家一起出去哈，跟各位一起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其实我一直觉得走出去就是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我认为走出去是一种提高自身能量的一种方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每天两点一线，时间长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就自己好像困在了一种怪圈里。就其实不是说这种有的人可能乐在其中哈，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久而久之他会出现有一种能量比较偏低、负能量的一些这个状况。然后你去观察身边那些高能量的人，好像他们都是不愿意总在家里待着的，哪怕只有一个周末的时间，他也要出去走一走啊，打破这种负面的循环。就是我一直觉得哈，那种高能量的人都是喜爱出门的。有的人你就是你看他总觉得是，哎，你为什么

经常也会跟大家一起出去玩嘛，其实这些线路我都走过非常非常多次了，包括新疆也好啊，青甘也好，还有西藏，就是我已经走了很多次了。其实也有同事问过我，微微你为什么还愿意跟他们一起出去玩，还愿意和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我觉得就是待在这个两点一线的工作状态里面，一切都是已知的，而出门呢，你就可以给自己去创造一些可能性。不然我回家每天下班回家我就是点外卖刷剧啊，看手机，就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太确定了。这种确定性我觉得会慢慢的吞噬一个人的生命力。而出门哪怕啊这个线路我走过很多次了，但是每一次出团的我们的这些团友都是不一样的，你不会知道你会遇见谁，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也许这一次我去赛里木湖是大晴天，下一次我看到了赛里木湖另一面狂风暴雨啊，这种不确定性我觉得就是生命的活力所在。所以在六月份我又要出发了，6月6号哈，就这周六我就又会和我们的新一波的团友们哈出发去新疆。你别说，其实虽然说这个新疆线路我走过很多次，但每一次我都很期待哈。7月份呢也有线路，就是7月24号啊，我也还是会和大家再一起出发去看一看美丽的这个风景的。7月24号，就是如果说哈，各位就是考虑假期的这个问题，因为很多我知道很多家长朋友是想带着孩子一起去新疆看一看的，因为确实课本里的新疆也描述了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丽哈。那带着孩子去亲自感受一下，而且7月份我们还可以走这个独库公路。那么也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7月24号我会和大家一起出发的这条线路呢，穿越独库公路，然后呢8天7晚的一个新疆品质游。其实有两个团期哈，是7月13号由我们的小鹿老师跟大家一起出发，那24号呢就是由我陪同各位啦哈，跟我一起出发。那这条线路的原价是7580元的，但因为现在我们就是说实话哈，真的给大家拿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早鸟价，6980元。6980啊，走独库8天7晚，一价全含，是含了住宿吃住都在里面，还有包括所有的交通门票都在里面了。你想啊，暑假期间所有的这个机票酒店都在涨价，我们能够就是压到这个价格，跟旅行社也是博弈了很久。那继续来说一说这条精华线路哈，全程呢是网评四钻的酒店，住的舒心。然后新疆那边呢主要是吃的也很好啊，我个人真的说实话，去了新疆西藏还有包括青甘的线路走了那么多趟了，真的只有新疆的吃真的挑不出任何的毛病，好吃而且就是分量也足。包括像这个烤全羊，我们在这条线路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还有新疆特色的手抓饭呢，烤包子呀，馕饼啊，酒往三行子呀，这些都好好吃。就真的很多人说自己不爱吃羊肉，但是去了新疆你一定要试一下，尤其是他们的这个烤串太绝了，跟我去吃一吃你就知道了。那景点方面呢，会走独库公路、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大草原、天山天池、檀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井啊，这些精华景点都会一网打尽。很多人说啊，这个想要走一走独库公路，确实独库公路很值得去看一看的，因为毕竟这条线路这条独库公路只有夏天它开放。只有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那正好又赶上这个暑期，大家想带孩子走一走的话呢，就很好的一个机会了。另外呢，这条线路去赛里木湖不仅仅去，还赠送了赛里木湖旅拍啊，我们给大家拍下一张在赛里木湖的人生照片。那我们线路当中呢，因为有很多的，因为新疆那边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嘛，所以我们也会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牧民的生活，还有这个喀赞其的民俗体验。记住两个团期是7月13号跟24号哈，24号是我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如果说你也想跟我一起出发，记得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
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您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记得是在东莞电台我们的官方渠道，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能够获取到我的微信二维码。又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搜索我的微信号，我的微信号呢是主播

微的拼音首字母加1075，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也是可以找到我的。两条相当精华的一个线路哈，7月13号、7月24号，跟我一起出发吧，我们去看看新疆，美丽的新疆。我真的是觉得夏天的伊犁实在美啊，真的就是我以前不是一直在说吗？我说我很难理解有些明星艺人，就是看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会感慨震撼到落泪，但真的去了拉拉提大草原，真的去了赛里木湖，你真的被那些景象，你会一下子就触动了，那不仅仅是一种美了，那真的有一种震撼心灵的美的感受了。所以如果说你也想假期啊，跟着我们的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想带着孩子去看一看最美的新疆，记得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找到我，我把详细线路还有我们的旅行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都可以发给大家，让大家更加的了解一些。

0: 飞驰，
1: 揍你！
0: 莲牙已经拦上了。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打开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1: 要我说呀，他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他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5: 让我们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七月份，就是我会和大家一起再次出发去新疆哈，是暑期的一些这个线路。那当然很有很多朋友就说，那六月份还有没有线路呀？六月份也想这个出去玩，如果来得及的话呢，确实我们有几条线路的这个时间还有包括这个价格都很合适。六月到七月份呢，最美新疆线路我们出了非常多的一条这个团期哈，包括像六月十三号我们就有燕青老师会和大家一起出发的独库公路加天山花海的一条线路。那我们燕青老师呢，这一次的这条线路呢也是8000-7000的价格，是6999元，同样也会走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还有就是花海与峡谷的双重震撼了。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我不想这个操心，我想那个纯玩儿。可以，我们也有纯玩的线路。6月14号、21号是北疆的深度纯玩8日游。那主持人海峰老师呢会和大家一起出发，价格呢是9880元起。是14号这一条线路是9880元，21号呢这个稍微贵一点点，因为它线路不太一样。6月14号这条是走伊犁的，那21号呢会先在这个阿勒泰那条线路转一下，然后呢还会再去赛里木湖，所以线路不同，价格也是会有一些这个差异。如果说你是追求品质不想操心，就想深度沉浸式的体验的话，那么就选纯玩的线路也是不错的。那七月份的暑期呢，我们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线路，包括刚才提到的伊犁线路，还有阿勒泰的清凉之旅。这两年其实阿勒泰也特别火，阿勒泰是走那个喀纳斯禾木这条线路，7月14号跟7月23号两个团期，价格是7899元起，也是盛夏的避暑优选了。草原、湖泊还有森林啊，非常的适合亲子和避暑。当然暑期的话呢，还有那个江西的盐雪之旅。因为很多朋友说啊，你们怎么总在出这个新疆啊、青甘的一些线路，有没有其他的线路？有的，只是就大家就是先找到我们来咨询就好了嘛。我们的这个暑假期间呢，有江西的盐雪之旅，这条线路也是非常不错哈，同样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海峰老师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各位可以拨打4332241 4332241，或者呢是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关键词微微，就是找到我本人啊，在我的这个二维码上记得扫码添加我为好友啊，我就可以把详细的线路啊，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出行的安排啊，都给大家分享一下。 记得各位如果说想找到我的话呢，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就可以找到我本人的这个微信二维码了。记得是扫码添加我为好友，稍后下了节目之后哈，我会一一的通过大家的微信，那大家呢也可以把你想去的地方告诉我，我把线路分享给你。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每款车胎都有很多检测极限磨损的标识，隐藏在车胎的凹槽当中。如果胎纹磨到了和检测极限标志高度一致的地方，为了防止车辆轮胎没有必要的磨损，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要讲究一些技巧。那到底有哪些技巧可以减少轮胎的磨损呢？咱们平时又该怎么样做好轮胎的养护呢？首先，起步要注意，在车辆静止起步的时候，产生的摩擦力是最大的，这个时候发动机产生的动力会慢慢的超过摩擦力，而产生起步反应。所以在起步的时候就要求速度慢，步太稳。为了保证这些，要保证起步用一档等低速档，在抬起离合器踏板的时候要稳定1到2秒加速踏板控制，保证起步平稳，切忌快速起步而磨损轮胎，切忌乱踩刹车或者急速刹车。每次看到交通事故都是长长的刹车的印记，都是轮胎磨损地面而造成的，所以不要急踩刹车而造成磨损过量。上坡的时候要注意速度，在上坡的时候不但有摩擦力，还要有重力的影响，所以呢要用低速档上坡，这样可以保证轮胎的最小磨损系数。下坡的时候要注意刹车，在下坡的时候重力转换为牵引力，所以要控制住刹车，尤其是切记不要空档，因为有突发情况时会造成危险。再有就是空档的时候，车辆就靠惯性滑行会产生相应的失控，注意井盖和减速带，这主要是处于轮胎受力面的保护的原因，井盖等铁质棱角会对橡胶面产生磨损和破坏，

0: 所以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切记不要避开井盖或者减速带为好哦。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管理好身材继续陪伴各位。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的就是我们的交通行驶的情况了。东城西路的南向北，从东平街到东纵路会有缓行压力。红福东路的东向西呢，是从管长路到金树路的行驶压力相对突出。在奇峰路方面呢，南向北东城中路附近也是走走停停，东莞大道南向北奇峰路附近的行驶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的。另外就是在东纵路，我们看到西向东东园路附近车辆也有缓行压力。提醒各位啊，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19:11啊，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管理好身材，继续陪伴大家。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做碳水脸？这个词儿啊，在网上最近也是引起了一些讨论哈。根据网络的一个描述呢，就是什么叫碳水脸？就是你的脸部浮肿发胀，然后下颌线模糊，皮肤呢暗沉松垮，气色也不是特别好，很倦怠啊，给人一种就是发面馒头的那种虚浮的感觉，那就会被认定为你是什么呢？碳水脸了。那很多朋友呢就会将这种特征哈、归咎于自己吃了像米饭啊、馒头啊这种常见的主食，因此呢就非常抗拒啊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去吃碳水化合物，生怕自己哈、变成所谓的碳水脸。但问题是，碳水脸这个词儿，它根本就是一个伪概念呢、真的有碳水脸吗？其实呢，在一些小范围的人群当中哈，也有开展过一些科学探索的一些确定。就比如说呢，就是确实像有一些高血糖负荷的精致碳水化合物的一些摄入与我们的面容吸引力之间的一些关系。但是呢，这并不是碳水脸的一个确凿的科学证据，在医学的领域上哈，其实是没有相关的定义的。那实际上呢，你的面容啊、脸型啊，主要是由于你的骨骼、肌肉还有脂肪的分布决定的，同时呢也受到了遗传啊、年纪啊，还有包括你的激素水平等影响会更大一些。如果你单纯的将它归咎于碳水化合物，好像对碳水本身不太公平吧，也不科学。那其实碳水化合物呢，也是我们机体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啊。那么机体的各项生理活动呢，运转起来其实都是需要能量去提供的，要有能量维持嘛。那为人体提供能量的营养物质是有三大类的，分别是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那其中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碳水化合物它就是最经济最高效的功能营养素。碳水化合物在我们的体内释放能量会比较快，与大脑的这个神经啊系统相关，还有就是肌肉收缩运动、心跳的运动等等这样一些生理活动，它会去提供一些能量，可以说是主要的能量了。那同时呢，碳水化合物呢也参与细胞、体液、组织以及重要的生物物质的构成。一些抗消化的碳水化合物还具备呢调节我们肠道菌群的功能。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过量、过高、过低，或者都是或者说是完全不吃，其实都会打破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平衡，甚至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风险。那长期的过量摄入碳水化合物，尤其是精致碳水，确实容易发胖啊。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心血管方面疾病等慢性疾病的一些这个产生也有可能。但是相反，如果你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那也会使你的机体被迫呢由糖功能转化为脂肪和蛋白质的功能。那短期内可能你会出现像比较容易疲惫，然后低血糖等等这些症状。长期的话，那么就会造成肌肉流失、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等等各类风险。可以说啊，碳水化合物对于维持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所以朋友们，不要觉得说管理好身材就一定说所有的碳水化合物就不能吃了，我们是说控碳水而不是戒碳水。目前呢，有很多的网友都担心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会导致什么啊？糖化反应、老化、皮肤老化，对吧？脂肪的堆积等等，所以呢，就是盲目的去推崇低碳水饮食，甚至完全拒绝了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那我想说，事实上对于一般人群来说哈，完全戒碳水是大可不必的一件事情。正确的做法就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你去进行一个科学的控制。首先呢，控制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摄入量。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哈，谷物类的一些主要呢是用于膳食平衡的一个建议，就是碳水化合物的功能应该占到膳食总能量的50%-65%。谷类、薯类它也可以提供非常丰富的碳水化合物，所以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类200-300克，薯类呢是50-100克。另外就是
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控制哈，就是我们要控制哪一部分呢？精致米面的部分，全谷物啊、杂豆类啊，是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的。因此建议呢，每天可以吃200到300克的谷类食物。那这当中也包括全谷物和杂豆类哈。烹煮的时候，比如说我个人一个习惯，就在我煮大米饭的时候呢，我可能会在里面加一小把这个加一半这个小米，或者说是燕麦啊、杂粮啊，或者说是你喜欢吃豆类的话呢，可以加一些赤小豆啊、红豆、绿豆、芸豆啊、杂豆都可以。就是你要实现的是全谷物和杂豆类的一个摄入，降低你这个精致碳水的精致白米面的那种啊一些摄入。还有就是像糕点、蜜饯、糖果、含糖的饮料，其实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添加糖，这一类也是我们需要严格。

0: 格控制的碳水化合物来源。还有就是吃的方式也很重要了，一日三餐我们都要有足够的谷类食物，每餐哈都要有，尽量都要有主食，但是我们不太推荐就是高温烹炸的那种方式，或者说是煮得太久，煮到非常非常软烂的那种哈，那种也其实不太适合。平均呢，每天你要去摄入谷类啊、薯类啊还有杂豆类三种以上，至少每个星期你要吃到五种以上，然后合理的再去搭配一些蔬菜水果啊、奶类坚果等等，来满足我们这个食物多样化的一个需求。我说实话，就是很多人说这个碳水脸哈，我觉得并非是碳水化合物的一个造就的原因。科学的控碳很关键哈，控量，然后选优质的来源，然后呢在烹煮方面我们也得下点功夫，所以我们一直在说让大家控碳而不是戒碳。与其去担心这个莫须有的碳水脸哈，不如你就是遵循膳食指南，科学的去吃好每一餐，让我们的身体呢获得更加均衡的并且是持续的能量的来源。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

0: 又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 爸爸妈妈，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5: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节目的最后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实惠好货啊。夏天一到呢，各位是不是觉得穿衣服太难了？因为动不动就一身汗， T 恤也是湿哒哒的粘在身上，又闷又难受的。现在有很多的纯棉 T 恤啊，穿起来倒是凉快，但是领口呢洗几次就容易松垮。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耐克的纯色的速干印花圆领 T 恤啊，那它摸起来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有很多的透气孔，所以呢是很快就能够干哈，透气舒适。黑白两个经典的颜色，那么尺码呢是从中码到加加大都有，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我们的休闲逛街，又或者你想去健身房撸铁，就这一件都能够搞定了，到时候只需要109元。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室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去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详细的一些介绍。还有就是最近我们也上新了不错的一些洗护的产品，你看夏天油脂分泌比较多哈，护肤的第一步当然就是做好清洁了。那么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洁面，还是很重要的。我反正就是不喜欢那种洗不干净，感觉很假滑，然后要么就是有那种刮油感特别强，洗完脸拔干的都不行。我觉得哈，好用的这个洗面奶真的是得相信大牌，给各位推荐厚的共振享清洁洗面奶，180毫升的大容量哈，只需要69元，各位就可以到手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就能够了解我们最近在做活动有福利价格的一些产品。那当然了，各位如果说想和我们一起出发去看更美的风景的话，也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哈，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和我一起出发了。那么我呢会在7月24号，也就是暑假期间哈，陪同大家一起出发去新疆伊犁，会走独库公路，会去那拉提大草原，会去赛里木湖，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最美的新疆。记得是在7月24号会和我出发，想联系我，想找到我了解详细线路，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可以找到我，我可以把详细的线路发给各位啦。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和大家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主城区东宝路从管张路到主山大井头这一个路段的南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拥堵20分钟左右。还有在嘉趣大道从官美下南乐路到双港路东向西的方向也会有一些拥堵，希望大家多给一些耐心。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

0: 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0: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1: 感谢各位在6月2号周二晚上的7:50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晚上的节目我要和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本书叫做《了凡四训》它被称之为改命奇书，也被称之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家书。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到以后的一个阶段我每一天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凡四训》。今天呢，和大家共读第一篇《立命之学》。了凡先生弃举业学医，于童年丧父，老母命弃举业学医，为可以养生，可以济人，且习一艺以成名，而复随心也。什么意思呢？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妈妈让我放弃学业学习医术。她说学医不仅可以养活咱们这一大家子，你还可以帮助别人。医术学的精湛，还可以凭借一身高超的医术成为名医，这是你爸爸早年的心愿。袁了凡呢，他是明代非常重要的思想家。每个人在小的时候都有梦想，了凡也一样，他的梦想是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求得功名，走上仕途。但他会发现现实是残酷的，因为在他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爸爸的去世让他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了凡先生的爸爸去世之后，他只可以和妈妈相依为命。他的梦想是读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如果他只会读书就没有生活保障，所以妈妈让他放弃参加科举考试的梦想，改去行医。因为在他的妈妈看来，让他去学医有3个好处。第一，养生这里说的养生和我们平时说的养生不一样，我们现在说的养生是通过一些很健康的方式让我们的生命力更加的顽强，但在这篇文章当中，他的妈妈说的养生其实是说养家糊口。因为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人，了凡先生必须要负担起赚钱养家的责任，而学医刚好是一个很好的赚钱方法。第二，济人，也就是帮助别人。人的一生当中都难免会遇到头痛脑热的伤病，一个人有了伤病最需要的就是医生的帮助。悬壶济世就是这个道理，把别人的伤病治好，还病人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许有人会说，考中科举当上朝廷的官员之后不一样可以去帮别人吗？没错，当官之后当然可以帮别人，而且能够帮助的人比医生能帮助的要多。但是想要考中科举走入仕途，要比学医成为一名医生要难得多。学医成为一名医生，拼的是你的技巧，你的能力。但是如果你想走仕途，拼尽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每一个方面缺一而不可。

第三，学医是爸爸的梦想，也就是说，让了凡学医是他父亲的夙愿。因为了凡的爸爸其实也是一个医生，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子承父业。所以了凡听了妈妈的安排，打算去学医。原因呢，是他认为除了妈妈说的有一定的道理，而且他觉得能够遵循爸爸的心愿，也可以称之为孝顺，称之为大孝之人。第二个篇章叫做慈云寺中原劫命中贵人。后于在慈云寺遇一老者，修病伪貌，飘飘若仙，于镜礼之。于语曰：“子是路中人也，明年即进学，何不读书？”于告与故，并叩老者姓氏礼居，曰：“吾姓孔，云南人也，得昭子黄吉树正传，树该传儒。”于引之归，告母，母曰：“善待之。”视其树，纤细皆艳。什么意思呢？有一次我去慈云寺，看到了一个老者。这一个老者满腮长须，身材雄伟，看起来飘然若仙。我非常恭敬地向他行礼。老人对我说：“你是官场中人，明年参加考试就可以考中秀才。现在怎么你还不去读书呢？”我便把自己不读书的原因告诉他，并且问老人的姓氏、籍贯和住所。老人说：“我姓孔，是云南人。早年有幸得到宋朝邵康节先生黄吉树的真传，现在按照注定的命数，我应该把黄吉树的精华交给你。”我带这位老人回到家，并把发生的事告诉妈妈。妈妈说：“你要好好招待他，试探先生的术数，即便是推算很小的事情，都非常的灵验。”所以这个老人给了凡的第一印象是仪表不凡，令人尊敬。老人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仕途中人，明年如果你按时考学的话，你能考得中，你为什么不读书？”了凡的心里也没有彻底放下科举的念头，现在听了他的话，当然也非常的惊喜。他详细的把妈妈的命令和自己放弃科举的原因告诉了他。所以孔老先生的预言给了凡带来了巨大的烦恼，也会让他陷入巨大的迷惘。但不可否认，他的出现让了凡不必再去学习自己不喜欢的医术，可以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他称之为了凡的命定之人。什么叫做贵人？各位，贵人不一定是给了你多少的财富，我觉得这个贵人太片面了。贵人可能是他突然说的一句话点醒了此时此刻的你，也可能是他给你一个机会，你抓住了，你坐上了属于你的牌桌。贵人也可以是在关键的时候拉你一把，让你没那么冲动，没有犯下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弥补的错误。所以我觉得贵人的形式很多面，我们的身边有贵人，我们要善于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发现它，并且感激它和珍惜它。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9: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6月2号周二晚上的8:12，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那从今天开始，我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凡四训》立命。高人推算皆灵验，余随起读书之念，谋之表兄沈称言：玉海谷先生在沈友夫家开馆，我宋儒既学甚辩，余随礼遇为师。余为与起数，现考同生，当14名，辅考71名，提学考第9名，

明年复考，三处名数皆合。我听了孔先生的话，就动了读书的念头。于是呢，我和表哥沈商量，表哥对我说，我的好朋友岳海谷先生在沈有夫家里开设了学馆，教授学生功课，我送你去他那里读书很方便。于是我就拜了岳海谷先生为师。孔先生为我推算命数，他说在参加县考考取同生时，我会考第14名，参加府考我会考第71名，参加考取提学的考试会考第9名。到了第二年我去应考，这三处的成绩果然和孔老先生推算的一模一样。为什么孔老先生可以把这些事都推算的丝毫不差呢？大家想一想，其实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古代有很多精准算命故事的记载，但现在我们无法完全考究，后人只可以把这些故事当成一种参考。算命先生其实也是普通人，怎么可以前知500年后知500年，断人一生福祸，预测吉凶兴衰的本事呢？古时候之所以有算命，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有关。算命从古延续到今天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现在仍然存在着，但人们也在不断的反思到底该不该信命。曾国藩说，信算命，信风水，皆妄念所致，读书明理人以易命自安，便不信也。了凡先生遇到这一个奇事，让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该不该信命，自己的努力难道真的没一点用吗？当然了，了凡先生的一生都是在推翻天命的过程，不过这都是后话了，叫做什么？逆天改命，对吧？所以你看，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我们可以做的是多做一些善事，多读一读书。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两款来自于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家乡好物的商品。第一个是后拱晨享清洗洗面奶，180毫升，价格只需要690。它呢用起来非常的不假滑，也不拔干啊，非常的滋润。180毫升的大容量，今天商城价只要69。后这个品牌大家都听过啊，它是韩国的贵妇品牌，非常的昂贵。但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福利的折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情况了。那第二个要和大家推荐到的是耐克纯色速干印花圆领短袖，它分别有黑色、白色，它的码数是 M到 XXL。价格呢是109元。夏天一到，穿衣服真的特别难，稍微动一动就会一身汗， T 恤非常的湿，会贴在身上，又闷又黏，很难受。很多纯棉 T 恤穿起来非常的透气凉爽，但洗几次呢，领口就松垮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安利耐克纯色速干印花圆领短袖，摸起来软软糯糯，尺码从 M到 XXL 都有，到手只要109。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天晚上的阅读时间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明晚周三同一时间再见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0: 交通领航，
2: 跃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制
3: 点火！火！火呀！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明天的天气多云，午后有短时阵雨，温度在28度到35度之间。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各位老朋友老司机，久等了，进入到爱上副驾驶。今天的第一首歌给你 New Day 新的一天。

New day， 又是新的一天。谢谢守候着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今天的歌单呢，有一个名字叫你好年轻。怎么断句呢？就看你的这个自身状态了。你可以说你好年轻，也可以说你好年轻的心态。好妹妹乐队，你曾是少年。

你曾是少年的时候呢，可能幻想过无数的场景，在你30岁，在你40岁的时候，你的人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现在你达到曾是少年时候的那种目标理想生活了吗？今天的爱上副驾驶呢，我们感受一下这种年轻的气氛。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马上呢，来跟你分享今天的特别的一首歌，特别分享。这位歌手可能你看到他的名字未必很熟悉，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听过他的歌，而且不止一遍，因为这首歌真的太火了。体面也是让于文文这位歌手快速成为当红的女歌手。她自己的作曲，然后呢和当时跟她一起写体面的那位另外一位作词人来共同填词，可以说是体面的原班人嘛，在一起合作推出了一首叫《奉陪》。在前任三当中，于文文演的那个角色温柔大方、骄傲自立，生活当中她却是一个酷酷的女孩，穿着皮夹克唱的那首歌曲跟她现在的风格很不一样。

女歌手于文文叫做凤培，这首歌它可能更加适用于一个人的环境当中，然后慢慢的去进入到歌词的情境里面，会更有感触。有时候情绪氛围很重要，听歌一样，看剧也是一样。

光流逝，翅膀满腹情怀，会太像个孩子。常常出于被告知，是为了大好前程而上司，是道歉恶的用心之时。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0: 爱上副驾驶。

0: 在歌里听世界。
1: 兄弟姐妹老朋友，我们一起出发啦！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毕业多年的我们这些老同学们也特别容易被某些细节触动情绪，比如说一首歌呀，然后呢一张照片呢，让自己回想到读书的年代。那说起来毕业照，你家现在还有收藏吗？你的毕业照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特别的故事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和好音乐一起来陪伴你的耳朵。我呢是专门有一个这个现在可能很少人会用到的，当年就喜欢用到的这个收集这个照片的照片册，然后我就把我从幼儿园的这个集体合照一直留下来，虽然没有什么创意，而且呢现在我都很难辨认谁是谁，都不太认识这些很多同学，但是呢可以看到自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在长大。所以毕业照呢真的还是应该好好的收藏起来的。好了，这个时候来到这小节的歌曲的时间啦。范玮琪的一首歌，是不是你想听到的呢？最初的梦想。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2: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4: 我的
0: 媳妇儿，不行，
2: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继续和你一路出发。我是小曼，今天我们感受一下这种年轻的气息。今天的歌单呢，叫做《你好年轻》，都是这种很适合青春啊、校园啊。尽管有些老同学听到这些歌，可能会被某一句歌词打动，可能呢也会回忆到自己的当初。有朋友说，现在的毕业照还是很有意思的。不像当初全班同学排排站，然后拍毕业照像流水线的工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8: 大牌巧克力，巧克力小姐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第一首歌要请上 Fine 乐团，这首歌《阴影》。

一样具有饭圆团本身的风格，打满巧克力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这首歌请上李荣浩，非常熟悉的歌曲不用再介绍。

我们请上非常有才华的宫格，这首歌叫做《惊喜礼物》。这首歌像是两个人在跳舞一样，像是两个人在对峙，一个人一直出脚前进，另一个人被逼迈脚后退。

烟。一下好几年，怎么可能会是让他有危险？死也不见门规，这不牺牲，什么叫多谅解？我还要不要脸？这都能往回捡，那么你该怎么选？

0: 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自愿
6: 随从。我是党
7: 员，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1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3: 挂掉。
14: 挂掉。
1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4: 删除。
13: 删除。
1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3: 不信。
12: 来源不明的链接，
14: 不点。
1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4: 不说。
13: 不说。
1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17: 日本是啥的？

Sunny You， 你选的声音呢是大家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是巧克力小姐。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是不是？如果说你是每天在办公室，可能你的工作早上属于比较怎么讲，一边处理工作的问题，可以来偷偷听一下收音机的话，那你是不是在听电台？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要请上范逸臣。在我的记忆当中，范逸臣应该是《海角七号》这部电视剧还是电影啊？哎，《海角七号》是电影嘛？然后呢，当中呢有一些主题曲是他来唱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是他的《什么风把你吹来的》，这首歌用最摇滚的方式来唱情歌，把摇滚跟情歌达到最好听的融合的状态。所以呢，这首歌会不会让你听到一些脍炙人口的情歌当中，就是有一些情分在？

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邓福如。如果说你不仔细听我讲邓福如这个名字的话，你会觉得说我在讲说豆腐乳吗？对，这个名字跟豆腐乳比较的谐音。那这首歌叫做许你向我看，这首歌有一些些另类，就是在流行乐当中有这么诗意的歌曲几乎是没有出现过的，所以大家都在学着一些什么 rap 这样的嘻哈这样的音乐的时候呢，那这首歌却找来黄磊念独白，非常的唯美的调调也很动听，然后值得大家细细来品味一下。这是邓福如的歌《许你向我看》。

我半生穿过枫叶抖落白雪，就为奔向你面前，有你在我手心塞一片春天，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当我的内心世界被你的眼睛细细翻阅，我终于了解，幸福的枝微末节才是最天堂的滋味。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车，形状大小各不相同，但唯一不变的是汽车上的三角窗是一直有的，汽车的玻璃前后都有小的三角形窗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算发现了也很可能认为这是一种装饰品，为了让汽车更好看，其实并不是如此，这个三角窗啊可是大有用处。当然啦，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汽车三角窗的存在确实为汽车增添了美感。想想汽车如果没有了三角窗，全部变成了跟车身相同的颜色，看上去确实不好看。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增加视野。大家在给汽车贴膜的时候能够注意到，大多数车膜都会在车窗上留下一片三角窗，这就是为了良好的视觉考虑。一般车上有两种三角窗，一种是 A 柱边上的三角窗，一种是 C 柱附近的三角窗。 A 柱附近的三角窗可以增加驾驶员的视野，这点我想开车的人都深有体会。三角窗呢，可以有效地避免倾斜的 A 柱所带来的盲区，共同与前挡风玻璃形成最佳的视角，对行车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车内的通透性。另外一种是装在 C 柱上的后固定三角窗，主要起到美观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后座的采光和满足乘客的乘坐视野需求。其实汽车的后三角窗是可以透气的，有些早期的后三角窗是可以开启的，不过现在很多车都没有了这项设计。虽然面积不大，因为不好配，后三角窗还是很贵的，因为三角窗的设计难度很大，不少车主因为它而心烦过。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的车钥匙不幸落在车里了，可不要看三角窗最小就去砸它，它反而是最贵的那一块哦。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11: 大牌巧克力，巧克力小姐跟你一起发现这个城市的好，听到谢春花。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如果你第一眼看到这家店，你不会想到是一家咖啡店。三杯咖啡是跟中国邮政联名的报刊亭咖啡店。在纸质媒体示威的今天，报刊亭已经成了大多数人的回忆。走过去的时候，很难不会注意到它。开放式的窗口上贴着咖啡店的代表性的标语，桌子上的咖啡杯、摆件甚至菜单都充满着设计感，极具英伦范儿，有种置身街头的伦敦街头的感觉。墨绿色的门头，电影感十足，复古绿跟红色的结合，更是将氛围感发挥到了极致。店内有一个小小的空间，两侧的墙上呢摆了很多的杂志，像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读者》《青年文摘》以及《新闻周刊》等等。店内所有的咖啡都是现磨咖啡豆，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咖啡豆的新鲜度。明治拿铁是店内的人气产品之一，口感浓厚，甜度刚刚好，又保留了咖啡原有的风味。16块钱就可以 get 到一杯味道纯正、拉花精美的性价比超高的咖啡，很适合附近在上班族路上路过的时候呢，来点上一杯。杯子上装饰有邮票的贴纸和邮戳的印记，还有可爱的杯套可以选择，可爱跟复古文艺相结合。所以如果有空的话，如果你路过三杯咖啡，可以去找找看，这个地方卖得非常之性价比高的咖啡。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七月十三号、二十四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哪个大牌时尚的动态呢？或者是哪个大牌品牌呢？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一个品牌，说实话，如果说你是一个潮人，或是你是一个对时尚潮流稍微的有一点点关注的话，你应该对克罗心这个品牌应该是有所耳闻的吧，或者是你已经拥有了克罗心的单品。放眼整个时尚界，很多大牌明星都是这个品牌的粉丝，而且 Chromehurst 也已经被年轻一代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所看到。 The Weeknd Drink 还有那个 Billie Eilish 身上也有这个品牌的踪迹。其实这个品牌已经红了30多年了，甚至还越来越红。那么为什么这个品牌会受到如此多明星名人的喜爱而经久不衰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有着浓厚哥特风气质的品牌克罗心吧。克罗心这个品牌是在1988年的时候由 Richard Stark 来创立的，他原本呢是在好莱坞做电影道具和皮件的饰品，因为摇滚巨星雪儿设计皮裤打响名声。由于 Richard Stark 跟两个朋友对于重型机车的热爱，他们先是尝试推出了有银饰的那种骑车的装备，那随后在银匠 Leonard 加入到品牌之后，强化了他们那个银饰的业务。那之后呢， Richard Stark 就跟他的妻子一同将克罗心发展成为一个以银饰为核心的生活方式品牌。那从一开始呢， Stark 就没有把眼光仅仅投放在这个银饰上面，夫妻俩还会定制一些像是皮具、家具，然后之后又衍生出了服装、眼镜等等。那品牌一直是坚持高端手工定制的路线，这对夫妇也非常的低调，从来不做广告，所以你也很难在一些什么大众媒体上见到这个品牌的推广。但是为什么这个品牌会卖得很贵，为什么有很多人去买单呢？这还要从这个品牌的成立的初期开始说起。在1989年的时候，这个车库里的小作坊才做了一年的时间，就被传奇的朋克摇滚乐队 Sex Pistols,Pistols 盯上了。首席吉他手 Steve Jones 和当时的女朋友主演了一部低预算的恐怖喜剧，叫做《僵尸小镇》。那这种哥特式的恐怖题材正是克罗心的拿手好戏，所以呢 Steve Jones 就对克罗心一见倾心，直接把这个品牌带入到了摇滚圈当中。像是其他一些大名鼎鼎的乐队，比如说Guns and Roses 枪炮与玫瑰，纷纷是带上这个克罗心上台。就这样呢，克罗心就成了当时摇滚明星们的同意的制服。所以你对于克罗心这个品牌有了更多的了解吗？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10: 哎呀，还有呢，那边，
9: 对，
10: 看，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3: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是为何而修炼，心问心之所愿，浩然天地之间，你我皆是凡。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一脚一印。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4:00。

联想到这个倾向，就像百年前大豆投降，但现在不一样，是我们的时光，该来跟我们做个小文豆的大宝棒，陈李文李文章，周旭江刘小芳，接下来的是。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弹指点烟，弥漫你雪白的脸，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因世无缘，同道路，楼台一

结夫妻，事当同无月，寄予后世人，珍重看蝴蝶吧。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党员，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12: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
10: 一只，两只，三只！
11: 哎呀，还有呢，那边，
9: 对对对对对，看，哇！
12: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果这本来书结束该合上，何必准许痛心恶意增长，别再想当天曲向那晚上，在这天牵手与我都牵强。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紧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老司机开车很久，却不一定看得懂水温表，看到水温高的时候就有点紧张，担心发动机开锅，相反在水温低的时候却不以为然，这是对的吗？如果温度过高，可能是以下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冷却液不足，冷却液泄漏会导致温度升高，这个时候应该检查一下冷却液是否有泄漏的现象，如果有，那么应该修理泄漏的管子，如果没有，应该及时的添加相同品牌的冷却液，不建议加水，尤其是冬天，即便没有造成故障，也会对冷却液有稀释的效果。另外呢，是散热风扇有问题，散热风扇会造成车辆高转速运行的时候产生热量不能及时的传递到防冻液，而影响散热，而后导致防冻液温度升高，导致开锅的问题。出现这个情况呢，如果在行驶过程中先降低车速，检查是不是风扇的问题，如果是及时修理，不要等到开锅了再去修。此外呢，是循环水泵故障，水泵一旦发生状况，发动机的导热侧的水循环就不能够正常的进行，导致发动机冷却系统失灵，开锅的现象就由此产生了，一定要及早的发现，及早的解决。一般水泵发生问题，可能是轴承抱死或者百叶轮损坏，轴承抱死的可能性不大，百叶损坏换掉就是了。水温过低主要的原因是节温器损坏或者散热风扇常转。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早间的交通路况信息啊，这会儿呢堵车路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啊。目前呢在金牛路啊，这会儿奇峰路附近有拥堵情况啊。堵车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拥堵有一个差不多六七百米的样子，花上十几分钟啊。其次呢在横塘路这会儿呢有一点点的排队缓行，在东莞外国语学校段目前的堵车是半个小时左右。其次呢在新丰路目前的拥堵是在管城段，目前是管城这边的东莞中学啊初中校区这个地方啊堵车是十分钟左右啊。其次呢在学前路这会儿是在东城振兴路附近东城实验中学啊以及东城中心小学段出现了几分钟的排队。那么在全程范围之内，我们再来关注到畅园路，目前呢北向南有一点点的堵车，丹东线呢在清溪这边呢有一点拥堵的排队情况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5: 早上好。
6: 早。
7: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6: OK，
7: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8: 早安，我是唐玲，
9: 我是小天，
8: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2: 嗯，不错不错。
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4: 在早间呢跟我们一起出发啊，这里是早听天下了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4: 我们就是
0: 聆听
4: 家
0: 组
4: 合。那么在早间呢，我们先来跟大家看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啊。这两天呢持续高温，而且呢时而会突降一下一点暴雨哈。那近期呢我们关注一下，在东莞的话目前依然是高悬着东莞高温的黄色预警，最高气温呢预计依旧是在35度左右， 天气比较热哈，大家注意防暑防晒了。今天的话呢是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温度27度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55%到90%啊，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
0: 哎，那明天的天气呢？气温呢会跟今天差不太多啊，也是最高温35度左右。到周末开始呢，气温会略有凉爽一些，这几天呢基本都有雨，然后周末的雨势会变大，出现大雨啊。
4: 马上呢要高考了，那在高考期间是7号到9号的话，也跟大家关注一下是雷雨天气啊。其中呢第一天7号有中雷雨局部大雨，8号到9号呢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而且近期的天气是高温炎热的，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哈，多喝点水啊，然后可以吃点瓜果蔬菜的，也可以消暑啊。早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咱们来聊聊人类第一种合金是什么呀，是青铜。那在以前青铜是怎么炼出来的呢？
0: 热搜导航的第一条，今天来聊的话题啊是手机相册里的照片啊，有用户发现被闲鱼当作商品给上架了啊，这 AI 侵权呢何时休啊。
4: 热搜导航下个话题，这电脑现在越来越少人用了吗？啊，黄仁勋出招了啊，沿用40年的电脑要大变样了，你只需要啊发出一个口令，AI 呢就可以全听你使唤，直接呢帮你操作。
0: 热搜导航第三条来说说天价来华的科技有火了，很多老外呢放弃硅谷啊来打卡中国的黑科技啊。
4: 最后一个是吃货大集合，颠覆认知的斗战什么呢？云南薄荷酥红豆啊，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美食，一口咬碎夏天的清凉炸弹。好了，那接下来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3: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说起这个青铜啊，这很多人脑海当中就是那些绿油油的啊，在历史课本或者博物馆出现的什么鼎啊、酒杯啊、宝剑呐、之类的啊，看起来古老又厚重啊。咱们上学的时候都知道啊，说青铜这个，是夏商周啊、出现的这个金属啊，叫青铜时代嘛。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的一个冷知识是，青铜啊，其实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合金啊，而且呢，它不是认真的研发制造出来的，而是一次意外的失误所导致出现的。
4: 那在青铜出现之前啊，古人能用的金属特别少，最常见的就是纯铜。纯铜呢有个最大的特点，软呢、它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古人拿纯铜啊做个小刀，切两下呢这刀刃啊就弯了，做个小锄头呢下地刨两下土就变形了，做把兵器啊打架稍微用力就卷刃了。说白了，纯铜看着像金属，实际上呢一点都不耐用，根本撑不起古人种地干活打仗的需求。那时候的人类呢一直卡在这个瓶颈里，怎么都突破不了，谁也没想到啊，拯救整个人类文明的是一次炼铜时的粗心大意。
0: 当时古人炼铜挖矿啊，这非常的简单啊，也分不清什么矿石品种，看着像里面有金属的就都拿回去炼啊。有一次呢炼铜的时候就混了一种就是灰黑色的石头，其实那个叫锡矿啊，古人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啊，以为是另一种金属原料呢，就一起扔火里炼了啊。本来大家以为烧出的这个是纯铜，结果两种矿石融在一起之后啊，一冷却变成了一种金色的啊新的金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青铜啊。当然我们今天青铜变绿了是因为它放了很多年长了那个铜锈在上面啊。
4: 我们常说的青铜的主体是铜，再加上少量的锡。首先呢纯铜特别难烧啊，需要超高温度，古代的炉子很难给它烧透，加了锡之后呢熔点直接变低，古代普通火炉就能轻松烧化，特别好加工。其次啊，纯铜软没有硬度，加了锡之后呢硬度直接翻倍，变软塌塌的这种铜啊一下子就变得 坚硬结实了，能做农具，能做兵器，也能做各种精细的摆件，还有一个超实用的优点，融化的青铜流动性特别好，能流进模具最细的纹路里，所以古人呢才能做出花纹超级精致的青铜鼎啊，青铜礼器啊，放到现在看啊，这些青铜器都特别的精美。
0: 嗯，我们今天生活当中的所有合金呢、啊、像不锈钢呢、啊、铝合金呢、啊、飞机用的钛合金呢、啊、首饰用的 K 金呢、啊都是很多的金属混合到一起做的这个合金嘛。那追根到底呢，青铜啊都是他们的老祖宗啊。来吧，那这会儿我们接着请出小朋友来为我们科普科普合金的其他知识喽。
5: 冷风蔓延。
6: 大家好，我是南城阳光八角的晴朗，欢迎收听冷风蔓延。你知道吗，为什么不锈钢不容易生锈呢？秘密就藏在里面添加了铬元素上。不锈钢在制作时加入了铬，它会在金属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保护膜，这层膜紧紧贴在钢材表面，隔绝空气和水汽，不让钢材被氧化，所以不锈钢就能长时间保持光亮，不容易生锈了。
0: 嗯，感谢我们的小粉丝来补充冷风蔓延啊，这很神奇的一个知识啊，不锈钢为什么不生锈啊。同时呢也跟各位小粉丝来说一说啊，如果说你想参与节目的话呢，也非常简单啊，你可以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加了我们导播的微信之后呢，他会拉你进我们的粉丝群呢、啊、在粉丝群里找到主播小天，就是我，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声音很好听的话，那我就会邀请他来录制冷风蔓延喽。
4: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哈，稍后回来之后呢是我们的资讯速递，各位不要走开啦。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9: 点火点火点火。
10: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9: 点火点火点
11: 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0: 去保护丞相，
1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3: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

0: 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那我们1075早高峰的节目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在早间呢，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参与互动啊，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啊，也就是我们最帅的导播了哈。最帅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节目的下一个板块资讯速递，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时政新闻啊。财政部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资金999亿元，照上年增长10%，资金将定向用于普惠托育建设、育儿帮扶补助等多项民生保障工作，重点帮助多子女家庭与低收入育儿家庭，持续落地配套生育扶持政策，缓解居民养育开支压力。
0: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在通报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典型案例，通报内容聚焦污水无序排放、矿山生态修复不到位、土地违规污染等环境乱象，涉事地区已开启整改问责程序，督察组会不定期回访核查整改落实情况。
1: 江苏省发布新规，实习生参加工伤保险范围扩大至普通高校和中高等职业学校。那么新政落地之后呢，在江苏在校学生外出顶岗实习也可以参保，保费主要由实习合作企业来承担，学生在岗受伤后能够依法申领工伤医药费、伤残补助等相关赔偿，补齐实习安全的保障短板。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民生消息。广东戴眼镜高考生需接受专项检查。6月2号，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高考考前提示，今年广东高考沿用二次金属探测加一道智能安检门的2+1安检规范。6月3号10点起，考生可打印高考准考证。考场安检环节新增眼镜查验细则，所有入场佩戴眼镜的考生需在考场监控下自主摘镜放置桌面，交由监考人员逐项专项核验，严防智能作弊眼镜带入考场。考试院同步重申，智能手表、蓝牙耳机、手机等通讯设备一律禁止带入考点，违规携带者按考场违纪处置。2026年广东普通高考定于6月7号正式开考。
1: 广东推出两大文旅主题活动，拉动暑期及端午文旅消费。全省围绕端午暑期两大旅游节点，打包特色游玩路线、景区优惠让利等配套福利，从资源整合、票价补贴、主题节庆等多方面共同发力，提振省内文旅客流，带动餐饮住宿游玩全链条消费增长。
0: 郑州一渣土车与两轮电动车相撞，致3人死亡，河南省安委会挂牌督办。事故事发后呢，当地公安应急管理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省级安委会挂牌后，将深挖车辆超速、路面监管疏漏等潜在隐患，从严追究相关主体责任。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孙正义登顶亚洲首富。1月1号，软银集团董事长孙正义宣布750亿欧元 AI 数据中心的投资计划，推动公司的股价单价日飙升了14%。那么其个人财富日增超过100亿美元，达到了997亿美元，超过了印度富豪安巴尼与阿达尼，重新登顶亚洲首富的宝座。实际上，这并非是孙正义第一次跻身亚洲首富序列。2014年，阿里巴巴美股挂牌上市，软银早期的股权投资迎来了史诗级的兑现。当年呢，孙正义个人资产飙升到了166亿美元，登顶了日本首富以及跻身亚洲富豪第一梯队。
0: 统计局的消息，中国经济总量接近世界第三至第七大经济体之和，依托制造业升级与内外贸稳步回暖双重助力，国内经济体量稳步扩容，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消费与投资成为拉动经济稳步上升的核心动力。
1: 商务部表示，澳大利亚牛肉进口量已达到90%，达到100%之后将加征55%的关税，相关的管控措施用来调节肉类进口货源渠道，保护国内肉牛养殖业的平稳发展， 剩余配额用

0: 送完后超额入境的澳洲牛肉就会被执行高额的征税标准。
1: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热身赛开打，北京时间6月3号，多支世界杯参赛队进行了热身赛。最终呢，世界排名第9的比利时2-0力挫世界排名第11的克罗地亚队。此外呢，摩洛哥4-0大胜，而加纳则在补时阶段遭独秒绝平，1-1战平威尔士。世界杯热身赛呢，是国际足联世界杯正式比赛前各参赛队进行的有意赛。赛事主要用于考察球员的状态，测试战术体系。
0: 王楚钦正式出任中国乒乓球队男队队长。国乒官方官宣人员任免消息，王楚钦接过国乒男足男队队长的职务，统筹队内日常训练协调、年轻队员帮带工作，备战后续世乒赛与国际巡回赛的赛程。
2: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科技方面的消息哈，上海呢将举办人形机器人点球大战，宇树科技等8支球队参赛参演。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资讯。
1: 资讯速递，
0: 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贵金属盘面震荡，现货钯金日内跌幅超2%。6月3号，国际大宗商品盘中走弱，现货钯金价格快速下行，单日跌幅达到2%，报2005.25每盎司。全球制造业需求预计变化拖累了贵金属的价格走势。
2: 挪威附近发现18世纪沉船，载有中国瓷器等珍贵文物。考古团队在北欧近海海域勘探时，发现古沉船残骸，船舱留存着大量清代的外销瓷。这批文物呢，对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0: 韩国公布进口车数据，中国排名第3，首次赶超日本。新能源车及车型啊，凭借着续航、智能化优势，正在迅速抢占韩国市场。日系整车进口体量回落，中国车企在韩国进口车榜单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8: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1: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路上通行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来关注一下在港口大道，目前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拥堵缓行的情况，堵车是700-800米。还有在富民中路、美景中路的附近，这会儿是在大朗段啊出现了一点点的缓行排队啊，堵车是500多米。其次呢，在东兴路、东纵路这边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700-800米的样子。东莞大道呢，目前在科创路到格地路啊这会儿呢是有一点点的堵车啊，堵车是1公里左右。其次呢，在大井头 朗东路，目前的朗东路的附近，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在大朗碧桂园这段有较长的车龙，堵车是500米。珠三角环线高速在途经松山湖段，目前的北向南的方向是正在排队当中的，